0: 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涉台提案。
1: 特朗普称不考虑向伊朗做任何让步，美国同意谈判期间暂时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郭家坤说，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3: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就美国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事实清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表示，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3: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对于特朗普总统结束访华后有关美国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的表态以及赖清德相关回应，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
3: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1: 中美元首举行会谈时还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针对下阶段中美两军关系发展有何期待的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陈吉宁在调研我市部分高增长企业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高增长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需求，支持企业牢牢把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持续做优做强主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参与构建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上有更大作为，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上发挥牵引作用，更好实现与上海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在上海六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陈吉宁了解企业创新发展历程，查看代表产品设备展示，听取企业情况介绍。该公司作为智能终端解决方案服务商，致力于自主研发和前置布局，形成从产品定义、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及售后服务的全链条产业。 在上海海智在线网络科技公司，陈金宁查看企业自研的供应链数字化管理系统及部分非标零部件展示，听取企业情况介绍。该公司作为工业零部件数字化产业互联网平台，聚焦非标零部件领域，构建了覆盖供需匹配、协同生产、交付管控、支付结算的全流程数字化服务体系。陈金宁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认识，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逻辑，顺应产业链上下游垂直整合和横向协同拓展的变化趋势，在推动工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创新上积极探索实践，在构建创新生态、产业生态上发挥牵引带动作用，在助力传统产业转型、推动技术迭代升级上更好增强赋能之效。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上海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优向新，持续为全国经济发展大局展担当、挑大梁。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本市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深化五个中心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有关情况。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做主题发布，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请听报道。
5: 聚焦基础研究，近年来上海加强前瞻布局，持续加大投入，基础研究方向的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着力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推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要提高到5%以上。
6: 我们将更好地发挥基础研究先行区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持续完善选题、选人、经费支持、成果评价等机制，为科学家营造专注专心的科研氛围，支持科学家仰望星空探索未知，脚踏实地破解难题。
5: 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上海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也面临少子化程度加深的挑战。龚正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和生育友好型两型社会，
6: 健全未老服务体系，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到2030年，上海市全市的养老机构双人间的床位占比呢，要从23%提高到40%以上；失能失智照护等护理型床位占比从69%提高到75%以上。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首先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这三育的成本，要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多子女家庭差异化住房等措施。其次呢，要扩大托育服务供给，为最柔软的群体提供专业照护。
5: 产业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上海聚焦三大先导产业、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协同发力，构建极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都要迈上1亿元台阶，制造业产值力争实现年均10%的增速。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说，上海还将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产业方式变革，推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7: 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汽车等重点产业，以10家样板企业作为牵引，一体化来布局聚成智能、工业智能体、工业语料和自转运平台，培育智能的原生工厂。我们力争到15末要推动10万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规上工业企业的智能体的应用普及率呢，要超过80%。
5: 人工智能是发布会上的高频词，从 AI 加制造到 AI 赋能科学研究，背后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当前，上海的智算规模已超过16万匹，约占全国的8%。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委主任刘健透露，十五五时期还要推动算力规模倍增。
8: 我们将推动算力基础设施的优化布局，实现跨区域异构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度，推动算力资源的倍增。在能源保障方面， 我们将深入推动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打造四个千万千瓦级的绿电基地。
5: 聚焦提振内需消费，今年以来，上海以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有效释放消费潜力，进一步发挥了上海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消费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市商务委主任申卫华说，面向十五五，上海还要持续扩大优质消费供给。
9: 商品消费是不仅要让大家买得到，更要买得好，买得新。我们会着重培育集聚更多新锐品牌、知名品牌，换新老字号品牌，扩大新车消费，便利两手车流通交易。我们会支持居民开展住房装修、局部改造和居家适老化改造，鼓励家电家装领域绿色消费，推动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和场景建设，促进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等消费升级。
5: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并指出，要对标国际一流资管中心，在功能性提升与制度性开放上谋求更大突破。会议指出，今年上海汛期气候形势不容乐观，要全力打好防汛总体战、主动仗，确保做到四早五最，也就是早发现、早预警、早研判、早处置，在最低层级、最早时间，以相对最小成本解决最突出问题，取得最佳综合效应。
1: 昨天，市政府党组参观上海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警示教育专题展，并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龚正指出，要坚定扛牢扛实中央交给上海的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扎实推动上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
0: APEC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在深圳举行。今年 APEC 峰会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作为 APEC 峰会前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 APEC 高官会昨天在上海开幕，请听报道。
10: APEC 高官会每年举办四到五次，在上海举办的2026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为期两天。世博中心蓝厅内，参会代表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盘点年终进展，细化成果设计，汇总早期收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说，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议，为下半年各场重要活动，特别是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成果打牢基础。
11: 中方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中方还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推动具体的务实成果，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10: 聚焦数字化和智能化，今年的 APEC 将推动制定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驱动创新增长的路线图，并考虑在数据促进增长、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等方面打造一系列的务实倡议或平台。墨西哥经济部外贸副部长何塞·阿尔伯特说，
12: We are dealing with very interesting issues. For examp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3: 我们探讨的是一系列极具意义的议题，人工智能便是其中之一。此外，我们还面临一项挑战：如何让相关贸易惠及各经济体中的全体民众，而非仅仅惠及企业家。
10: 与会代表们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节奏放缓，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亚太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越是形势复杂，越需要沟通对话，深入合作。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陈启业表示，
14: 我们很高兴看到亚太经合组织2026年的发展。我认为对于较小的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正在以比过去更快的速度增长，这就是亚洲成为世界增长引擎的原因。
10: 上海是世界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就在这次高官会期间，会场外从城市治理到科技创新，从产业升级到开放协同，与会代表深入上海的大街

0: 小巷参访。而会场内特别设置的上海本土知名品牌展区也让代表们流连忘返。上海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文博介绍，他们专门为此次会议定制了一批上海表作为上海礼物。
1: 我们在表盘上面把上海陆家嘴的天际线都放在了这上面，那我们在 C 位呢把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放进去，也是致敬2001年的在上海召开的这个 APEC 峰会，以及呢这里面还有三圈暗纹，三个圆环，其实一方面代表了中国的哲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印证了今年的 APEC 会议是第33届会议，也希望这次会议圆满成功，大家的合作越来越好。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盛晨贤、李冰报道。
2: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泡药的杨梅。眼下正值杨梅集中上市季，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杨梅收购点被曝光存在违规使用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的高倍甜味剂等行为，而问题杨梅更是大量销往上海、浙江等地，引发担忧。
3: 福建台记者暗访调查发现，漳州陇海区白水镇福公镇多家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操作，不法商贩违规添加脱氢乙酸钠防腐剂以及甜度达蔗糖8000倍、无生产日期和成分表的三无甜味剂浸泡加工杨梅。
4: 糖水好料
5: 甜的都有泡过
6: 哦，甜蜜素是吧？
5: 甜蜜素，对，吃的比较甜。
2: 暗访中，记者发现，这些杨梅收购点日均出货几千斤，旺季单日发货超5000斤，主要销往上海、浙江等地批发市场及电商平台。而经手问题杨梅的工人，因知晓危害，全程从不使用。商贩更是坦言，行业普遍存在这类操作，还备好了合格样品应付抽检。
7: 不能吃哦，吃有泡药的。
8: 为放几件不泡的，做一下记号。
9: 如果5件或者3件专门不泡的，你就放旁边嘛。要拿要查的话，要验的话，你拿这一件过去验嘛。
3: 针对此事件，陇海区已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陇海区政府分管领导、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启动整治行动，查处了多个涉嫌非法添加的收购点。接下来将加大力度，全覆盖无死角，对所有收购点进行检查，并排查流通全链条，绝不让问题杨梅进入市场流通，切实守护好消费者权益和广大果农利益。
2: 商贩违规添加的防腐剂和甜蜜素究竟是什么物质？会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厉曙光介绍说，
10: 脱氢乙酸呢，其实应用范围蛮广的，因为它是个广谱的防腐剂，广谱的一个抗菌素，效果比较好。但是呢，在去年的2月8号以后呢，国家呢在很多食品里面都禁止。现在呢，主要允许它在那个腌制的一些蔬菜啊，那个发酵的一些豆制品里边，少量的还可以有允许用一点。另外一个东西呢叫甜蜜素，它是人工合成的，它的甜度呢很高。根据那个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这个里面的规定呢，甜蜜素是一种甜味剂。但是呢，它不能用在那新鲜的水果里，所以这个它也是绝对违法的。至于讲到那个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呢，因为呢，我们现在视频里面看到了他们那个用那个甜蜜素跟那个脱氢乙酸钠呢在里面浸泡，但不知道它这个剂量是多少，也不知道它泡多长时间，所以呢，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或者判断它的那个毒性就很难说。至于有人说把这样的药水杨梅啊，经过盐水浸泡啊，可以洗掉，这个呢，我认为是一种一厢情愿吧，因为本身这种东西没人去做这种实验。要讲这种数据呢，是要有实验结果。
3: 虽然执法部门已对泡药杨梅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但这次事件带来的影响仍在持续扩散。不仅福建漳州百年杨梅品牌的声誉受损，更波及到整个杨梅产业链。社交平台上不止一位漳州当地杨梅果农为此事发声。虽然泡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果农无关，但当地杨梅销量价格已双双下跌，而多个杨梅直播间的弹幕更是被相关舆论占满。受此影响，带货账号直接主动张贴不泡药水标语，公示检测报告，电商平台也启动核查，不少消费者收到涉事杨梅违规售卖退款。
2: 由于问题杨梅多数销往上海、浙江等地，记者昨天致电上海多个电商平台，了解到目前平台在售杨梅均不涉及涉事产地。河马客服表示，
11: 格马的话，目前在售的杨梅的话，不同品种的杨梅是有不同的那个产地的，所有的杨梅都是通过检验审核的，符合咱国家相关标准后才那个去销售的，是不涉及咱那个媒体报道中的那个相关产地的。
3: 丁东客服介绍说，
12: 咱们这个平台所售的这个杨梅产地的话是在云南这边的，是这个石屏县，而且咱们这个平台商品的话是就是通过多重的这个程序筛选，然后就是确保咱们商品质量保证，然后您这边的话可以放心购买。
2: 那么对消费者而言该如何选购杨梅呢？专家建议应优先挑选果面干燥、颜色自然、果粒饱满的果实，同时新鲜的杨梅闻起来应该有天然果香，手感上软硬适中为最佳。如果泡过甜味剂，可能表面甜，里面还是酸涩的，而且杨梅的保存性也会受到影响而变差。以上是早间点击。
13: 比早八打工更痛苦的是来不及吃早饭。
14: 光明如实水果坚果可可燕麦纯净发酵乳，纯净配方，营养够均衡，健康代餐好选择。
15: 乐在新鲜，光明。
2: 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企业数量大、密度高，这些经营主体在发展中源源不断的新需求，需要能跟上步伐的服务能力。长三角在做的已不局限于一城一地的优化，而是立足单点、赋能全域，持续激发企业活力。巩固提升动力源，同题共达155系列报道，请听打造一体化服务力。
16: 大概每年呢，我们要生产加工将近200万吨的产品，按照现在铜的价格的话，一年至少就是2000亿。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缺乏一个有效的监管机构来对货物进行一个认证。
17: 上海金田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良新所说的问题，正是大宗商品现货市场长期存在的痛点。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登记系统，有的货主拿着同一张仓单向不同银行质押多次，导致银行不敢轻易放贷。刘良新补充说，
16: 你没有资金作为基础，你是不可能能够参与全球化的竞争的。
17: 有色金属、原油等大宗商品是国民经济的工业粮食，对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至关重要。如何破局确权难、控货难？长三角率先给出解法，建立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也就是全仓登，依托区块链技术，让每一张仓单像身份证一样，全国唯一，不可篡改。全仓登机构合作与会员管理部负责人陆义景介绍，
18: 现在通过我们把期货端的管理经验完全复制到现货端来说的话，帮助一些企业完成了从单纯的主体信用到主体信用加物的信用的授信的转变。
17: 打破一座座数据孤岛，全仓登还将仓储、海关、交易等信息整合在一起，同时联合多家金融机构，助力大宗商品安徽生产、江浙消费、上海贸易的跨域协同联动。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徐超说，这大大节省了银行收集仓储、海关等凭证的时间，让他们更敢出手。
19: 大宗商品领域实际上行情变化是很快的，花大量的时间做一些历史的验证，实际上往往会意味着错过了一个交易的机会。所以呢，通过全仓登这个平台，也让银行更多的有底气去做这些基于大宗商品的交易的结算。
17: 上下游平行链，通过全仓登一个单点的全新尝试，助力企业提质增效。这样的赋能创新还存在于长三角企业另一个庞大的战略需求中，那就是出海服务。企业如何从水土不服到入乡随俗？在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的朱银华介绍起他们的解决方案。
20: 我们的虹桥出海图谱，它主要是政务服务加上海外落地加上全流程的专业服务支持，从人、资金、商品、数据、知识产权都有相关的窗口和功能。
17: 依托商务区的区位政策、人才等优势，该中心正着力打造长三角企业走出去服务第一站。朱银华说，去年以来，中心已对接约4000家长三角企业。
20: 我们跟三省商会深度合作，形成了徽商出海服务中心、苏商出海虹桥沙龙、上海浙江商会的国际合作联盟。我们去到长三角搞活动，把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进行系统化的复制，去推出。
17: 同时这份服务能力的推广正在长三角数据一体化的实践中不断加速。上海市数据局城市

0: 市数字化转型处李一健介绍，上海已上线出海数字商城，推动跨境服务进入政策、技术、生态多方融合的新阶段。
1: 江苏制造业出海的需求是很大的，杭州、宁波的企业分布又不一样，我们将来就会面向长三角的需求啊，进一步去优化服务产品的供给，否则光靠单一家一家去单打独斗，现在就是企业成本又高，成功率又低，这是一种探索的过程。
0: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潘月文报道。
2: 为进一步打通公共服务触达的断点，做强基层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上海市营商环境实物一本通2026昨天上线首发，以一本可查询、可对接、可操作的实物指南，系统整合原本分散在各部门的涉企公共服务平台、办事入口和服务举措，打造一张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地图。市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建设处处长、二级巡视员卢爱国介绍，一本通围绕六大板块、30个实务场景，提供60多项服务信息和办事指引，配套2维码，实现随查随用。
3: 我们根据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些高频事项，按照相关的场景做了一个汇编。对企业来讲呢，他碰到事情时候呢，他就可以随时能够查得到、找得到，也用得上。对我们的基层的企业服务员来讲呢，他也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应知应会的一个基本功，同时也是一本随时可用的工具书，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企业，也赋能到基层的营商人员，把营商环境的落地实效做得更好。
2: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4: 下月起，网络餐饮监管新规正式施行，无堂食外卖店必须标注专属标志。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压实整治力度，聚焦全市153处无堂食外卖聚集区，全面推行领导包干、挂图作战模式，同步联动电子证照、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安封签3项举措，精准破解行业监管难题。请听报道。
5: 临近中午，静安寺商圈的一栋商务楼底层，20多家外卖档口陆续进入出餐高峰。这里是典型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不设就餐座位，只保留后厨加工区，商户集中，出餐密集，外卖小哥往来不断。
6: 市场所，
7: 来来来，
6: 现场检查，
8: 今天需要先洗个手。
5: 跟随属地静安寺市场监管所记者洗干净双手，戴上一次性口罩和无纺布帽进入操作区。这是一家制作卤味的外卖店，副所长无双的检查点很具体。
6: 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它的所有的储存条件，已经制作完成的半成品上面加盖相应的保鲜膜，看它的这个台面工具是不是也处于一个比较清洁的一个状态。
5: 他特地指了指正对操作台的摄像头，同步打开手机。
6: 一个呢是我们实时查看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呢是有一个实时对讲的功能。你好，静安寺市场所远程监管，口罩要戴到盖过口鼻。好的，
5: 像这样的无堂食外卖集聚区，全市共有153处，分布在16个区。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黄丽荣介绍，从食品安全监管要求来看，无堂食和有堂食在操作规范、卫生标准、台账管理上其实并无区别，无堂食也并不代表就有问题，但因为规模小、流动大，它的风险就会较高。上海拿出了最硬核的整治措施，
9: 我们实行了领导包干制，就是每一个无堂食外卖必须有一个属地监管市场局的局领导，你必须要包一个无堂食聚集区，把它规范整治到位，挂图作战，而且一聚集区一方案，要因地制宜，但是目标不是把你干掉，而是更让你规范。
5: 以闵行为例，全区26个无堂食外卖集聚区，由区市场监管局8位局领导各自包干，责任直接压到个人。分管食品安全的副局长赵卫峰包干了其中7个点位，并且根据不同情况，以一个集聚区一套方案定制整改措施。他举了一个细节：
10: 有些这个门店呢，它以等于说所谓品牌故事的形象，也就是以品牌推送的一些模型照片啊，不是实景的这样一种照片来陈述自己的这个门店状况，那么像这些情况呢，我们也都督促他加以纠正。我们要确保的是说，你在平台上给到消费者呈现的你的门店状态是真实的，没有美化。
5: 动真格的手段还有分类下线。赵卫峰介绍，他们与3大外卖平台建立了类似红黄牌的不同时长下线制度，卫生环境不洁净的下线1天彻底打扫，添加剂管理不规范的下线3天，利用时间窗自查整改。
10: 在4月30号之前，我们已经明确通知平台下线了39户，既有惩戒的这个意义，同

0: 师呢，也是让他利用这样一个时间窗啊，进行一个彻底的自查。
1: 整治背后还有上海三大特色举措协同发力，以电子证照全覆盖，推动外卖平台与监管部门实现证照数据自动比对，从技术上堵住幽灵外卖；以互联网加明处亮灶，推动后厨全程透明，也由此实现远程非现场监管与执法。此外，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的外卖食安风签也在迭代升级。黄丽蓉介绍，目前已经有商户创新推出了食安风签加溯源二维码，取外卖订单从下单起到出餐期间的这段后厨视频，配以一单一码扫码可看，让消费者可查可追溯。
2: 我们餐饮的开关比啊，从2025年数据来看，实际上是1:1，也就是开一家关一家，它的流动性很强。就说我们会持续的对一些动态的这些情况，会持续的进行一个治理，总体目标不变。我们要进行一个彻底的整治，充分发挥好各方的力量，大家努力共同维护好我们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1: 以上由记者张赞、胡明珏报道。
3: 整治幽灵外卖，上海动真格、上技术了，一区一方案的精准治理，领导包干、挂图作战，把责任压实到人，把方案细化到店，这是治理态度上的硬。电子证照实时核验，从技术上堵住幽灵外卖漏洞。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消费者点餐时就能云监工。 AI 抽针、智能体检报告，让非现场监管从设想落地，这是治理方法上的巧。硬与巧之外，更值得点赞的是准。这一次上海没有一刀切关停，而是推出分类下线机制，卫生不达标的下线1天，添加剂管理不规范的下线3天。下线意味着订单归零，市场给出的种种最直接的惩罚，比单纯罚款更能触动经营者。监管的目的从来不是管死，而是管好。看得见才能吃得放心，管得住业态才能活得好。这条底线既是对消费者舌尖安全的负责，也是对那些合规经营、用心出餐的小店最有力的保护。
4: 每年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上海主会场活动暨上海文化遗产暨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科技馆举行。截至目前，上海已有备案博物馆175座，每14.3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位居全国前列。去年全市博物馆接待观众4342.25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其中外地观众占比67.89%。作为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文博惠民的重要举措，由市文化和旅游局携手九世集团都市旅游卡公司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 Shanghai Pass 上海全程文博联票现场发布。上海都市旅游卡支付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瑶介绍，
5: 这一款惠民的文博礼包，一张票能够畅游我们150个文博场馆，门市的价值是在1300元，但我们对外销售只要299元，相当于2.3折的价格，历史上是没有的，首次的发行。
4: 联票以上博对话世界系列超级大展、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领衔，还覆盖50项优惠权益，包括 VIP 通道、文创产品及互动体验的优惠折扣。孙瑶表示，首批限量推出5180套，有效期从5月18号到12月31号。
5: 像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和天文馆、生化中心，就是生化俱乐部的对使馆等等，都纳入到我们这次整体的展览当中。在沪小游、上海都市旅游卡的微信小程序都可以进行购买。对外国人，后期我们会逐步推出，应该是在6月底之前会上线。
4: 以上由记者吴泽宇报道。
3: 520婚姻登记高峰将至，本台记者汪宁昨天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本市将开展2026年爱在上海甜蜜启航系列活动，举办32场主题活动，其中520当天将在甜蜜经济系列活动全市首发站嘉定区的汽车博览公园婚姻登记特约点举办2026爱在上海甜蜜启航新人权益发布仪式暨520集体婚礼活动。过去一年，本市婚姻登记服务多项核心数据创历史新高。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10号，全市共办理婚姻。

0: 登记177431对，其中结婚登记量同比增长32.62%，总量创历史新高。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本市结婚登记一年来全国通办占比达39%，共计49426对，超30%新人选择跨省通办。
1: 今年七月初至十月上旬，上海将举办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上海市商委负责人刘敏在国新办昨天下午举行的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在此期间，上海市商务委将以落实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为契机，推出升级退税全流程数字化服务，升级即买即退数字化服务，升级口岸核验数字化服务等三项举措，提升离境退税数字化服务水平。
0: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气温在22到27度之间，上午多云到阴为主，下午起天气形势发生变化，云系增多转为阴天，并伴有短时阵雨。接下来本市会出现一周左右阴阴雨雨的天气，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在明天和下周一前后，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总体起伏不大，在21到28度之间。
2: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2: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1: 近日，家住浦东新区宣桥镇益泰安邦花园的业主王先生向本台反映，小区内原本作为核心景观的中心湖，近年来水质反复恶化，淤泥堆积，绿藻疯长，不仅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更带来了蚊虫滋生等卫生隐患。居民们希望打破整治反潮再整治的怪圈，让景观湖真正实现水清岸绿。请听报道。
4: 记者在现场看到，湖面虽然不见大面积漂浮物，但大块大块的绿色藻类肉眼可见，靠近岸边还能闻到一些腥臭味，撩开表面水体可见底部沉积了厚厚的黑色淤泥。王先生说，这片曾吸引他置业的景观湖，如今却成了不得不忍受的生态伤疤。
5: 因为天气热，小孩都在那个景观湖旁边玩耍，那么臭也好，蚊蝇也好，就怕那个传染嘛。
4: 据了解，景观湖进出口分别连接外界的公共河道北二灶港和红三港，本应是一池活水，目前两条河道的管养状况也不错，水质清澈，但活水流入小区后就变了味儿。王先生说，五年前曾就此向本台反映，在镇政府物业及河长办的协调下进行过一次比较彻底的治理，并给出加大清淤频次、建立长效机制的解决方案，然而五年过去效果差强人意。
5: 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是后面跟进是不行的。好多次呢，物业他们所谓表面能够做到清淤啊，但实际你来看现在淤泥有多厚，我们的那个水道只要用心做肯定做得好，你一年两年一忽略嘛，这就又反潮了嘛。
4: 对此，居民区书记陈凤英在现场表示，自己作为二级河长，日常巡河中已关注到小区水体的反复问题，但由于小区内部水体自我修复能力差，确实需要依靠人工强力干预。
6: 原来的设计跟现在有点不匹配，活水打的话就是靠人工的，在进口口啊，就是用一个抽水泵抽外界的河水抽进来，帮助水体的一个流动，因为区间也比较长，贯穿小区将近1公里，所以水流实际上流动的也比较缓慢，然后也一直在探讨就是能够循环的这个小区里面可持续的一个保持湖面能够既美观又整洁的面貌。
4: 小区物业经理唐勇承认，2021年后仅在2023年又进行过部分清淤，加之管养确实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导致湖底淤泥堆积，水质富营养化严重。经过几个月准备，新一轮清淤工作本周启动。
7: 因为它整体的大概差不多30公分左右，但是呢有20公分淤泥在一块。我们23年的时候也是做了，也清了，也不是很彻底。这次的工程把这个河道整体的淤泥全部抽到底，会彻底清理干净。
4: 新一轮清淤工程并不能完全消除居民的顾虑，居民们期盼打破整治反潮再整治的怪圈。
5: 只要不要反潮嘛，老是反映这样的问题，老生常谈。哎呀，实际也是老 放心嘛。再说这个东西肯定是长效机制。
4: 对此，物业和居委承诺，此后会进一步增派人手，加强日常湖水养护。镇河长办主任夏贝峰表示，将督促物业把长效机制落实到位，同时指导物业对景观湖的科学养护。
8: 建议那个轮数周期缩短，养一点小鱼小虾，还是要多种一点水生态的水生植物，对那个河道自净能力也有好处的。我们会知道他们怎么做的。
4: 水环境治理三分治七分管，期待相关部门能切实执行不让问题反潮的长效机制，还4000多户居民一个水清岸绿的家园。以上记者吕旭梅报道。
3: 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
9: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作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答问表示，这是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涉台提案。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也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
1: 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本次调整涵盖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包括首次允许纳入2025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申报国家医保目录。方案预计本月底发布，11月底前，2个新版目录将公布。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1: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此前，昨天0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已经发生过一次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此次地震活动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此次地震为逆冲型破裂。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厅信息，截至昨天7点，柳州市柳南区出现14栋房屋倒塌，其中太阳村镇上等村5栋房屋倒塌，5人受伤，已送医救治；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8栋房屋倒塌，已有2人遇难，1人获救。
3: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1: 财经早餐会来关心楼市。4月70城房价数据昨天出炉，数据显示，继3月之后，4月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继续上涨，其中上海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4%，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7%，双双领跑一线城市。
0: 从结构上看，二手房市场此前领涨的一直是刚需型90平方米以下的产品，四月90到144平方米改善型产品涨幅为 0.9%， 成了领涨的绝对主力。在新房市场也呈现出类似的结构特征，目前市区新推项目的主力户型大多在140平方米以上。市场分析人士严跃进认为，
10: 结构方面呢，也进一步这个侧面印证了我们市场置换的一个链条畅通，这个我认为是体现了我们楼市的一个回暖啊，是具有一个全面性的。
1: 政策利好也正在改变购房者的心理预期，公积金额度上升，利率下

0: 调，叠加商业贷款利率走低，使得原本观望的改善型客户加快了入市节奏。某楼盘销售负责人李文杰介绍，
1: 沪西调以后对我们新产生的一个客户量的话，大概占到15%左右，原来的一个考虑周期大概得需要1-2个月，那么基本上沪西调出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楼盘的客户考虑和犹豫的周期大概就1-2周的样子。
0: 业内指出，目前上海楼市已经迈入了量升价稳的新阶段，2-3季度有望延续当前热度。
2: 昨天，上海最大体量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城投宽庭张江社区全量入市，继174455套房源入住率稳定在95%以上后，二期再推出3180套精装房源，月租金2169元起，可以实现拎包入住。社区北临张江高科技园区，距轨交11号线仅1公里。二期配套了1200平方米共享空间和4500平方米商业设施，满足青年人才生活需求。在浦东就业的青年可以通过明珠在线小程序申请，最高享每月2000元租金优惠，其他区可通过随身办申请。
0: 在一线城市楼市量升价稳，保障性租赁住房加速供应的同时，如何让购房者买得安心，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近日，江苏徐州一房企率先推行主动现房战略，承诺不卖期房，不做沙盘，建好再卖，让购房者实景看房，满意再买单。这一做法与15规划纲要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的部署同频共振，也呼应了住建部多次强调的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防范交付风险的政策导向。
2: 商品房预售制曾是行业加速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交钱后建房的模式帮助房企快速回笼资金，撬动杠杆，推动中国房地产行业在短短数十年间实现规模爆发。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比如图纸卖房、沙盘营销带来严重信息不对称，精装减配、绿化缩水、规划变更等等货不对版的纠纷频频发生，还有预售资金监管漏洞下，购房款被违规挪用、项目烂尾、延期交付屡见不鲜。
0: 现房销售的核心价值是让购房者告别盲盒式买房，倒逼房企从重营销转向重产品，推动行业走向精细化运营。但转型绝非一蹴而就，现房销售的全面落地仍需跨越不少现实关卡，首当其冲的是房企资金压力。预售制下，房企拿地后6-12个月即可回款，而现房模式则需等上2-3年，项目竣工验收后才能销售，资金占用周期翻倍。因此，国家强调有力有序推进，不搞一刀切，一方面严管预售资金，另一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房企先行试点，通过政策工具缓解转型压力。
2: 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3: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4: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在前几天我们在节目中提到武汉大学取消进校预约制，然而没过多久，爬树拍照直播学生上体育课，食堂被挤爆，学生无座可用等等一系列画面便建筑了媒体。于是呢，争议再起，大学的门到底该不该开？两派的观点各不相让，一方认为大学就该无条件开放，另一方主张收紧管理，甚至退回预约制。但是武大的现实恰恰说明，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该不该开，而在于开了之后怎么管。其实在这张该怎么管的考卷上，游客也是答题者。大学不是景区，爬树、直播等行为冒犯了师生的尊严，食堂高峰期占座不让，挤占了学生的就餐空间，校方需要更精细的管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今天我们想多说一句给游客，你们现在的行为正在为大学开放的未来投票。每一次爬树，每一声直播时的喧哗，每一个在高峰期占座不让的举动，都相当于投下了一张关门票。这样的票多了，校方迫于压力只能收紧政策，甚至再次关上大门。到那个时候，抱怨为什么不让进了的是游客，受伤的也是所有想进校参观的人。 相反，如果每个人都能带着尊重而来，那就是投下了一张开门票，校方才有信心把门一直开着。所以大学需要更精细的管理，游客则需要更自觉的文明。大学欢迎每一位文明的客人，也请每一位到访者不要负了这份信任。你想让大学一直开着，就请管好自己的一言一行，文明就是最好的门票。
0: 好的，感谢周仲阳。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特朗普昨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昨天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开辟这些新战线。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卫生部一名官员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战事首日受伤，但并未受重伤。报道说，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与信息中心负责人日前表示，穆杰塔巴受伤后被送到医院，他身上有多处伤口，但并未导致面容损毁或肢体伤残。穆杰塔巴接受了缝合处理，其中包括腿部伤口。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报道说，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而美方目前提出的方案主要是在最终协议达成前对相关制裁实施临时性豁免。
2: 在韩朝交流中断之际，一支朝鲜女子足球队且罕见地踏上了韩国土地，引发高度关注。这场迟来了12年的赴韩参赛，会不会打破成为两国关系坚冰的契机？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3: 新视野，
5: 新观察，
3: 新话题，
5: 新说法。
3: 环球马上说。
6: 大家好，我是小马。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参加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这支球队一共39人，其中包含27名运动员，将在明天对战韩国水源 FC 女足。算起来，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次访韩，更是朝鲜女足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时隔12年再次赴韩参赛。上一次朝鲜运动员在韩国参赛，还要追溯到2018年仁川的国际乒联巡回赛，之后两国交流就基本中断了。这场普通的俱乐部赛事在韩国热度极高，7000多张门票开售一天就全部售罄。朝鲜女足抵韩当天，韩国民间团体就拉着欢迎我故乡女足的欢迎横幅在机场热情接机。半决赛当天还有3000人的韩国民间啦啦队到场助威，不少韩国民众都对这场特殊的南北对决充满兴趣。不过由于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是一项俱乐部赛事，比赛期间不会升国旗奏国歌。另外，因为很少有朝鲜人进入韩国，所以不会有客场球迷。有意思的是，就在朝鲜女足抵韩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公开要求特别加强南部边境一线部队防务，将边界打造坚不可摧的军事要塞。一边军事层面高度戒备，一边放开体育交流，这一反差也引发了外界对两国关系破冰的猜想。其实朝韩历来有借助体育外交打开缓和窗口的先例，有韩国学者认为，如果这次访问顺利，未来两国可能逐步恢复民间体育等低敏感领域的交流，但政治层面的突破短时间内很难实现。也有不少分析人士保持谨慎态度，认为外界没必要过度解读这次访问的政治意义。从朝鲜女足入境时的状态也能看出，平壤对这次活动本身就态度谨慎，不必刻意拔高它的外交效应。这场普通的足球赛能不能给紧绷的半岛关系带来转机，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
0: 好的，感谢小马。来看其他的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 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进程目前处于停顿状态，俄方希望恢复这一进程。佩斯科夫说，俄方希望美国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调解作用。
2: 菲律宾参议长卡耶诺塔昨天宣布，参议院组成弹劾法庭审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分析人士认为，围绕弹劾案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表明菲律宾政坛内部争斗日趋白热化。

0: 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静晶，感谢各位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2: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1: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0: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9: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0: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9: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0: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富好户。
11: 早上好。
12: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1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百家》。
12: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14: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
12: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

0: 早安嘉宾。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朱红。
1: 我是袁博。
0: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嘉定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累积雨量可达大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夜里转偏南风，明天西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5%。
1: 来关注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嘉定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绩观专题研讨班开班；
0: 汇聚近千款名特优产品，嘉定长三角供销市集开始；
1: 高品质艺术服务送到家门口，2026年礼乐修身活动暨保利艺术课堂启动；
0: 五月的鲜花青春的歌声，嘉定学子快闪唱响周桥。
1: 来关注今日话题。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但校园开放后，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校园出现了不少不文明行为，比如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同时，激增的客流导致校内部分食堂出现爆满，在就餐高峰期，学生甚至面临无座可坐的窘境。免预约入校政策在武大学生群体中引起了不同声音，多数意见认为校园开放是常态，武大的学术氛围本就自由包容，对新规表示支持，并乐观预估目前人流量大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新鲜，过段时间便会好转。但也有一部分学生指出，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呼吁学校应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扰乱教学秩序行为不文明者予以禁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高校应该无预约开放吗？如何解决游客挤爆校园的问题？
0: 我们的直播帖已经是发布了，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Attention！
2: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3: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 早安嘉定，
3: 欢迎继续收听。
2: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安居有盼头，幸福有奔头。作为嘉定14个城中村整体改造中进度领跑的马路镇，彭兆北、彭兆南、仓场村3个城中村动迁安置工作正全面提速，有序推进。日前，彭兆南安置房现房正式开启拿房手续办理，首批西峰村民组106户村民满怀喜悦来到现场，依次办理现房入户、票房资料领取等相关业务，期待即将到来的宜居新生活。
4: 上午9点不到，彭兆村动迁基地已是人头攒动，村民们早早赶来排队等候，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期待与欣喜。动迁户赵一峰也早早来到现场，他此前已经选定惠民家园67平方米现房加房票的组合安置方案，工作人员逐项核对各类资料，办理拿房手续，并告知后续关键办理时间。
5: 19到21号3天，开发商跟物业他集中在重庆路这个地方给你们集中办理入户手续，就是拿钥匙啊。然后还有你们是房票安置的对吧？房票安置的就是你看一下，24号之前你拿了这个材料袋去跟开发商那边把网签办掉，25号开始我们要做房票兑换。
4: 顺利办完手续的赵一峰满心欢喜，言语间都是对新生活的憧憬。他坦言，自家老房子已经住了40多年，房屋老化严重，房顶常年漏水，多次翻修也治标不治本，居住体验大打折扣。如今终于盼到动迁安置，旧居换新居，生活将迎来全新改变。
6: 那以往呢，咱们稍微积点装修一下，那么王平的房子呢，也应该讲是品质更好的房子了。这个是二级房子嘛，还是更加诚信的了。
4: 动迁工作远不止签字拿房这么简单。从委托协议的认定到调查表、批文、评估报告以及结算清单的核对，再到权利人的确权， 每一份材料都不能出错。在办理现场，村民赵洪良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身份证上的名字和宅基地凭证上的名字不符。
7: 啊，侬是赵洪良，这个当时我写错了的。
8: 哎，你别动，我跟你说。
4: 工作人员在反复核实相关信息后，让赵洪良补签了一份同一人证明文件，并做好备案，用细致的审核妥善处理信息不符的难题，用耐心的服务化解群众烦心事。正是这样一次次较真，体现了动迁工作的严谨与温度。
9: 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当时的一些全证都是手写的，上面的那个名字信息啊，不正确。那我们在审核过程当中，也要对我们的权益人负责，每一个姓名的错误啊，我们都要开相应的关系证明，进行确认。
4: 据了解，彭赵南片区已有431户村民完成签约，现房、期房加房票的安置模式，充分满足了大家不同的居住规划和生活需求。
10: 那目前呢，我们的彭赵村的动迁工作呢，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流程还有工作方法，我们后续呢将持续把工作做实做细，保障好每一户动迁户的权益，努力实现百姓开心、市场安心、政府放心的工作目标。
4: 此外，马路镇最后一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仓厂村项目已完成前期两清工作，改造建设步伐持续向前，一纸安置手续，一份安居期盼。城中村改造不仅刷新了城市面貌，更圆了老百姓的安居梦。从优居到优居，彭赵南村民们正怀揣喜悦奔赴新生活，而马路镇也将持续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动迁安置各项工作，以有力度、有温度、有精度的民生服务，让更多群众稳稳拥抱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1: 每年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所在州为家庭教育宣传州。日前，家家共育幸福满家2026年嘉定区家庭教育宣传周暨活力宝宝亲子成长营活动在家家书屋江南书局刘成之同举行。
4: 活动现场，2026年嘉定区家庭教育宣传周暨活力宝宝亲子成长营活动启动。2026年5月至6月，全区各街镇将开展多样化家庭教育主题活动，聚焦促进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端正，分别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赋能课堂、青年交友联谊、婚姻家庭指导、亲子家庭研学等活动，讲好优良家风故事，帮助家长提高科学育儿能力，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大力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而作为深耕20余年的品牌活动，今年活力宝宝新增运动小能手、阅读小达人，同步推出亲子社群、乐游护照书屋打卡等活动，让科学育儿融入日常。
11: 那接下来，区妇联也将继续发挥好联子的优势，整合更多优质的资源，提档升级全区15个家家书屋家庭教育新空间，做优做实家家系列特色家庭教育服务，用心用情地服务好我们区内的广大家庭。
4: 现场还启动了家有书香诵经典、家家传承育新风亲子诵读活动，刘成好家风最美家庭巡讲团成立。活动外场同步设置家家运动亲子趣味运动体验区和家家服务公益服务集市，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体验。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活动。
1: 近年来，高速公路服务区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逐年增加。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日前扩容升级后的 G15 沈海高速朱桥服务区充电站正式投入运营，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在 G15 沈海高速朱桥服务区，几位新能源车主刚把车停下，就注意到了充电区的新变化。4台崭新的白色充电桩依次排开，比旁边老桩明显壮实了一圈。据介绍，新投运的充电桩具备智能特性，双腔同时充电时会根据车型自动分配160千瓦的总功率，如果仅单腔充电时就能独享全部功率。
12: 以一辆电池容量为60千瓦的电动汽车为例，
8: 使用

0: 充电桩从电量20%充掉80%，用之前的电桩约需36分钟。当独享新桩时，充到80%仅需要13.5分钟。
1: G15 沈海高速朱桥服务区的充电设施建设，其实已经走过了8年的进阶路。2016年，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在这里第一次布了4台60千瓦充电桩。2022年和23年又陆续增加了1台和5台，累计形成10台桩，总功率600千瓦的充电能力。此次扩容升级，服务区充电枪数量增至18支，充电总功率提升106.7%，将更好满足未来 G15 沈海高速太仓至嘉定段双向8车道拓宽贯通后的大量充电需求。
0: 近年节假日，朱桥服务区尚未出现长时间排队的充电现象，但是充电车位几乎饱和。同时考虑到电动汽车车型的高功率要求，对此嘉定公司以客户体验为导向，提前部署，统筹推进，实现充电站的建设适度超前。
1: 此外，国网上海嘉定供电公司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对公共充电站每周至少维护2次，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确保应急诉求半小时内抵达现场处置。
2: 上周末，小德盈满嘉定供销市集在永胜里商业街区举办，汇集了全国各地上千款名特优产品，其中来自贵州安顺的关岭牛、金刺梨、枫糖梨等特产集中亮相，将大山里的鲜香甜润一站式送达家门口。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安顺农特产品展区，关岭牛相关产品吸引了不少目光。关岭牛是贵州4大名牛之一，山间散养，食百草，饮山泉，具有肉质细嫩、鲜香不膻、高蛋白、低脂肪等特点。
3: 这次带过来的产品有牛肉干，还有卤汁牛肉，然后我们也有带了一个新品，是牛肉薄片。这个薄片的话，它比较脆，然后吃起来口感非常的细腻，肉香味十足。
1: 安顺金刺梨饮品也是市集上的人气王，金刺梨维 C 含量极高，酸甜适口，尤其深加工制成的果汁、果酒等产品吸引众多市民品尝。
4: 品尝了很多饮料，我还是觉得原生态的东西比较好。
1: 安顺农特产品不仅赢得市民喜爱，更承载着深化互安协作、推动乡村振兴的期望。据了解，安顺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最佳避暑旅游城市，拥有肉牛、茶叶、辣椒3大主导产业，以及枫糖梨、金刺梨、中药材3大特色产业，被誉为山地粮仓、果蔬宝库。
4: 希望借助嘉定五五购物节平台，深化互安协作，让更多上海市民了解安顺，爱上安顺好物，助力钱货出山，赋能乡村振兴。
2: 日前，长工折桂金榜题名第4届嘉定孔庙考试季文化创意市集热闹开场。今年的活动以君子六艺为主线，还藏着神秘的夫子 NPC， 给广大考生添彩头、送好运。来听记者报道。
1: 走进嘉定孔庙，仿佛穿越回古代，工作人员身着汉服，学生手持通关文牒，从击鼓鸣志开始体验礼乐射御书数6艺关卡，转动好运转盘，还能带走一份来自孔庙的专属祝福。
5: 学习了一些孔子的礼仪，哇，还有一些小集市上面的一些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小朋友也玩的感觉好新奇啊。
1: 活动期间，嘉定孔庙特别开放了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桥，孩子们走过状元桥，激励着他们铭记传统文化，立志追求卓越。
6: 我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氛围，然后也给我的高三学习增加了一份动力和信心。
1: 有趣的是，现场还有夫子 NPC 随机出没，主动上前与学生交流问答，邀请他们在孔庙中寻找答案。
7: 找上海9几位状元，然后在那边就是了解到很多科举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很有意思。
1: 除了游园打卡，今年还新增了弦歌之意孔庙互动雅集，嘉定博物馆联合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带来古风舞蹈、民乐演奏与《论语》吟诵。
8: 孔庙考试季呢，今年已经举办到第四届了。那么我们在传统的

0: 这个游园加市集的模式上面，今年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升级，那么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体验到我们儒家的文化。
1: 日前，以“薪火相传，同心奋进”为主题的2026年第三届上大科技杯春季趣味运动会，将上海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嘉定基地变成了一处科技、体育与传统智慧交相辉映的嘉年华。来自园区及周边企业的近500名职工走出办公室，展开了一场文武兼备的较量。来听记者报道。
2: 广场中央拔河比赛火热开赛，队员们紧握长绳，身体后仰，展开紧张激烈的拉锯战，场面扣人心弦。
3: 因为像平常之间大家都是忙于各自的工作，但是通过这次活动呢，企业之间也有互相的交流啊，包括互相的这种比赛竞技啊，这样也加强了大家之间的认识和交流。
2: 赛场旁的上海 IC 芯片制造实训中心，参与者可以近距离观察芯片制造流程模型和单晶硅棒、晶圆等实物，还能与机器人新博士互动问答。
4: 学到了很多跟我平常接触的以外的东西，让我也受益匪浅。
2: 区中医医院我家杏林中医微市集同步举行，耳灸、眼灸等特色疗法体验以及中药茶饮品鉴等摊位，让职工们体验了一把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健康服务。
5: 我们本次第三届的运动会呢，又做了一次创新。那我们把运动、学习以及养生做了一个结合，大家能够一起在拼搏中能够这个淋漓尽致，能够在学习中能有所收获。
6: 嘉定科创河，
7: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6: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7: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6: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7: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8: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找到嘉友会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互动留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天气形势发生变化，上午转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请大家备好雨具。全天气温21到27度之间，风力依然较强，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95%到50%。接下来将会出现一周左右阴阴雨雨的天气，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在本周三和下周一前后，气温总体起伏不大，在20到28度之间。由于整体湿度较大，略显闷热，请大家及时除湿，适当注意防霉。
9: 人们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一定要记得那些提供便利的人，也为他们创造便利和舒适。
10: 我觉得吧，虽然爱心驿站它只是一方小小天地，但是它为户外工作者遮蔽了大雨还有酷暑，然后也成为了他们心灵的落脚处。
11: 爱心驿站拥抱着每一位进出的劳动者，成为他们在城市的后盾，能让他们更有底气地去书写着动人的故事。
12: 多数打工人呢，觉得自己很难融入大城市，时刻被外来者的身份捆绑着，而爱心驿站就成为了他们与城市的连接。
13: 驿站和劳动者互相滋养着，城市中的人们不再孤独，社区被层层暖意包裹，附近未曾消失，只是幻化成了新的形态。
14: 城市运转离不开劳动人民，是他们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底色，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驿站为他们提供温暖。
15: 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16: 要欢迎光临，
17: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18: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9: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20: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21: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嘉定。接下来我们还将关注，从15分钟养老圈到9亿元育儿补贴，上海15/5将持续打出应对老龄化少子化组合拳。
2: 当 AI 环卫工悄然上岗，上海滨江森林公园无人清扫车开启智慧公园新纪元。
1: 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上海首映，巨型谷谷亮相上海科技馆。
2: 法国女孩在上海用中文带队 City Work， 参团阿姨说太幸福了。
1: 随着县域经济发展，赶集这一富有年代感的词语重回大众视野。据媒体报道，大集正成为观察乡村消费动向的窗口。在山东莱州朱桥镇大集，花卉绿植等月季类商品销量明显上涨。在安徽铜陵顺安镇大集，村民现场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近日关注新京报评论，在赶大集中触摸乡村消费脉搏。
2: 东方网消息，作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正面临少子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挑战。在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上海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明确，15/5期间，上海将围绕构建老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两型社会，健全未老服务和生育支持两个体系，通过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累计发放近9亿元育儿补贴，推动95%以上幼儿园开设托班等举措，积极应对人口变局。公正介绍，上海将推进家门口的小空间养老服务便利化，加快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设施网络，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同步推进城市大空间适老化，加快地铁站点、公共建筑等无障碍改造，多措并举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促进小空间和大空间无缝衔接。同时优化养老机构床位结构，到2030年，全市养老机构双人间的床位占比从32%提高到40%以上，失能失智照护等护理型床位占比从69%提高到75%以上。此外，上海将加强老年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推动老年常见病早筛早诊，扩大免陪照护、长护险等服务供给，促进医养深度融合，让老年人少得病，提高生命质量。上海还将抢抓现代科技和银发经济深度融合趋势，放大老博会溢出带动作用，加快养老服务机器人、智能康复辅具等养老科技

0: 产品的开发应用，更好满足老年人医康养护场景的需求。
1: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上海全面实施育儿补贴，共有27.7万名婴幼儿家长申领，累计发放近9亿元。15/5期间，上海将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多子女家庭差异化住房等措施，落实国家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政策，更好释放群众生育意愿。另据了解，14/5末上海托育机构托额已增加到11.5万个，是2020年的3倍多。下一步，上海将坚持普惠安全、托幼一体，完善社区托育点布局，推动全市95%以上的幼儿园开设托班，进一步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为最柔软群体提供专业照护。此外，上海将积极倡导新型婚育文化，推动企事业单位设立生育友好岗，支持生育女性平等就业和职业发展，加快推进社区等公共场所适儿化改造，形成全社会支持生育的良好氛围。东方网消息，清晨6点，上海滨江森林公园的林梢刚接住第一缕晨光，一台通体黑色的无人清扫车已沿着公园主路缓缓启动，激光雷达无声转动扫描周边环境，贴地边刷精准扫过路面缝隙，落叶、浮尘、零碎纸屑一路被收入囊中。没有驾驶室里挥汗的保洁员，也没有引擎轰鸣的嘈杂，这台 AI 环卫工的每天首趟作业已成为公园里的寻常风景。作为上海唯一坐拥三水并流江海特色的郊野公园，滨江森林公园此前已实现原路100%机械化清扫与高压冲洗，而此次无人清扫车的落地，让公园保洁从机械代替人力迈入了算法提效的新阶段，也成为上海以科技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培育心智生产力的微观注脚。无人清扫车只是公园智慧升级的先头兵，未来智慧安防、 AR 导览、智能科普、植被智慧养护等更多 AI 场景将陆续探索开放。负责人表示，让科技藏在风景里，既不抢自然的风头，又悄悄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
0: 东方网消息，由迪士尼影业出品、卢卡斯影业打造的科幻冒险电影《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近日在上海科技馆举行中国首映礼，巨型谷谷气膜同步亮相，成为现场最吸睛的打卡点。作为全球现象级剧集，《曼达洛人》的首部大荧幕作品，影片聚焦孤胆英雄丁嘉伦与神秘的幼崽谷谷的全新冒险。对于老粉来说，超空间跳跃、激光枪战、各色异星生物，那些熟悉的味道都在。对于新观众而言，故事本身也足够的友好，不需要补完前作就能够跟上。首映现场最让粉丝激动的，莫过于501军团中国国驻防军的亮相。这群星球大战影迷俱乐部的成员身着标志性的盔甲列队出战，有人掏出手机拍了又拍，有人站在旁边看了很久。对于入坑多年的星战影迷来说，亲眼看到冲锋队站在面前，那种心情是不用多说的。此外，影迷们还参观了已于5月1日揭幕的星球大战主题展览，并于下沉式广场的巨型谷谷气膜合影，现场星战氛围拉满。
1: 聚焦青年人才就业实习需求，临港新片区最近升级临港精彩卡，推出面向大学生实习的青春卡和面向博士生的白金卡。凭借精彩卡，人才可以享受消费权益、免费观影、滑雪福利、购房购车补贴等一系列权益，由临港承包吃住行游娱购一站式服务。
2: 在上海实习能免费住宿，还能领最高6000元的补贴。是的，你没有听错。这两天啊，我去参加了临港的一场招聘会，虽然呢只是一场实习招聘，但是看看现场这个人流啊，几乎是水泄不通。那么招聘会现场呢，一共是提供8100多个实习岗位，很多的热门企业都来了。现场的大学生呢

0: 除了关心 offer， 还特别关心一张卡，就是我手上拿的这张临港精彩卡。这是临港给实习大学生的特别福利，里面呢有最长两个月的免费住宿，有500元的交通餐饮补贴，还有免费看电影、要雪冰雪世界门票优惠等等福利。它除了是张卡，还是一个可爱的冰箱贴，
1: 就是挺开心的，可以免费看电影，还有滑雪优惠，后面还可以去尝试一下。
0: 那除了给大学生的青春卡之外呢，临港还给各类人才准备了不同的精彩卡，只要在临港缴纳一个月社保就可以申领。这些卡能干嘛呢？这里面呢有文旅套票，有消费折扣，买房买车加油都能享受优惠，孩子在临港上学呢还有学费优惠，还有时不时的免费观影活动。总而言之呢，就是你的吃住行游购娱临港全程包了，
2: 大概3场吧，跟小朋友一起来的，像购车啥的也都用了
3: 200块钱吧，
2: 包括那个购房什么的，目前也都在看，算是一种正向的一种激励吧。
0: 那这些精彩卡呢分为青铜、白银、翡翠、钻石不同档位，听着是不是像打游戏一样？那工作人员告诉我呢，它就是可以像刷段位一样不断升级的。
4: 实习好了之后，你就业可能就是青铜卡，然后逐渐升级打怪，青铜、白银、黄金、白金、翡翠、钻石。
5: 最高的就是这个
4: 钻石卡，钻石卡的它的那个福利是有一个年度精彩礼金，购车是50000的补贴，真金白银的一个福利，会有更多的卡，已经准备好了，就欢迎大家，就是非常欢迎。
0: 哦，对了，除了精彩卡之外呢，临港还为实习的大学生们准备了满满的实习补贴。
6: 我们分别给予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学生呢，是可以给到1000元每月、2000、3000和5000的实习补贴。同时呢，我们还会给一些有通勤需求的学生符合条件的，给予1000元每月的通勤补贴，所以最高每月6000元。
0: 当然，除了用真金白银的福利吸引人，临港也在用硬核的产业生态、一业宜居的生活品质留住人。这座年轻的城正用满满的温暖和诚意与年轻人双向奔赴。
7: 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举行的连接世界行起未来的 City Walk 启动仪式上，一位说着流利中文的法国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她叫乐盖西，不仅是上海国际旅游形象公益推广人，更是一位用脚步丈量上海、用故事打破文化壁垒的摆渡人。
8: 中文说的有多好，反正还是个外国人，对吧？
9: 我没有质疑过，像法国女孩在上海用中文讲 City Walk，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8: 我是初中开始学中文的，
10: 2015年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来交换，
8: 2020年创业了，开了一个专门做 City Walk 的一家公司，就讲上海的文化、上海的历史，给我们的国际游客、国际友人，以及其实中国人也有很多参加我们活动，我很努力的就是把上海的故事讲好，边讲上海的历史边讲一个故事，就是丁丁与蓝莲花，所以是比较特别，跟着丁丁在上海的脚步看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一样的内容，
9: 幸福感爆棚啊，太幸福了，就觉得他的情感也融入在里面。我去看过乐乐的一个公众号，他有很多很多关于上海的 City Walk， 他能够去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上海，这也是对上海的一个认可。
8: 又是丁丁历险记的粉丝，又是上海历史的粉丝，所以把这两个内容融合在一起，我觉得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小小的一个文化桥梁，我也是帮助外国人去了解上海，因为历史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记住历史，记住过去的事情，我们才能了解现在的上海以及它未来为什么是这样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1: 5月15号，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上海柴福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机器人，以5000.36公斤的极限负载能力拿下最强工业机器人全球称号，我国高端重载装备制造实现历史性跨越。
12: 今天我们所见证的是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一次重要突破，我很荣幸地宣布本次挑战最终认证成绩为5000.36公斤，挑战成功，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诞生。
13: 之前的世界纪录成绩是2300。

0: 千克，恭喜柴伏机器人取得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不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力量，同时也为全球的工业机器人制造了新的行业标杆。
1: 现在我们柴伏的话，经过近十年的研发，所以现在推出的这个负载的话，远远大于目前日本的这种产品，而且在精度上也大于它。四大核心技术现在柴伏呢全是自主研发的，所以我们是唯一一家在行业里面有三大核心技术的公司。大型的航空航天零部件的加工，它就需要我们这种重载机器人进行这种机床的上下料。在没有这个重载机器人之前的话呢，效率至少要低10倍。接下来的话呢，会向这个更大负载、更高精度、更大的一个它的运动范围来进行那个研发。目前我们现在最大的现在已经是在考虑是在20吨，是现在的4倍。重载机器人领域的话，我们代表就是中国的工业机器人技术。我们想，不仅要刷新我们自己的记录，同时呢，要继续保持领先。
2: 90克塑料袋压秤，每单多赚4-5元。商户精明算计，消费者别去买单。秤准不准有定期检查，可是袋子重量谁来称呢？市场管理部门该动起来了，消费者也别忍。
3: 这个袋子，这袋子就重，
4: 就这年代的钱。
5: 水产商户强制用加厚塑料袋称重还不去皮，一只袋子重90克，抵32只河虾。商户直言赚个袋子钱。记者实测曝光，多地网友反映有相同遭遇。这袋子装的不是水产，是市场的公平诚信。那么90克塑料袋压秤，每袋多赚4-5块。商户算得精明，消费者算得憋屈。市场交易靠公平，秤上分毫是底线，袋子掺进了重量，底线就掺进了水分。商户说就赚个袋子钱，做的人多了就成了默许潜规则。秤准不准有定期检查，那么监管部门的秤能不能称出这个袋子的分量？市场管理部门该动起来了，定期检查不能只查秤，还要查袋，明确要求所有商户称重去皮，违规者重罚，消费者也要硬气，遇事别忍，当场举报。一个塑料袋是出诚信底线，底线守不住，市场就是一滩浑水。
6: 最近2026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意见稿明确，迎来史上最严中成药整治。7月1号临近最后期限，药品说明书上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任意一项写着尚不明确，且未补齐资料就会被调出医保。药监也同步从严管控，倒逼企业加大投入做科研、补临床数据，守住老百姓的用药安全。
7: 中成药说明书里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只要有一项写着尚不明确，今年就将优先调出医保，堪称是史上最严的中成药诊断。
8: 最近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出炉了，今年清退不合格、药品力度空前、专门整治说明书含糊不清的中成药。
7: 简单的说，以前不少中成药说明书就是糊涂账，啥人不能吃、有啥副作用、能不能混着吃，全写尚不明确。
8: 现在市面上超70%中成药都有这问题，早年审批松，大多靠老经验，没做够临床试验，安全隐患一直悬着。
9: 这个也不是医保自己突然想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药监规定，2026年7月1号开始，一些禁忌症啊、不良反应啊，如果写的尚不明确，今后就不让你重新注册了。11月份如果还没标上去，他可能给你清除出去。今后要体现有进有出，而且出的是质量还没达到要求的，或者质量可以改善你没改善的，让你再出去。
8: 如今两条硬规矩同步落地，7月1日就是生死线。一方面，药监7月起还带着三不明的中成药直接叫停生产，禁止销售；另一方面，医保严查三不明药，优先调出新药，直接一票否决。专家说，这不是打压中药，是倒逼行业升级。以前靠老批号、老配方混日子的僵尸药、糊涂药，这次彻底没路，只有舍得投钱做科研、补临床数据，把安全说明写清楚的好药，才能留在医保里继续用。
7: 另外，每年的医保目录都会有进有出，今年药品被调出后，医保会给出半年的过渡期。
9: 设定过渡期，如果调出以后还给你延长半年，医保继续给你支付，老百姓也可以继续使用。对老百姓的换药也一个过渡期，对医院的进药也一个过渡期，不是说停就停这样。

0: 话，大家都有个适应期。Attention！
1: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1: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2: 来关注热点聚焦。随着县域经济发展，赶集这一富有年代感的词语重回大众视野。媒体报道称，大集正成为观察乡村消费动向的窗口。在山东莱州朱桥镇，大集花卉绿植等月季类的商品销量明显上涨。在安徽铜陵顺安镇的大集，村民现场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作为当前宏观政策的重要主线，是国家统筹眼下和长远国内和国际发展和安全做出的科学研判和重大部署。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15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坚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重点任务，强调要坚持内需主导，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近年来，有关政策重心正加速向县域及乡村下沉，中央1号文件更是围绕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做出了专门部署。
3: 村民有了新需求，大集上新新产品。大集之变不仅折射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买实用到买月集，从买商品到买服务的乡村消费新图景，也印证了其扩大内需战略地位的日益凸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50万亿元大关，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作用持续巩固。同时，消费增长中总量扩张与结构升级两大趋势齐头并进，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快于商品零售额1.7个百分点，体现了消费正由实物主导向服务主导加快转型。在这一总体格局中，乡村消费的支撑作用尤为突出。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乡市场规模的占比增至38.7%，其中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1%，比城镇高出0.5个百分点。随着收入水平提升与消费环境改善，乡村消费的结构也不断优化。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等消费的占比持续上升，服务性消费的占比上升至46.1%。乡村消费正处于生存型向发展型跃迁的关键期。乡村消费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政策体系的持续发力与结构性重塑。在稳就业促增收方面，国家大力推动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通过实施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工程，多措并举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并不断完善联农带农机制。14五期间，农民收入始终保持较快增长，增速连续跑赢城镇居民，2025年攀升至24456元，为乡村消费市场的全面激活提供了坚实支撑。
2: 在流通体系建设方面，国家积极开展县域商业建设行动，相继出台农村流通与电商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通过推进快递进村、交邮融合等重点工程，持续优化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在消费扩容提质方面，国家系统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激发农村消费潜力。通过推动公共服务延伸，优化生活服务布局和提升综合服务能力，逐步改善农村服务消费的供给条件。2025年县域家电以旧换新及手机购新补贴实现销售额1586亿元，县域服务销售额实现9.1万亿元，同比增长5.9%。政策持续发力，成效持续显现，乡村消费已成为关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变量。一方面，作为超大规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乡村消费潜力的不断释放，有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上升背景下，为稳定就总需求、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乡村消费升级通过需求侧吸牵引，推动农业生产流通与服务体系协同引进，促进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1: 同时，乡村消费的提质扩容，既直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层次需求，也通过带动产业融合发展与就业空间拓展，持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走深走实。这意味着乡村消费市场地位正由相对边缘向战略支点加快转变，不仅成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基础，也成为提升经济韧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但也应看到，进一步释放乡村消费潜力还面临收入稳定性、公共服务供给、优质商品和服务可及性、金融支持能力等多重现实约束。面向未来，要落实扩大内需战略部署，在关键环节协同发力，加快形成可持续的乡村消费提振机制。一是以稳定预期为核心，夯实消费基础，在持续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更加注重收入结构优化与稳定性提升，完善就业与产业联动机制。二是以县域为载体，重塑消费空间，推动县域商业体系由网络覆盖向功能集成转型，促进商贸、物流与生活服务深度融合，打造承接消费升级的综合性节点。三是以服务消费为重点，拓展增长空间，围绕养老、托育、医疗、文旅等领域创新供给模式，培育多层次服务业态。四是以制度创新为抓手，优化消费环境，统筹推进标准规范、信用约束、权益保护等农村市场治理与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2: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但是校园开放之后，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反映校园出现了不少不文明的行为，比如在操场直播学生上体育课，同时激增的客流导致了校内部分食堂出现爆满。在就餐高峰时期，学生甚至面临无座可坐的这样一个窘境。免预约入校政策在武大学生群体中引起了不同的声音，多数意见认为校园开放呢是常态，武大的学术氛围本就自由包容，对于新规表示支持，并且乐观地预估目前人流量大呢是因为公众刚开始觉得很新鲜，过段时间就会好转。但也有一部分学生指出，免预约增加了校园管理难度和安全隐患，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呼吁学校应该加强管理，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扰乱教学秩序行为不文明者予以禁入。
1: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校应该无预约开放吗？如何解决游客挤爆校园的问题？那其实更多的还是可能从这个扰乱教学秩序，还有这个行为不明者影响正常的教学活动啊去入手的。首先呢，学校肯定是应该开放的，但是如何开放，如何管理，我们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我们首先来看啊，有一位网友他呢就认为，如果要开放的话周六周日节假日，这样呢对学生上课也不妨碍，学校就是学校，它毕竟啊不是这个公园绿地这样的场所。
0: 回香酒这位朋友他说，学校就是学校，不是旅游的景点，开放日可以预约，那么做好必要的规章制度，不能这样无为之至啊。
1: 还有网友冰冻可口可乐他说啊， 有些初中高中去大学所谓的研学，说白了就是他觉得可能这份钱花的不值，甚至是有些骗钱的。好的学生总归考得上的，那难道去大学研学就能考进去了吗？
0: 也是增加一些这个触动吧，也是希望有正确的引导。妮妮呢，她说学校呢就是学习的地方，安静的地方，不是游览胜地，所以坚决反对这样一个开放的形式啊。
1: 还有悠悠这位网友啊，他首先说支持开放，但是他说了一个建议，食堂餐桌分出一部分给游客，满了就排队，排队期间可以点点学校制作的饮料啊，还有食堂可以用颜色来表示就餐人数，红色已经饱和，绿色轻松，还有座位，也就是说啊，把这个属于学生的就餐的区域
0: 这一部分区域划定出来，
1: 对，划定出来。
0: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学生甚至面临无座可坐的这样一个窘境啊，吃饭都吃不上。黄伟国呢说，大学校门取消预约进入也是，社会人士蜂拥而至，这一下子就是可能令学校呢确实有点左右为难了。
1: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学生们反馈的很多问题啊，武汉大学相关部门也是做出了回应。首先是针对就餐高峰期食堂爆满的情况，食堂相关负责人就解释啊，在本月的这个中旬啊，由于临近高考了，大量高中毕业班的学生集中在周末啊来学校研学参观，这就导致了午餐就餐人数激增，属于是比较特殊的情况。那就像我们刚才有的网友说了，可能过段时间就好了。而对于游客像攀爬树木、拍照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保卫部门称这件事情呢已经是掌握了，但是受限于没有执法权啊。目前呢只能是由巡防人员对不文明游客进行劝阻。同时呢，保卫部的工作人员称啊，学生还可以前往校园平台向学校建言反馈，由学校统筹处理，保卫部呢也将全力配合。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各位学生们遇到类似的情况，首先要合理的去处理。
0: 是。
1: 另外呢，我们参观学校的各位游客、家长，还有我们的年龄小一点的学生们，
0: 真的要保持文明参观啊。
1: 对，否则的话，如果过度不文明、过度扰乱秩序的话，也许像大学校园开放这么一件好事儿，就会被大家搞得乌烟瘴气，最后啊，反而会适得其反。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助残最后一公里家秀芳的文化助残事件。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过年啦！
5: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6: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7: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5: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8: 好香啊，奶奶。
5: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9: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7: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0: 干杯！
11: 新年快乐，
12: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5: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3: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7: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5: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3: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4: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5: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7: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5: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5: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8: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电波穿梭，热点解读不停，民生时事此刻为您剖析，让疑问在这儿找到答案。欢迎继续关注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100.3兆赫正在播出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甜蜜，欢迎大家的收听。全国助残周刚刚过去啊，我们都说助残的工作形式多样，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文化助残的深层价值。菊园阳光家园的家绣坊苗绣项目从2021年就起步了，那么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从一开始的学员学习滚边绣法，到后来为残运会制作的366枚徽章礼物，再到作品走进了百果园的市集，入驻市集的阳光2001平台，哎，这一针一线串起的不仅是精美的绣品，更是一份残障人士从被服务到被需要最后一公里。那么从走进这个家园到走向社会的这样一公里啊，我们如何开展的呢？这枚小小的绣针是如何绣通这最后一公里的？过程当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哈？又有哪些让人动容的瞬间？那么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菊园街道阳光家园负责人李燕婷。李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燕婷。
6: 欢迎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今天的话题比较感兴趣，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互动方式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99210003，或者是在加广微信听友群内进行互动。如果您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移动应用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广播当中选择民生热线，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么做客我们的节目呢，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佩蓉。佩蓉你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蓉。
6: 好，那么在片花过后呢，我们开始我们正式的访谈，稍后回来。
3: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6: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互动访谈节目民生热线。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我觉得很多的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发现美以及创造美的过程到最后实现的这种自我的价值。在今天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请我们的李老师

0: 我们深度解读哈。其实在刚刚的这个主题当中说到了2021年我们这个项目就启动了，对，那个时候启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项目，因为您看到我们帮助的对象是我们的残障人士，
1: 对
0: 他们肯定有各自不同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如何去提炼出他们的共性，然后再寻找合适的项目啊，那么启动初期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困难的点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发现攻克，到最后迎刃而解，对，所以当时特别想了解为什么我们选中的这个苗绣的滚边绣法，李老师。
1: 好的呀，主持人，我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当时我们成立这个家绣坊这个项目这个初衷啊什么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
1: 很感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聊一聊我们这个小小的项目。那我们家绣坊呢是扎根于我们菊园街道阳光家园，创办运营至此呢已经是5年了。我们2021年开始的，它呢不仅仅是一个非遗手工艺这个赋能的平台，也是我们辖区内残疾朋友们学习创作重拾自信实现他们自身价值的一个温暖的场所。
0: 说得太好了，
1: 那么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走来的一些故事感悟啊。我们2021年呢正式启动了我们这个项目，经过多方的比较，我们最终选定了刚才主持人也讲了我们有一个苗绣滚边绣法。这个为什么选这个项目呢，就是为什么选这个绣法呢，也是因为就是这项技艺非常适合我们残障人士学习创作。这个呢其实在这里我也要提一点，我非常感谢我们的上级部门我们嘉定区的残联，因为当时我们设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区残联的老师们给了大力的支持，他给我这个联系到了我们浦东有一处可供我们学习参访的地方，
0: 对，
1: 那么当时我们就是去学了一下。然后为什么选这个项目，它第一个呢是因为它的针法它是比较规律的，流程是简单固定的，不需要复杂多变的花样，上手呢难度也是比较低的啊。
0: 对对，
1: 这个就是可能对于残障人来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很难他不会呀，对
0: 吧，对，一开始就上难度他们会觉得很灰心，
1: 对，
0: 做不下去，
1: 对，就他可能他也不愿意，
0: 不愿意参与，
1: 然后还有第二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他这个容错的空间是很大的，你如果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小的偏差也是不影响我们整体的这个作品的效果呈现的。那比如说我一针下去说比如说我有一点点小偏的地方，那不是非常特别专业的人士应该是看不出来的。那我们的这些这个小伙伴们也好，我们的这些特殊对象也好，他信心会有一点嘛，对吧，
0: 对，
1: 这么说，
0: 对，
1: 然后就是这样也是不太会打击我们学员的积极性啊，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他这个制作的工具比较简单，你一个绣绷然后线然后针，对吧，基本上就可以上手，它没有很高要求的这个门槛的设备，这个然后它对就是你要制作的场景也是要求比较低的，我们学员们日常在我们家园在它的位置上它就可以操作了，比较契合我们大家学习与实操的这个条件。刚刚主持人也问过我一句说就是你这个项目启动的时候你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什么的，
0: 其实这个真是从零到一的过程，你看首先我们要拜师学艺，然后把这个技艺传导给我们的这个学员们，所以我觉得李老师啊您这边是苦中有乐是不是，喜忧参半，刚开始的时候，
1: 因为是回想起来当时走过的路嘛，那跟大家讲讲我们当时曾经碰到的这个困难，
0: 不妨吐吐苦水，
1: 因为其实我们这些在我们家园的这些这个学员呢，一般我们都是这个智力类跟精神类的啊，我们的这些入园入托的这些学员其实他的性格是非常内向自卑的，正常来说一般他刚刚入园他是不太愿意跟人交流的，然后我们起初这个设这个项目的时候呢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学习的信心， 然后呢其实入园的这些孩子们来说，其实动手能力也是很差的，针线活嘛，肯定是你手要巧啊，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连最简单的分线、穿针、打结，就这三个步骤非常难掌握，非常非常难。
0: 去看穿针哈，像这个打结您说的，它是考虑手眼脑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
1: 你得三个，
0: 别看动作很小，
1: 对，你得三个部位你要合一，你才能把这根线给
0: 穿进
1: 去。
0: 对，
1: 当时我们真的是反复练习十几遍二十几遍才能够达标。然后第二个这个困难是，其实我们当时去学的时候呢，这个专业适配的刺绣师的资源还是比较匮乏的，因为它是一个非遗的这种嘛，你这个绣法肯定是很特别的，跟你平时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平时对家里做针线活不一样。
1: 然后你非遗的这些刺绣师呢，他也没有就是教残疾人的这个经验，对吧？助残教学经验是没有借鉴，
0: 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啊。
1: 然后这也是我们就是初期的时候很难的一个地方。还有呢，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面料啊、材料啊，也需要不断的这个摸索。比如说我们这个刺绣的这个面料，你如果太硬，你的针是过不了的；你如果太软，你的线绷是绷不上的。这个都是会要需要考虑。
0: 就是在这个尺度之间我们还需要去拿捏去把握。
1: 对，是这个问题。然后这是后面还就是我们还逐步还要摸索，比如说我们要用锁边的胶怎么样让它能够在一起，对吧，两块布啊，然后我们要怎么让它塑形，用打火机热塑啊什么的，使用的一些小技巧。
0: 天哪，我觉得李老师现在你已经成半个行家了是吗？
1: 其实这个也是一路走来的这个一些碰到的啊。然后其实呢，这个我们换比较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给一个特殊身材的朋友挑衣服，你需要合身啊。你如果不能够匹配他们的这些这个特点的话，你这个不太好操作，对不对？
0: 不合身了。
1: 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实操了以后呢，觉得这个绣法特别适合我这些家园的这些比较特殊的人群，智力类、精神类残障的学员。他这个针线还是十分的规整的，不是直线就是绕圈，就像我们走路有固定的这个路线一样。然后我们学员呢，他记几遍就能够学会，上手极快。我给主持人展示一下，这是当时我们就是学这个线，这个是他们那个时候学线的那个布奔上面的。
0: 李老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就是转发我，然后我把这个图片呢转发给我们这个群里的朋友。
1: 这是他们走过来的一个心路历程。当时我们在这个布绷上，我到现在给他们留好他们每一个人第一次绣的那一根线，那块布头我都给他们保留好。所以在后期我们有做展示活动的时候，我有一个小的小展柜，里面放了我们当时孩子们绣的那个第一次第一根线。就是
0: 这个就是初始新开始的地方，
1: 因为他们也会很高兴我给他们留着这样子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有对比。你看我第一次这个线我不一定能够绣得直的，我第一根线我从哪个洞戳进去他都不一定知道。
0: 感觉这个就是绷在这个工具上面之后哈，
1: 绣
0: 孩子们，对，叫绣绷。孩子们首先要打好这个草稿，
1: 对，
0: 在上面做这个绘画，
1: 他要有一个草拟的图，因为你就是有一个让他可以临摹的一个东西的话，他这个可能实际操作起来更加的方便。就是看图片的话比较直观。
0: 对
1: 啊，
0: 而且他这个针法哈，刚刚虽然说您觉得比较适合我们的孩子们操作，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有立体感。
1: 对，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你看平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它其实到最后就是现在因为他们绣的越来越好了以后，你会觉得很整齐，
0: 很整齐规整。
1: 然后你心里会在想，就是其实他们挺不容易的，能够绣成这个作品。其实当时我们一开始设立这个项目的时候，我 我自己没什么信心，讲实话，因为我面对的是这么一个群体嘛，对吧？我不知道后面的路我到底能不能走成功啊。
2: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满满的价值感。你看他们当初在学的时候啊，穿针引线都很难，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全神贯注专注于做这个刺绣。然后我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都是我们的老师，因为你像我学习这样一个刺绣，我觉得也很难上手，可能也没有信心。
1: 是是是，然后这个当中呢，最有趣的就是刺绣时候这个环境啊特别的安静。我们学员们啊，其实我们学员们平时在家园的时候挺吵挺闹的，我跟你说，
2: 挺活泼的，
1: 很活泼的，真的就是他们绣着绣着，对吧？他们心就会静下来，注意力也更加的集中。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叫康复的训练，这也是其中的一种，哎，帮助他。
0: 这个就是很讨巧，
1: 对，我既可以帮他们做手工，也可以让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心智啊，包括他们的这个
0: 专注力啊，
1: 各方面可以有康复的训练，所以这个点还是就是还是
0: 哎，这个结合的很好，
1: 对，比较好的。然后要说刚刚那个这个项目刚起步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手把手的教啊，我们智力类的学员穿针打结一个动作教几十遍，有的学员学了一个月，刚刚好。然后呢，他如果一个礼拜不秀，马上就忘记了。所以这是其实当时起步最难的地方，然后
0: 相当于这个技能掌握的慢，然后忘的还快，
1: 是就是就是他们因为就是也是因为这个疾病的原因，他这个智力这个因为是天生的，因为基本上都是低于70的。
0: 那我们小朋友他们的这个智力水平，比如说相当于小学的这个
1: 小学的大概
0: 三四年级
1: 吧，所以你说他这个
0: 10岁的孩子
1: 还是就是比较弱的吧。所以就是说这个当时呢，我们整个家园的那些老师们真的是天天陪伴，就像教导自己的小朋友一样，丝毫不敢着急。然后我们还有另一个这个类别是我们精神，就是精神类残疾的学员呢，更令人担忧。他们上来就说我不行，我做不好的。然后怎么办？
2: 鼓励他，
1: 我们先不碰针，不碰线，不碰手绷，我们先聊天嘛，先说好，对吧？跟他们说我们相信你们的，你们能力应该是有的，对吧？试试看嘛，
0: 先解开心结，
1: 不要害怕，对吧？让他们知道我们很相信你的。后来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这些孩子们一旦有了信心啊，他绣得又快又好。有时候他还能自己出设计方案，他跟我说，老师你看我绣这个行不行，我绣那个行不行。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
0: 对，其实从这个最开始有这个畏难情绪，到慢慢的学会了穿针打结，到最后我想完成我自己想象的那样一个作品，老师你帮助我，这个过程的转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可以想见我们的林老师还有像林老师一样的这个小伙伴们付出的这个努力。所以说5年来我们就是没有一天就是不是鼓励孩子们去完成自己的作品，或者是甚至上是这种精神的这种自我的这个奖励嘉奖。事实上大家也做出了成绩啊。对，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刚开始这个主题介绍当中，我们很多的优秀作品已经入驻了非常多的平台，还有已经陪伴我们的这个残奥选手去征战这个赛场。为大家做介绍一个这个小花絮，在节目开始之前，李老师就非常高兴地向我展示了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哈，有这个祥云的，还有手链的。我真的可能作为我们的这个普通人，日常会做一些，比如说感兴趣的，对手作感兴趣的那个朋友们，也会做一些小手作。但孩子们的作品的精细程度真的不亚于我们这个普通人的这样一个能力。对，所以说您看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当中已经有优秀的学员脱颖而出了。然后这个学员的他是一个带动的作用，因为他可能内心有小小的攀比心，或者是这种胜负欲，所以说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5年来大家的这种内心为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刚开始一度怀疑自己我到底能不能走下去，但5年一回首我们一看 甚至是不是有一个瞬间让你觉得，哎，我好像是碰对了啊，可能运气很好啊，有这样的感受吧？嗯，
1: 啊，主持人，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在想嘛，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到现在也是五年了啊，
0: 嗯，
1: 经过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循序渐进，我们教学与陪伴，其实说陪伴更多嘛，
0: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学员的这个群体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
0: 嗯。
1: 在初期我们大概十名学员能够勉强的完成这个基础的刺绣作品，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就是试炼的这个布上面，
0: 嗯，
1: 因为我们对他们有要求的，你先从一根竖条子开始绣，
0: 嗯，
1: 到三角到圆圈，嗯，到绣 S 型。
0: 我看到了刚刚我们把孩子们的这种最开始试炼的这个还裱起来了，用一个这个相框，啊，
1: 我们也是为了鼓励他们，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展示嘛，
0: 嗯，
1: 然后我想了想，当时跟我们小伙伴一起想了想，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学员要加油，
0: 嗯，
1: 我们就把他们最初的这个刺绣的品把它放在第一个柜子上，然后你再慢慢看，慢慢看看他们成熟的这个绣品，就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嘛。当时是
0: 我感觉像是一个追溯哈，这是我们的来时路。
1: 所以我其实就是刚才讲，我一直给他们保留着这些东西，在我们的收纳的一个箱子里，
0: 对，橱窗里，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低迷的，我们不敢对外展示的，哎，不太敢跟别人，
0: 觉得拿不出手吗？
1: 对，就是觉得我还没有怎么好的作品，只不过就是在一个绣布上面给他们绣一些线条啊，
0: 简单的线条，
1: 没有很多的成品，
0: 哦，
1: 然后呢就是然后也是经过这个长期的这个培养啊，慢慢慢慢我们涌现出三名能力比较突出的优秀的学员了，
0: 嗯嗯，
1: 然后当然我们也给他优秀的荣誉啊，
0: 嗯，
1: 给他们评过奖，这个也是要激励嘛，
0: 对，相应的荣誉要给到。
1: 然后我们到今年我们这个家绣坊的团队，我们的作品顺利入驻我们上海市残联的阳光2021展示平台，
0: 嗯，
1: 我们整体的状态是焕然一新的。那再聊
0: 聊，这已经激励大家了，
1: 对，然后再聊聊我们学院的变化好不好，
0: 嗯，
1: 我们当时就是那一批就是当然现在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啊，
0: 嗯，
1: 我们以前沉默寡言不愿意社交的这些学员现在能够大方展示自己的手工作品了。我因为现在也会我们有被邀请去外面做一些集市啊什么的，
0: 哦，
1: 我们现在鼓励大家
0: 走出去，
1: 你们来介绍，哎，这个作品你怎么做的，
0: 嗯，
1: 对吧？然后人家会问的，这个作者是谁呀，
0: 嗯，
1: 孩子们会很骄傲的说我做的呀，我绣的，人家会问你绣了多久啊什么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对他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鼓励，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也是认可嘛，社会的认可，
0: 对，有极大的肯定，嗯，
1: 然后他们现场还可以非常好的指导我们来体验手工的这些访客们，
0: 嗯，
1: 然后他们的这个接物啊待人啊都是非常从容大方的，
0: 嗯
1: 嗯，更让人欣慰的，我们有的学员在以前在社区里面他也是个社区人嘛，
0: 嗯，
1: 对吧，社区里面以前是默默无闻的，
0: 嗯，
1: 如今呢他靠着这个刺绣的手艺改变了生活，人家周围邻居都能够知道说，哎，这个人他刺绣刺得很好，
0: 他已经成为一个社区的手工达人了，
1: 就是比较有名气了，
0: 哦，
1: 是吧，然后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完成了他的自我的蜕变，
0: 太好
1: 了，
0: 嗯，
1: 然后这一些也是这个一路走来让我觉得有很多的瞬间让我确信这项目我是走对了，
0: 嗯嗯，
1: 然后每当看到我们学员能够独立完成一件精致的手作露出笑容，然后每当看到他们的作品被外界认可夸赞，每当他们主动的去分享自己创作时候的想法，
0: 嗯，
1: 我们都是很欣慰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只是教会大家一门手艺，
0: 嗯，
1: 我们更是帮他们找回了尊严和底气，
0: 说得太好了，
1: 对，这个精神上的成长肯定是要比他们作品本身更加的珍贵，
0: 对，其实最开始林老师说我们是在一个我们家园的这个空间场所，
1: 是
0: 孩子们去学习，到最后把他们的作品推向了各种平台各种集市，然后他们自信的向我们的游客来展示介绍，到最后啊，游客说我想花多少钱买你这个作品行吗，我觉得太漂亮了，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一个社会人的转变，我觉得真的就是 推着他们走向社会。
1: 是，
0: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
1: 我给大家举几个小例子。
0: 还真有。好的。
1: 在我们2025年的一场活动上面啊，我们一位自闭症学员，一个苗绣的手帕，然后我们也是在集市上面嘛，被我们一个客户以100元的价格购买，然后这个客户很好，真的非常好，跟我们的学员表示，他说这是我见过最有温度的手作，我们孩子非常的高兴啊，
0: 这个评价太准确了。
1: 然后还有学员他会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当时也是在做24节气的这个作品
0: 哦，
1: 学员会说
0: 哦，还有主题作品，
1: 哎，老师，
0: 哎，
1: 老师，我把春夏秋冬我都绣在了作品上。
0: 嗯，
1: 他能说这个话我们听了很高兴，真的，他觉得他们自己挺有能力的，我有价值了。
0: 对，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学员，从社区不愿意沟通的问题居民，那个时候天天跟邻居吵架，社区是书籍看到都头很大的这个，因为也是这个，因为精神方面的嘛，
0: 没错，因为他的身体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特殊，
1: 他的一些东西，
0: 对。
1: 然后呢，他转到我们这里来了以后呢，转变为到我们阳光家园来了以后，他变成了我们的小能手、好帮手、带教的小老师。最重要的一点，他在我们家园内交上知心的朋友。
0: 嗯，
1: 哎，这对他个人而言，对我们而言都非常的高兴。
0: 我相信，可能社区的居民到这个我们的社区的阿姨会觉得，哇，他的转变太大了。
1: 是，
0: 嗯，
1: 是，这也是就是可能就是刺绣啊，包括就是学习带来的一些魅力吧。
2: 嗯，
1: 怎么说是？
2: 而且我听下来，我觉得找到自己的热爱非常的重要。你看这些孩子们，他原来没有来到这个刺绣坊的时候啊，他可能不知道自己热爱是什么，所以会产生很多的情绪问题。但是，一旦找到了自己的热爱，他们的作品啊，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而且他们从中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就是自身也有价值感，所以他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的热爱的事情。
1: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
0: 对，我觉得佩蓉说的很对哈，因为佩蓉她本身是个宝妈，她的小朋友2-3岁，所以我觉得李老师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像一个家长或者是幼儿园阿姨，非常有耐心的引导孩子们就是完成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转变。对，所以佩蓉你才有这样的这种感受是吗？可能平时带宝宝的时候也得比如说连哄带骗啊，要给予这个自信跟鼓励啊。
2: 是的，因为现在小孩子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力的培养，他能够在长时间完成一件事情，对他今后的学习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也让孩子体验一下。
0: 对，这些手作对孩子的注意力的培养。
1: 对，就是我们其实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手作的，我们欢迎各式各样的群体来。
0: 那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群体都是开放的吗？所有的，
1: 你只要提早来预约的话，我们会做好准备，然后呢让我们的孩子们做小老师来教大家，他们很乐意于这种其实是公益的这种服务嘛，
0: 太好了，
1: 以他们自己的群体来服务更多的群体，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成长的一部分，很重要。
0: 对，就像我们主题说的，就被服务到被需要这个过程的转变真
1: 的
0: 太妙了。对，还说到刚刚就是李老师给我展示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徽章哈。对，这个徽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心形的卡通的啊这个形状，然后它的颜色呢就是我们苗绣的非常典型的这种像印
1: 花，
0: 哎，对，蓝印花布的这种图案，
1: 是的，
0: 然后配以这个金色的这个比如说加针啊，非常的精致，所以我很难想象这是我们的学员做出来的这样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来历是怎么样的？李老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去年呢，因为也是很巧啊，去年是我们4年一届的残运会，然后呢，我们市残联也非常的重视的，然后呢他们也知道了我们有家绣坊这么一个小的项目嘛，然后他们也是委以重任啊，让我们做了366份这个让我们就是出去比赛的运动员带出去的一些交换的这个交流物品，
0: 对，
1: 这个，
0: 小徽章，
1: 小徽章，对对对，
0: 是的。
1: 然后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绣坊成立以来就是接受的挑战最大、意义最为重大的一项工作。
0: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 意义重大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是政治任务啊！
1: 是啊，是啊，
0: 哦，真的 是，
1: 这是政治任务。然后，其实当时我们接了这个任务以后呢，对我们这个小团队而言啊，这个366份这个作品不只是一个数量
0: ，
1: 它是一个很巨大的工作量。
0: 那我们是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运动员启程之前，我们要交付这些作品，
1: 是，
0: 但是给我们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时限呢？
1: 当时我们接到任务，到要求我们完工，给到运动员团队的时间是1个月，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的紧。
0: 那你相当于一天要出十来个作品了，哇！
1: 所以我们当时呢，这个接到任务以后，我们马上就做了整体的设计方案，因为你要排好的，你今天做多少，明天做多少，然后你做下来以后，我们还要做检验的呀。
0: 对呀，
1: 这个
0: 还有淘汰的。
1: 对，你这个交换物品，这个肯定是
0: 不能有瑕疵的，
1: 非常要非常好的作品，对不
0: 对？
1: 所以，然后我们还要考虑到当时其实我们学员这个制作的速度还是比较慢，因为在我们这个他们要求的这个徽章呢其实是比较小的，因为方便于你佩戴在悬着的这根带子上面。
0: 哦，对，他们都是比如说有一个肩带或者是这个就是挂在脖子上的这样一个带子。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们会加一排，
1: 对
0: 用于交换。
1: 对，一般是这样操作。所以当时最早的时候我们是这个版本，但是后来是考虑到他们要方便，我们还是选了小一点的这个图。然后小的图对于我们制作方而言，难度还是比较
0: 大，更
1: 大
0: 了。
1: 你这个布料要剪得非常的小，那对他们来说精细化的要求就提高了。所以，我们当时对他们也提要求啊，跟他们说不能够敷衍，不能够潦草，对吧？得好好做，
0: 还得吼。
1: 然后，我们先动员孩子们嘛，跟他们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任务。那我们的这个学员也是非常的认真投入，非常的听指挥啊，主动的静下心来埋头制作，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说很苦，没有的，也没有人懈怠，我们都是齐心协力的赶工期、保品质。然后顺利圆满地完成了我们整个交付的工作。然后这次的任务呢，其实不仅仅让我们大家的这个刺绣技艺得到了锻炼，因为这个布片很小嘛，剪起来也是非常有难度的。基本上就这么小了。
0: 对，就是给大家描述一下大概有多少，就是1.5厘米见方的这样一个布料上，对，去制作。
1: 对，所以
0: 太难了，
1: 就是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嘛，然后也是让我们学员真切地感受到他们自己自身的社会价值，明白了他们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能够传递温暖，传递力量，然后也是非常大的增强我们团队的凝聚力与荣誉感，因为他们心里知道我做的这个东西是让运动员要带出去的交流物品，这意义不一样的。
0: 对
1: 吧，也是我们有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力量汇聚在这枚这个徽章上面，希望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加油，能够夺金牌，对吧？
0: 对，就是带着这个徽章能够给予运动员力量。
1: 是
0: 哇，能够起到一点小小的这个精神上的支撑作用，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内心非常的自豪，很骄傲。
1: 我们跟这个运动基地还是非常有缘分啊！今年上半年，这个妇女节期间，我们还带着我们的宋锦手工艺食品走进了我们上海市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
0: 哇！
1: 和我们的女运动员们一同体验传统的手工艺，让这份温暖呢不断的延伸传递。
0: 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个群体怎么说呢？他们自己会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打气，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是同样的人，我们只要认准了一件事儿，付诸我们的这个行动、耐心和认真，那么我们会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就比如说像孩子们最开始他们有畏难情绪，到现在亲手完成了366份质量非常非常高的这样一些徽章，还有我真的相信孩子们会拿这件事儿去吹一辈子。
1: 会啊，他们会跟自己的朋友们会说，我最近做了两个 会让他们带出去，他们带到香港去给他们比赛用，带到广州去比赛用，真会有人说
0: 会的，
1: 就是他们觉得是很骄傲的事情。
0: 对，像我们完成的这样一个大项目哈，迄今为止接到最大的一单，而且是政治属性非常强的，然后真的会让我吹一辈子的。
2: 而且就是我觉得他们从自己家庭的小家庭走向了

0: 我们加球方的一个大家庭啊，他们成员真的非常有爱，而且马斯洛需求说到啊，我们除了有我们物质需求之外，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所以他在里面就完成了自己精神需求的一个需要吧，也是找回了自己的尊严和底气。其实他们这些孩子，他们的亲人都觉得孩子们一定要找到与社会连接的一个点啊，如果永远在家中的话，孩子的世界是非常单调的，就与社会切开了。这加球方的一个平台就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对于家人来说也是一种心灵的抚慰，他们自己也获得了成长。嗯，
1: 佩蓉说的非常好，站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家庭和家长的角度去看待孩子们的这样一个成长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可能简单从面上来看，我们给孩子们找一个就是安安全全的度过日常的这样一个场所，其实我们的
2: 托养机构，
1: 对，但实际上可能在他的这种内心上，他精神内核的这个转变，可能是在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够显现出来。而且事实证明，李老师也说了，我们这个项目真的是找对了。那从最开始孩子们进到这个机构就很有畏难情绪，到现在可以形成一个团队，有凝聚力的做好这样一件大事儿，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就不止为孩子们点赞这样简单的这样一个表述了。
0: 而且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内心肯定特别羡慕啊，那些普通的孩子，他们大学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工作，他们特别羡慕啊。但是这个地方就让他们觉得自己在上班，因为也可以获得一些收益啊，他觉得跟其他人是平等的。他们内心也是非常骄傲和自豪的。
2: 对，他们就会觉得我不比他们差，我也做了我自己能够做的特别的贡献，所以让他的自我价值、自我认可能够提高很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对，刚刚李老师也说啊，孩子们就是来到阳光家园的时候都会说我去上班，
2: 对，
1: 然后这个到点儿下班打卡，真的非常好。
2: 这也是我们就是嘉定区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嘛，所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到托养机构来，他不觉得这是托养机构，这是我一个来上班的点儿，对吧？
1: 这我的工作单位，
2: 我来学习，我来培训，我来就我这边有刺绣，对不对？我来刺绣，这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这就是让他感觉自我感觉很好的，
1: 对
2: 吧？
1: 甚至刚刚李老师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家园是对外开放的，我们的孩子们甚至可以带游客，我可以带团队，
2: 带
1: 你们一起去体验。
2: 带访客来尝试，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种手作，因为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针线，其实现在大家就尤其是小朋友们，
0: 我们都不会了。
2: 就是其实针线就是可能在我们妈妈那一代、爷爷奶奶那一代他们做的比较多，现在这个活因为科技化、机械化了以后呢，这个东西不太会的，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很愿意来尝试的，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手作，只要提早预约没问题。
1: 好的，好，你看我们说到了从一个小小的一针一线，我们最开始绣直线，然后再绣这个曲线，绣 S 型，到最后完成一个作品，我们的作品走出去了，到我们的这个白果园，到刘成新天地，到我们的这个市级的阳光零幺平台，每次走出去哈，其实我觉得对李老师和您的团队来讲，都是一次对孩子们的重新的一个认知，而且会回过头来，我们会不会思考我们这个家绣坊的这个品牌是不是要升级呀？2.0、3.0要更新，要换新，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2: 就是。其实我们也有想过啊，就是我们经历了从我们自己去的阳光天地啊，刘成新天地啊，到这个百果园对外的这个集市，然后再到今年我们入驻了上海市阳光2.0这个平台，其实我们也在想这个品牌定位的这个升级的问题啊，我想过就是在我们区里面阳光天地展示活动，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从一开始绣最初的那块布开始的那个展示活动，还有一些我们比较实用的低价类的这种商品，其实是来提升我们大众认知度啊，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项目，对吧？然后再到后面我们到柳城新天地的集市啊，百果园的集市这类社区级的市集，这里就是算一个叫做熟人社会，而且是我们文旅的

0: 融合的这个场景、
1: 哎、好，嗯，
0: 然后其实这个场景主要是以我们的游客为主要的对象、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呢也是推出了我们文化驻残的名片，这个时候我们推出的产品就是刚刚有讲的我们24这个节气类的这种绣品啊，包括我们菊园百果园我们有郁金香季、
1: 嗯、
0: 我们也出郁金香系列的绣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扣主题嘛、
1: 哦、
0: 对吧，然后凸显我们、
1: 这个、这样作品才有生命力，
0: 是呀，我们就凸显我们的故事性啊、
1: 哎、
0: 工艺的属性、
1: 嗯、
0: 那么再到我们到市里面这个阳光201的平台，这个平台呢是我们市级专业的驻残平台，作为我们非遗传承在家就业的支持双轨的品牌呢、
1: 嗯、
0: 它有这个构建标准化的产品的体系，有入门啊、进阶啊、定制级，因为平台层级比较高，我们也能够接触到更加多的单位、
1: 嗯、
0: 甚至我们可以跳出我们的残联体系，有更多的人会去参观这个地方、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参与一些订单啊、文创合作的项目，这是我们对我们这个品牌定位的一些小的想法、
1: 嗯、对，太好了，对，就是您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嘉定有很多的这种文化的项目传承的非常棒的，像那个国家级市级的非遗，哎，我突然就想到了每年的进博会呀，这个就是我们展示文化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场所，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可以期待是不是未来不久的将来我们孩子的作品可以走进进博会，
0: 我们努力，我们努力，我们加油，是吧，
1: 对，所以您看五年来我们走出的一步一步是不是重新定义了我们家绣坊呢，嗯，
0: 是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只是单纯的把我们这个家绣坊定位成为我们残疾人士的手工教学的场所，
1: 嗯，
0: 那么目的只是丰富日常的生活，学习一些基本的技艺，那再走进这个线下的市集面向大众以后呢、
1: 嗯、
0: 我们也融入了本土的文化，我们有做过这个周桥啊、法华塔啊、北水湾大桥等嘉定地标元素的我家绣系列的作品、
1: 嗯、
0: 还有刚才讲的节气啊、生肖啊，还有现在我们做的一些古风的饰品啊、日常的一些实用的好物等等、
1: 嗯、
0: 让我们传统的工艺能够贴近我们的生活、
1: 嗯、
0: 那么就像刚才田老师说了，我们也是慢慢的确立我们清晰的定位，我们以非遗传承为内核，驻残赋能为核心，希望能够打造我们有温暖、有文化、有情怀的工艺文创品牌，
1: 嗯，
0: 还是这个意思。
1: 对，就像刚刚您讲到的那个例子，一位游客他用100元买了孩子们的作品，他说这个是我见过的最有温度的作品。有的时候我们定义一件作品的优秀程度不一定是它的难度、精美程度，如果你包含了自己的用心、自己的巧思啊，这个就是会在不同的点打动不同的游客。对，嗯，像我们嘉定啊这么丰富的这个传统文化元素，能注入一点这种文化的内涵，我相信我们的游客都会为了这个就文化项目而买单啊，他不，对，我就觉得是赋予了他更丰盈的这种精神的这种内涵。所以哎，佩蓉，我就想问你哈，比如说作为一个游客或者普通市民，你对一个文化产品的这样一个定义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你的需求是什么样的，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文化的产品能够打动你，不论它的作者是谁啊，你会有这样的这种一些点吗？因为你也会经常带这个小宝去不同的这种老街古镇去游览、
0: 嗯嗯、
1: 什么样的这些作品会特别吸引你呢？
2: 嗯， 嗯，我觉得手工作品是非常吸引我的，
1: 手作
2: 像我们现在说 AI 啊模式化的那些作品反而不能打动我，就是背后有故事的反而能打动我，
1: 有温度。
2: 如果我能买到家绣坊的一些作品的话，我肯定不会，因为我们旅游的时候肯定会讨价还价，便宜点便宜点，但是我买他们作品的时候肯定不会的，因为我觉得能够帮助到他们，善意能够传递啊，就像我们 加绒梅之前不是有星星的孩子他们制作的面包，然后每天我们可以买，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就受罄了，就买不到了，就觉得能够买他们制作的那些面包吃起来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还是能够买到一些文创产品背后有善意的，有一些故事内涵文化的，这是我非常喜欢买的东西。
1: 对、而且是不吝于它的这个金额的大小、
2: 是的是的、
1: 对，其实给刘老师介绍刚刚说到的我们这个星星的孩子呢、他们是一群这个特殊的自闭症的孩子，那他们在家长的帮助下，他们经营了一个面包房、
0: 非常好。
1: 然后我们电视台的编导去拍了这样一部作品了之后呢，我们就发起了一个义卖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就是希望我们台里的员工呢能够就是下单，哎，就是说孩子们就是亲手完成这些烘焙的面包，哎，他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你也知道可能他们整体的因为是手工的面包嘛，可能每天的量不多，有的时候像佩蓉说的，哎呀，这个我的爱心还来不及释放呢，
2: 是的是的，然后就没有了
1: 就被一抢而空、
0: 做一个面包这个工序也是比较
2: 复杂
0: 的，孩子们还是不容易的做点这个东西、
1: 对，一个是人员，另外
0: 非常有爱心，真的太有爱心了，
1: 是不 是,、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也可以就是组织我们的团员青年或者是党员啊，
2: 可以买一些你们的产品、
1: 来到我们的这个
0: 来体验，
2: 对啊对啊，
1: 体验，
0: 对
1: 对
0: 对，
1: 或者是为爱心来发电，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促成这样一些项目。
0: 老师说的让我想起一点，就是说您说不讨价还价，这还是真的，我所有的市集上没有人讨价还价的、这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整个社会现在助残的这个氛围非常的好，
1: 太好了。
0: 您知道了这个他们是 一群这个特殊群体的孩子们了以后、你就知道国家非常关心他们、你想就是在我认为啊，在比如说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爸爸妈那个年代，其实对残疾这一块大家还是有点自卑的、你不会对外说我是什么什么，对，现在你去看我们的孩子们出去，你说我是来自阳光家园，
1: 是不是大大方方的，
0: 对，就是人家会说我是阳光教育的学员、他不会觉得自卑，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社会对、
2: 包容度高了，
0: 这个群体的认可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整个国家对我们这个群体的扶持非常的有帮助，
1: 说的太好了、实际上不论是大大小小的各级平台，刚刚李老师为我们罗列列举的，那不都是我们政府部门以及整个社会我们爱心人士为他们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吗？
0: 是
1: 一步一步的助推他们走到现在。李老师说了，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都非常好哈，很多的游客或者是访客他愿意为爱发电，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运作任何一个项目啊，我们都是有成本的，对不对？
0: 是
1: 其实李老师，我觉得您背后你和您的团队也算过这样一笔账，五年来比如说我们的成本多少，开销多少，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希望我们的学员有最大的收获和极致的体验，那我们现在账不能不算，虽然整个的社会氛围很好，所以现在运行五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您是这个师资吗？肯定是一个师资，我觉得您是专家了。对，我们的原料成本或者学员他进阶需要的更额外的，比如说更强的师资，我们的产品销路，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矛盾，但怎么去破解，哎，我觉得李老师肯定有您的思考。
0: 那我也来谈一谈我们现在可能这个项目目前有面临的一些挑战、还有后续我们可能想得到的一些支持啊、帮助这一方面。
1: 对，
0: 我们这个项目呢已经平稳的运营了五年，那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但是呢面临着一些现在也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的难题。第一个呢，其实我们专业的师资力量还是匮乏的，因为说既精通这个传统的刺绣的技艺啊，又熟悉我们残障群体教学方法的老师还是非常的稀缺的，然后呢是难以引领学员们实现更高层次的技能提升的。那现在目前我们基本上靠的是内部的培养，也就是说我们老师先去出去学习、然后再回来传授给我们的学员、那对于极为专业的非遗技能而言，这个学习的周期是很漫长很漫长的。然后呢第二个也是我们其实各种手工艺这个原材料成本上涨， 那文创的作品呢，稳定的销路以及市场的推广渠道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第三个呢，就是项目的长期的运营及特色的作品的创新研发也是缺乏充足的资源的支持。哎，我主要是能

0: 哥想到这个三点，目前我们有碰到的一些
1: 困惑，
0: 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期望能够得到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有更加多的政策的倾向啊、扶持啊，然后呢，也能够是不是可能有获取更专业的非遗记忆教学的指导啊，然后也是能够拓宽我们作品的展示啊、销售啊，然后就是有更大的平台呀、吸引更加多的这个爱心力量来关注到，而且也是能够助力到我们的项目。
1: 对，让更多的眼睛看得到、了解，从而去助推这个项目走得更长更远。
0: 对，
1: 就五年来坚守不容易，李老师，我觉得你是真的会感慨满怀啊。
0: 我觉得，这个不容易，首先啊，要感谢我们孩子们的支持。如果他们不愿意学，他们不肯学、不认真学，我这项目也走不远啊，是不是？
1: 对，这
0: 是
1: 实在的。
0: 他们非常的认真，我觉得他们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不在一个正常的状态，能够这么专心也好，持久力也好，我是很感谢他们。其实是双方一起学习成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这样子，对吧？然后他们有收获，我们也有收获，这我觉得这是一个项目，就是价值所在嘛，大家都有所成长收获，对吧？是这么说。
1: 就是未来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怎么说呢，社会上有更多的一个关注，把我们的这些孩子们优秀的作品置于更大的平台上进行展示。您刚刚说到了，其实从这个最开始，它一个产品啊，你说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是包含前期的什么市场调研，
0: 对，
1: 然后选品，
0: 对，
1: 然后再加工制作销售，到最后整个一个完整的链条，对刘老师和您的团队来说真的是不容易啊。简单来看，就是孩子们拿着一针一线去绣这个作品嘛，但是你背后前前后后你要付出的这个努力，很多都是李老师和您的这个团队在运营、在运作。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寻求更专业的这样一个合作，把孩子们的这个作品就实现它的这种商品化或者是商业化啊，就推出去，虽然量产可能没有多大的量，但是这样佩如说了，其实我并不在意他的这个买单金额大小，我愿意为爱买单。
0: 是，就是能够有更专业化的合作，
1: 然后对，然后让我们的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把这个爱心更大，放
2: 更大，让我们都知道有怎样的渠道可以去参与到。
0: 是的，所以这次去市里面展示，其实对于我们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嘛，就是慢慢一步一步，就是市里面因为这个
1: 他们平台运作是不是比较成熟了，
0: 相对于我们的这个运作，他们的这个肯定是更成熟，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步步来嘛，先从这个平台开始，慢慢我们就是还是一步一步的扎实走下去，然后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寻求更多的合作的资源，让我们孩子们的作品能够呈现得更好，我们是这个打算。
1: 对，李老师非常有爱心，就是在节目当中一直是称孩子们哈，但是我想知道我们整个的这个学员他们的这样一个数量啊，或者年龄的构成啊，是怎么样，你天天带着我们的孩子，
0: 可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菊园阳光家园呢，我们其实现在有20几位学员在，所以参与我这个项目的10个人固定参与的是10个人，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托养机构，就是为了减轻我们家属的一些负担，其实我们做这个工作，我做残联工作做了这段时间以后，我非常能够体会我们家长的不容易，家属的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无论是智力类的还是精神类的孩子以后，其实整个家庭受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国家政策好啊，有这么一个日间的一个托养的机构，可以让家长喘口气，让他们可以也放松一下，由我们来管，对吧，就像我们孩子们说我上班去了，上班的这段过程
2: 家长也能松一口气，
0: 托养的这段过程是我们来做你们后面支持的人，让家长喘口气，他们可以舒心很多，不然你每天24小时跟这些孩子打交道， 家庭的负担。

0: 太重了，所以我一直讲说国家政策好啊，你有这么一个机构的话可以缓解很多的这个压力了，那么社会也平稳，是吧？然后反正就是我们整个阳光家园就是针对我们这些特殊的群体来做一个入头，当然我们也是一个开放型的残疾人的一个综合活动中心，
1: 嗯，
0: 哎，只要你有需求，你有想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对吧？比如说你说我也想来上几节课，没问题的啊，没问题，都可以的。
2: 现在社会包容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对残疾人朋友越来越关怀了。像我们的家秀坊的活动，其实还有看到了很多社区的活动，嵌入式社区的一个入托的机构，他们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在社区啊就可以让他们的价值给发挥下去啊，帮助社区去送水啊，各种各样的工作，给自闭症孩子们或者其他残疾人一个机会嘛，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李老师，你真的就是特别感谢您，因为李老师一直在说我们的现在整个大环境好，政府的政策好，孩子们非常喜爱，有更多家长的支持，但是您一直没说您和您的小伙伴您的团队背后的一个付出跟努力，我觉得这个是不应该被埋没的，应该被看得见的，就真的非常感谢李老师。因为您作为这样一个工作者一直用爱发电，我们说持续做一件事儿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您可以就是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喘一口气哦，您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了哦，真就是非常的感慨吧。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像李老师一样的这个我们的助残的工作者被社会看得见。再次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4: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5: 妈妈，让我念。
4: 好。
5: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4: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5: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4: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5: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6: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7: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8: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9: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10: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11: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12: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9: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13: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4: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5: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
18: 苏炳添领先，
16: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8: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6: 十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
19: 是生命的希望。
16: 十年，
19: 中国向
16: 卸旧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和丁逸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赵韵熙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这就是幸福》。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最爱的校园角落。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宋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不跟我玩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
6: 天下事，
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
8: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丁逸晨。
7: 挥拍点燃赛场，青春自带光芒。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网球比赛火热开打，小记者柴若一、季简一带你走进激烈现场。
9: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柴若一，现在站在比赛场那边的最佳观战位。四片专业球场同时开战，队员们已经开火了。走，我带你们冲进第一线。
10: 小学组男单正在你来我往的挥拍对攻，那边小学组女单也打得难解难分。荧光色的小球在网带上飞快弹跳，一会儿飞向底线，一会儿又落到网前，真的比我的语速还快。来自全区中小学的网球小将们正在用汗水写一篇关于坚持和友谊的作文。刚刚结束的一场小学组女单比赛，来自德福路小学的刘婉仪拿下了小组第一。赢球的那一刻，她没有大喊大叫，而是轻轻握了握拳头，而她的对手也没有泄气，两人笑着走到网前，伸手握了握，还约好了下次再战一局。这就是比赛最好的样子。网球这项运动真的很适合我们青少年，它能锻炼全身协调和专注力，更能让我们在一次次输赢中学会扛住压力，尊重对手。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自我对话，赢了不骄傲，输了不气馁。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摔倒，而是每次都能站起来为下一球全力以赴，这就是网球教给我们最好的道理。
11: 我觉得首先呢，我自己打得不错，然后对手也是很强的，以前我也跟他打过，我们也是好朋友。
12: 我一般都是放学之后去打网球，打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回家写作业。
9: 有人说赛场是为了决出胜负，但今天我所感受到的是，你每一拍挥洒出的汗水都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打败别人，而是超越昨天的自己。
8: 都说棒球赛场藏着满满热血与默契，这里高手云集，氛围拉满。快跟随红领巾小记者楚飞婉、孙君雅一起走进2026嘉定区阳光体育大联赛棒球比赛现场，感受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吧。
13: 阳光赛场

0: 档青春飞扬，我是楚飞婉，这是我的拍摄搭档孙金雅。现在呀，市民体育公园变身超燃赛场，这里有球声，有欢呼声，还有一群帅到发光的棒球少年。没错，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火热开打，绿茵草坪整洁开阔，白色垒包整齐排列，棒球少年们身着统一队服，精神抖擞，元气满满。赛场上，投手凝神定气，抬手、转体、发力、抛物线般的棒球飞速奔向本垒，捕手半蹲就位，眼神稳稳锁住每一颗来球，时刻做好防守准备。击球手奋力挥棒，啪的一声，白球飞向蓝天，球员们快速跑垒，灵活滑垒，内场队员迅速补位，默契传接，外场队员目光远眺，精准卡位，全力拦截高飞球。棒球可不只是拼速度、专注力，更是一场脑力与默契的战术比拼。少年们并肩作战，彼此加油打气，胜不骄，败不馁，礼貌守礼，尊重裁判，尊重对手，珍惜队友，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把青春朝气和体育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我们棒球这项运动通过团队协作的配合，同学在场上互相鼓励，互相加油，面对挫折不气馁，团队拼搏，帮助他们建立了坚韧的拼搏意识，懂得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2: 这让我强健体魄，更懂得了坚持的精神。
0: 阳光体育大联赛让同学们在竞技中强身健体，在拼搏中收获成长与快乐。愿每一位棒球少年都能勇往直前，在绿茵场上闪闪发光。
3: 近日，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第三届读书节闭幕式温情上演。校园里的读书盛会啊，总藏着少年们的热爱与成长。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李若欣的脚步，一起去感受满校书香吧。
4: 漫步咱们美丽的校园，到处都飘着淡淡书香，氛围感直接拉满。同学们创作的连环画、创意插画整齐展出，灵动又别致。校刊佳作、读书节主题海报尽显阅读之美。现在我来到了学校报告厅门口，备受期待的读书节闭幕式马上就要正式拉开帷幕啦。此刻六年级林海雪原课本剧精彩开演，少年们沉浸式演绎，重现热血红色传奇，主题朗诵青春娓娓道来，深情致敬时代英雄，七年级同学亲情演绎骆驼祥子，鲜活还原祥子人生的起伏跌宕，诗朗诵土地的誓言，饱含深情，字字句句直抵人心。读书分享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畅聊阅读心得，互相交流成长，让书香融入日常点滴。二年级学子带来成长主题演讲，畅谈青春感悟，诉说少年理想与成长力量。九年级同学献上诗文联诵，以笔墨抒怀，在朗朗诵读中积累沉淀，涵养书香。书香满校园，硕果尽芬芳。学校为读书节中表现优异的个人及优秀作品进行了隆重表彰。
5: 这次校园书香氛围特别浓厚，我不仅读了好书，也在主持中收获了成长。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日常阅读，多读书，读好书。
4: 虽然读书节盛会已经落下帷幕，但书香不会散场。愿每一位洪德学子以好书为伴，一路书香，向阳成长。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6: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7: 秀要开始了，
8: 谁的秀啊？
7: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赵云熙啊，在校呢担任大队委组织部部长及语文课代表，工作勤恳负责，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同学们的好伙伴。 学习勤奋自律，工作满怀热诚，一丝不苟，性格动静皆宜，既喜欢架子鼓的激昂，武术的刚劲，也沉醉于民族舞的柔美，围棋的运筹帷幄。曾经荣获了嘉定区红领巾个人三星章、优秀班干部等多项荣誉，深受师生的认可，力争做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这就是幸福》。
8: 这个春天，我给自己买了一件昂贵的羊绒毛衣，它质地柔软，样式新潮，可不知为何穿在身上，我却总感到一丝难以言说的寒意，仿佛那份温暖与幸福仅仅停留在皮肤表面，稍纵即逝。阵阵寒意让我想起了另一件毛衣，一件早已被我压在箱底的姥姥织的旧毛衣。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那是一个夜晚，我病了，浑身发冷，即便裹着厚厚的棉被，寒气还是像无数根细针不断刺入我的骨缝。姥姥看着我生病的样子，不知道是笑还是哭，她用她粗糙的手背贴了贴我的额头，然后俯下身缓缓说道，娃儿，你好好睡觉，姥姥给你织件新毛衣，穿上就不冷了。夜晚，世间万物都早已沉睡，我被一阵轻微的咔嗒声惊醒，是织衣针碰撞的声音。我慢慢摸索着声音的来源，看到姥姥房间的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而微弱的光。我赤着脚轻轻将门推开一道缝隙，只见姥姥佝偻着背，几乎要和那张小木凳融为一体，桌上的小台灯将所有的光都聚拢在她那皲裂的手上，那双手正熟练地挑着绕着穿引着毛线，两根织针不知疲倦地碰撞着，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像是深夜里唯一的心跳。姥姥的嘴唇在微微颤抖，是在无声地数着针数。那一刻我没哭，只是觉得一股暖流从脚底升起，瞬间冲散了身体里所有的寒意。姥姥察觉到我，慈爱地对我笑，试试姥姥给你织的毛衣，可暖和了。她举起那件初具雏形的毛衣，轻轻套在我的身上，粗糙的毛线带着姥姥手心的温度，紧紧地贴着我的皮肤。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幸福。之后，幼小的我每逢春寒料峭的日子，就穿上那件用爱织成的毛衣。说来也奇怪，我一直觉得那件毛衣怎么穿都不会冷。我低下头，看着身上这件价格不菲的新毛衣，它的针脚无比工整，它的质地无比柔软，但它终究只是一件商品。它没有深夜里那盏昏黄的灯光，没有织针不知疲倦的碰撞声，更没有姥姥为我一针一线数出的爱。有一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复制，也是永远复制不来的。岁月残酷，姥姥的手渐渐的暗淡苍老，脸上的皱纹也如树皮般密集，而他依然很慷慨地带给我亲情的温暖与幸福的滋味。我终于明白，那件旧毛衣之所以怎么穿都不会冷，是因为姥姥早已将她全部的爱 织进了这纵横交错的针脚里。那份温暖足以抵挡世间所有的严寒。这就是幸福，它是一种可以穿在身上的守护，是我的姥姥赠予的独一无二的体温。
9: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0: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1: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9: 校园里的大大小小的角落啊，总有一处风景是藏着我们的欢喜。一起来听一听胶中洪德的队员们心中最爱的校园角落是什么吧。
12: 因为我最近发现学校里有很多那种比如读书角啊，还有音乐角那些角。张爱晨，你最喜欢学校里的哪个角呀？
13: 我觉得是那个就是养了很多小乌龟，然后还养了一些鱼的小鱼的那个水池吧。因为那个水池它是我觉得环境很好，它那个小鱼就是每次它会顺着那个溪水，然后有的时候是顺流而下，然后有的时候逆流而上，就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
12: 有生态。
13: 对，然后那个小乌龟它经常在太阳好的时候就是会上岸，然后去晒背，我觉得就是很惬意啊，也是我非常羡慕的一种人生状态，
12: 就是被戏称为王八池嘛。
13: 没错，
12: 对对对。那宋然姐，你最喜欢哪个角度？
14: 我最喜欢就是去操场的路上不是有一个小花坛吗？上面种了些月季啊，还有其他什么草。
12: 哦，因为还有那种小石子路，还有那个一个环形的一个长椅，就很惬意。
14: 啊，就是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自然生态嘛。然后这个角落能让我有时候去那儿玩一下，或者是那种欣赏一下那个花朵开放的那个样子。
12: 对对对。
14: 然后就是学校做的还挺好的，因为那个花真的好好看。
12: 嗯，对的，非常好看，就是品味很高级，
13: 品味
12: 对，特别有品味，知道吧？汤师一品。然后其实我也是有这种私心嘛，就是我发现图书馆里有一个温馨角，应该是叫温馨角。然后之后呢，里面有个大熊，那个熊特别的软，就特别的大，就是每次都想给他一个拥抱。就是我就是几乎每天课间，我都是带我朋友去那个地方，然后呢去看书，就是坐在那个大熊那个肚子上就看书。
10: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5: 有用吗？
1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5: 心里漂流瓶。
9: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宋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6: 主持人你好，今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了，我最好的朋友最近不跟我玩了，他去跟另一个女生玩，还说我的坏话。以前我每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现在他路过我旁边都不看我，我很难过，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该怎么办？请帮帮我，我叫孤鱼。
17: 孤鱼，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心疼你。以前你和最好的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现在他却去和另一个女生玩，路过你身边也不看你，甚至还说你的坏话，这样的变化太突然了。换成谁都会难过，也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之所以你会伤心，是因为真的很珍惜这段友谊，也很希望自己被朋友认真对待。其实，朋友关系发生变化，是很多同学都会遇到的事。到了小学中高年级，大家的兴趣、相处方式会慢慢改变，有些朋友会靠近，也有些朋友会疏远。近年的同伴关系研究也提醒我们，被朋友排斥，被说坏话，会让孩子感到孤单、难过，甚至影响在学校里的安全感。只是我们也要分清，他去和别人玩，不一定说明你不好。但如果他一直说坏话，那就需要认真处理。你可以试试这样做：一，先别把错都背到自己身上。你可以回想一下，最近你们有没有吵架，或者有没有什么误会。如果想不到，也别一直逼自己找原因。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 我现在很

0: 难过，但这不一定都是我的错。二，找个合适的时候单独问一问他。对了，不要在很多同学面前问，你可以轻轻地说，我发现你最近不太跟我玩了，我有点难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你可以告诉我。如果真有误会，就试着说清楚。如果他不愿意好好说，你也不用一直追着他问。三，面对坏话，不要一个人硬扛。如果他只是有了新的朋友，你可以慢慢接受。可如果他一直说你的坏话，让别人误会你，躲开你，你就可以告诉老师或爸爸妈妈，我不是想告状，我是很难受，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想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孤鱼，失去一个亲近的朋友真的会伤心，但一个朋友的离开不代表你不值得被喜欢，你可以难过，也可以慢慢把目光放开，去认识新的同学，不是背叛旧朋友，而是给自己多一些温暖的可能。真正好的朋友不会靠说坏话来伤害你，愿你慢慢遇到愿意真心对你，让你相处起来安心的人。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4: 原来昨天面饼店老板有事外出，关了店门，让三个徒弟在店里做活。可当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存放在店里的钱不见了。店老板急忙把三个徒弟都找来审问了一遍，可三个徒弟都说自己并没有拿，也没有看到是谁偷走了钱。面饼店老板见祖白绿身姿不凡，一定是个有见识有主意的人，这才拦下他，想让他帮忙想个办法。祖白绿沉思了一会儿，就有了主意。他找来三根一样长的麦秆，分别让三个徒弟各拿走一根，又解释说，这是三根神奇的麦秆，谁是说谎的人，谁的麦秆就会在夜里偷偷的变长，我们只要耐心的等待明天的太阳升起来，到时候一看便知道了。于是店老板热情挽留祖白绿留宿一夜，祖白绿见天色已晚便答应了。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店老板叫来了三个徒弟，让他们把各自的麦秆拿出来放在一起，可小徒弟的麦秆很明显的短了一截。祖白绿对店老板说，很明显你的小徒弟就是偷走钱的人，其实麦秆不会变化，会变化的是人心，做了亏心事的人自己心里有鬼，就故作聪明把麦秆折断了一截，这样就暴露了。店老板大力称赞祖白绿富有智谋，给了他很多的面饼作为感谢。祖白绿呢，他只留下了足够自己吃的分量，将多出来的面饼分给了周边老弱病残的人们，就又继续骑着马儿向都城的大门走去。但是很奇怪，

0: 刚一走进大门，许多卫兵和百姓就一起向他围拢过来，然后在他的脚边跪下，高呼：“
1: 国王万岁！国王万岁！”
0: 祖白绿吃了一惊，问道：“
2: 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并不是国王，你们是不是认错了？”
0: 国王陛下有所不知，一个白胡子的老人走了出来。
3: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3: 惊蛰春雷动，
14: 呀呀呀，
13: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千年时，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6: 八百年前，发芽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圈房子，搿名字听上去嘛，像啥人力土呀？但是，伊是地地道道、嘀嘀呱呱的本地老房子。侬想好嘞，现在老时髦、老吃香的上海人的石库门房子，刚刚开始叫的辰光，不是还有人认为伊是土得一塌糊涂？可现在多少吃家了？再讲转了，这个高区房子现在辣辣你家庭倒是不大看到了。我也只不过是听老人讲过。葛么，啥叫啥高区房子呢？所谓的高，好比是上海人讲的高立房，是四面高的起来。区嘛，也就是你两个老家庭讲的呀，得楼楼是围着区住了海。当中的大门是本地人老熟悉的前门街，左右有正屋，前门街后头是天井，两旁边各有客堂街，前后三房。穿过天井还有一只大的客堂街，左右两旁边也各有几间正屋。迭能介的高区坚固扎实，刮台风也不吓的。迭能介断断而居的日节，一道家门好等弟兄几家人家来。五在以来最低家庭古迁族，由家庭区古迁族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主讲。本期节目请听第二集，德楼楼市的高区房子。王会长，侬好。
1: 侬好。
0: 我听人家这样老人蛮多讲过，哎呦，老早的人家一种大人家。平房嘛，平房，有的叫高区，一高区房子。
1: 一高区房子呢，实际上呢，就讲讲得通俗点呢，就是讲因为叫这个是个波浪山地比较多的，就是讲北方的市的，实际上是比较楼市的。
0: 嗯。
1: 一高区呢，因为应该讲嘞，至少就是一大三间。
0: 哦。
1: 一大三间呢，以后头呢有吉祥房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叫家里人呢，因为这个叫实际上呢以屋台为墙的，所以呢这个一高区房子呢，伊拿这个叫三间前头接了这个。厢房的以后呢，前头呢还有块厢门街，厢门街不弄呢就厢门头。实际上拿这房子呢，就是讲进了这个厢门街也好，厢门头也好呢，是就像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0: 嗯嗯。
1: 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讲就两天进也好，三天进也好，有一只天井必须有厢房，因为这个是外头是叫这个叫跑不通的。
0: 嗯嗯。
1: 跑不为啥就跑不通呢？因为这个叫厢门头进来了以后呢，就讲有一进两进三进，就是讲十人引人工的一高区。一高区实际上是讲了，我听听这个封闭的一堆建筑物称为高区。
0: 嗯，哎，那么得了它得了北方市二院得了楼转的还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北方的这个叫这个市二院呢，因为
0: 当中在天井是。
1: 一个天井呢是下去多的，伊分不出是就讲这个厢房特指这个正屋次屋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地方是明显的，正大所好的一年就称为厢房的。
0: 嗯。
1: 一个市二院呢，实际上一个方形。方形的建筑了，
0: 嗯，
1: 所以说讲四面搭边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0: 但是，伊这我讲起少年的阳光充足点是正好了。
1: 实际上是伊是没分的了，因为这个北方呢有北方的气候特点了，因为到天冷的辰光，伊全部侪是叫烧炕的了，
0: 嗯，
1: 所以本来呢就是讲这个阳光的问题。
0: 哦，等等，那么像你这样本地的了，像家庭这个一高区房子啊多。
1: 一高区房子呢，相比来讲呢，老浪这个农村里向比较多，因为这个叫这个老浪深圳呢比较少，因为深圳呢应该讲土地呢也比较这个石动地了，
0: 嗯，
1: 所以呢叫农村上呢，因为一个实际地多，那么就容易说这个一高区房子，而且呢，伊这个叫地部呢也可以塞得比较好，
0: 嗯，
1: 那么街浪向呢，一般呢因为啥呢，伊少的房子呢，靠街面上呢才是平房的多，少里向呢基本上才是少楼房的。所以街上你应该讲平楼街的比较多。
0: 哦，平楼街。
1: 哎，平楼街。
0: 嗯。
1: 那么就乡后头呢，基本上在平房。
0: 嗯。
1: 还有个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就是嘉定城区里向的房子，基本上是硬三色的多。所以是讲这个。
0: 哪能叫硬三色？
1: 硬三色呢，就是讲这个山墙呢，就是一直到顶的，就是讲这个叫这个，就是讲一直到顶的，后面它是竖着的，这个叫硬三色。那么乡后头呢，就是讲农村里向呢，基本上西三色的多。西三色的呢，伊提的呢，呢就是讲伊这个两三墙呢是后头是没三墙的，一个这个叫毕加热起到这个廊檐，
0: 嗯，
1: 这个三墙呢起在这个落叶廊的。
0: 哦，
1: 有这个有啥个好处呢？一个呢就讲伊这个一高就出头了一圈呢，这个是侧檐呢是一个高度的，就看上去是一个高度的。第二个呢，我研究下呢，可能就是讲它是农村里个烧这个 毒草有关系。
0: 嗯，
1: 因为正好这毒草的益虫呢，正好起在落叶上，比较矮。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也、啊、比较适合农村里向的生活习性。所以呢，农村里个高丘房子大多数才是这个叫稀散式的。
0: 嗯，
1: 那么深圳上呢，因为叫这个叫相对来讲稀散的这个饮食，实际少不是讲没，实际少。
0: 嗯，能像这个一高区房子，你在那不大多，还有可能还有等等个种情况。侬少了介许多房子，只管一栋家门登了一道，弟兄几家头，隆隆隆隆要隆不落高头。
1: 隆不落高嘛，搬家就是蛮讨厌，蛮
0: 讨厌的，
1: 蛮讨厌的。就是讲把屋了登不登的，就叫一只院子里。
0: 你弄不来塞的旁头，抬头不见低头见。
1: 是个。
0: 而且你应该讲起像北方啊，一种封建家长是这个比较这个规矩比较松的，是吧？这个老爷子了了。弟兄几家头，侬再哪能腾登了一道，是吧？
1: 哎，对个对个，因为它是这个叫文化了吧？这个
0: 文化差异，
1: 哎，差异为主，这个有个有关系。
0: 像你这浪子讲起来，侬小门小户啊，侬这个当时爷儿子两家头也特侬到一个了，分开了，分家了，儿子大了特侬分家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因为这个建筑呢，实际上它是和这个文化是分不开的。
0: 嗯嗯。
1: 因为为啥这个叫这个有个大人家，伊可以这个叫这个生产大院呢，伊可以分几种。一种呢，就是讲这个看大概是精美型的，就刚才讲一高区也好，是精美型的，就是立得到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比较松散型的，庭院式的。庭院式呢，伊可能一个占地比较大。
0: 嗯。
1: 就是讲这个前大后大呢，伊分开的，不独立的，不是高区的做法。这种呢，可能伊这个叫人家们比较多，弟兄呢也比较多，但么要几。登了一道方便，伊要稍微有眼空间的，这个呢叫松散型的，松散型呢实际上也是庭院式的，这种人家人比较多。还有一种饮食呢，就是讲这个营养合杂的。
0: 哦，哪叫营养合杂？
1: 营养合杂，你家庭人比较低的呢，实际上大家有一点晓得的，一个是五谷粉。就是讲原来做工里这个省大副委长的吴秋文那个啥，
0: 原来应该讲嘉定有个老的县政府啊，
1: 哎，就是嘉定有老的，
0: 后来捐拨了国家了，
1: 有政府的地方。
0: 城中路七十两哦。
1: 因为啥个叫这个阴阳海产呢？就是讲阳宅，就是讲人登的；阴宅呢，就是讲老祖宗的。老祖宗呢，因为这个祖坟、祠堂，侪了让特指自家这个阳宅个了。
0: 哦，侪了这个花园里向。
1: 这种呢，一般人家比较多的，就是讲基本上要几十亩土地才能够称为这个阴阳。
0: 阴阳还是？
1: 因为里向呢有交关，有像路啊，因为要整个一个小社会一样了。
0: 像这小花园，这花园没。
1: 哎，花园了，像道路了吧？因为这个叫这个一祭祀了吧，才让这个地方，又不到底其他地方去。
0: 怎么等了还吓死死？
1: 那么现在呢，还有个呢，公办的这个还有个审核办事。
0: 嗯，
1: 还是比较典型的这个叫阴阳合宅。
0: 哦，阴阳合宅。
1: 那么，这趟刚刚修好的呢，就这个新家的这个叫阴宅，这新家市场了。这趟600多个平方呢，刚刚这趟就讲修建作为市级文物来修建的。
0: 哦，了了，这个封榜。
1: 哎，刚刚修建好，现在称为钢桥了。刚刚修建好。
0: 嗯。
1: 这个是家庭两个比较典型的两阴阳合宅。
0: 阴阳合宅。
1: 哎。
0: 那么像侬前头讲这个庭院式的种市场，我觉着像你家庭这个新家花园也算。
1: 算个算个。
0: 伊原来啊，人家屋里向也登海个咯。
1: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比较典型的。
0: 嗯，那么像楼堂了啥，我觉着老房子蛮多，还有个种像庭院式的种房子。
1: 庭院式的呢，就是讲原来呢，这个楼堂呢有个一个房价一个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刚才我前头人也讲过的，就是讲这个建筑上的三雕呢，实际上家庭走过去的，就是讲雕刻，你是走高的，就是让这个楼堂新出的这个房价。
0: 房价。
1: 因为前个几年房地产开发也拆脱的，这个人
0: 我觉着蛮可惜，
1: 可惜了不得了，因为。迪迦人家的这个如果三雕嘛是周南体一家庭最高的这个建筑艺术的，但是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0: 前几年刚刚拆脱。
1: 哎，没几年了，没几年了。
0: 可惜可惜。
1: 因为当时光你这个你就会听到这个消息，但你赶过去已经废墟已经看不见了。
0: 人家需要趁了那赶过去前头拆脱。
1: 哎，废墟都看不到了。
0: 不要拿去保护，快点要烧房地产。
1: 哎，是。
0: 人家讲起来像死了海人忙了拆迁了。
1: 这个古建筑呢，实际上那种建筑文化呢，实际上不可再生的，就是讲那偷盗的余孽不可能。侬花再多代价，你刚才讲人家叫礼堂的这个古建筑，
0: 嗯，
1: 侬现在再花代价，侬也没办法
0: 退。侬去仿冒造出来还是假的？
1: 哎，没办法，这个是谁都没办法的。
0: 而且搿种原汁原味搿种工艺没得。
1: 工艺没得，因为这个匠人师傅手软了，就叫这个做没得，谁都做不到原来这个工艺的。
0: 我记得上次我讲过这个楼堂老家浪向啊，大概是脱了陈荣勇老师讲的，还是陶启明老师，我不大记得。讲了之后，结果有听众打电话来，楼堂听众啊，打电话来通讨班长马三门，他叫余伟，我讲是个。伊讲侬讲要保护啊，啥个这个房子没有保护，老楼堂保护，你死了还你哭头哭头。伊讲讲闲话啥个口轻飘飘，伊觉得蹲了海人实在交关不便当，老房子。
1: 因为这个是实在上现在这个普遍存在这种矛盾，因为对这个食物来讲呢，因为叫这个交关这个食物呢，不是原住户。 因为当时我大人讲呢，因为这个叫刚刚解放了以后呢，真正的子女呢，因为这个叫部分呢，就是到这个国外也好，共产党拿的这个老宅呢，基本上作为这个叫有公有财产了，就分不交给个人等人。
0: 嗯，
1: 其实举个例子来讲，原来这个西门叫不是西门，这个叫人民高的这个王金明市长。
0: 嗯，
1: 根本本来就是靠人家等的。
0: 王长女
1: 分了三十个人家等的，比如三十个人家等，根本就写的交关么子跟不上去的，因为。这个叫这个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一样，房子嘛七家八家，搁老现在。
0: 你们我头浪向少开照片开了，侬头浪大概差个屁了，啥农村？
1: 这个隐患嘛比较多，因为用、因为啥货？因为这个文物，特别是叫钻木结构的。
0: 那么伊这个是王金平市长，应该是王长女原来长女府咯。
1: 哎，长女府。
0: 搿现在应该看不出都长女府的风格，啥个前厅后厅啥侪没个人。
1: 因为我刚才讲的，是不是讲那个人家蹲了多些，拿这个厅呢，全部隔断脱的原原来的面貌，你看不出的。实际上呢，因为这个叫这只长女府。不但是属于上牛府，实际上伊老郎家庭讲起，建筑上讲起来，为数不多的内幕厅。
0: 哦，
1: 因为南木是叫老郎建造房子的，原来讲起在皇宫里向用的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讲老郎这种民间用南木造房子，搿是极少极少。
0: 这个属于僭越，所以侬属于超过侬这个造房子的规格的。
1: 哎，但是因为毕竟是叫这个级别比较高了，
0: 上牛了，
1: 可能为了弄这个什么。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因为我到里向去，比如讲拍过照片，因为我前头出过一本书的辰光啊，拍照片，差眼把人家斧头劈出来，人家别把别把一个民工蹲了里向租房子的人啊，
1: 啊是的，
0: 来了劈啥呗啊，我吓了逃出来，结果去隔壁头去配对了，寻着一个专门特这个主人家看房子或者收房租的，这个阿姨啦，我来领侬进去，拿了马路一蹲进去嘛，伊领看的。拍个照片，一个房子，一个随意了啥，像人家一个随意的一种形状里，像一个一个亮了，啥蛮漂亮的。
1: 实际上呢，侬呢，因为侬得看到的呢，实际上
0: 一部分在的，
1: 一部分呢，实际上侬按到阁楼上去看。
0: 没。
1: 哎，侬这点房子呢，只要听着，侬一定要搬到叫阁
0: 楼上。阁
1: 楼上，阁楼上呢，才能够看到到伊原来这点亮，这点亮是叫一个是叫刚才讲的这个材质是泥木的。
0: 嗯。
1: 第二个呢，里向的这个就刚刚到这个可能这个。有个人听得懂，就讲鸡啊，鸡就是个梁后头这个各个出来一个么子雕花的这个么子叫称为鸡。
0: 啊，推脱落不？
1: 实际上是这根是鸡，一个是装饰作用，一个是到这个基础上那个就是讲也可以挑脱部分。
0: 神龙的。
1: 神龙的，
0: 嗯，
1: 这个还是这个叫古建筑里向比较重要的一个构件。
0: 不过里向是烟熏火燎，看不出啥个主要面貌。旁边呢，好像越小间保护起来啊，也空旷了，还里向也没么子。
1: 因为这个对大市场呢，原来讲起来，家庭讲起来呢是比较多的，就是讲这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因为这个原来是要七进省的。七进省呢，实际上就让苏州地区是最高规制的这个叫这个建筑物的。
0: 嗯。
1: 一般来讲起来，就是讲这个两进啊、三进、四进、五进、六进已经少的。
0: 嗯。
1: 所以七进呢，让家庭地区讲起来呢，原来呢被两家大人讲。
0: 哎，两
1: 家。就是讲总的来讲，你家庭呢有两家人讲是达到，就是讲这个最高级别，就是讲一个是两家，一个是这个上牛户，
0: 才
1: 七进省的，这个是达到这个苏州地区最高规格了。
0: 那么两家了啥？现在弄到啥地方去？
1: 两家呢，当然讲呢，总的来讲还好。拆的辰光呢，因为几只这个叫好个两只厅呢，就是讲两只呢就摆到的这个叫回龙台里向。
0: 嗯嗯。
1: 那么里向在走马路呢，就是讲现在摆到的绿道这个风景区。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都得对个总体呢拆光了以后呢，就剩那两厅，特是这个叫这走马路呢，实际上呢不能够体现当时的这点么子，因为那一点房子了，再拆开了的摆的了。那么现在呢，首先讲回龙台呢，回龙台这个地方呢，可能也保护的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好点两厅。走进呢，去到了到绿道去看一看呢，有点走马路呢，实际上。保护还是说相对来讲比较差的。
0: 我拍过眼照片，你们王伟生同侬讲，我顶顶大的有只败笔啊，我就讲败笔。这个我讲闲话也是负责的，外头写上女楼，贴个金字的，难看得不得了。我啥人家古代上女也不会在门口头贴上女楼三个字。再讲这个廖家大又不是上女楼呀。
1: 实际上呢，第几次呢？实际上已经贴得讲得不得几个趟数了，就是讲
0: 侬
1: 要改
0: 呀，
1: 要改过来，因为。这个是我了解的，了解不是上牛户，没隔了数年，现在到现在没改，我总觉着为了啥出毛病出了啥地方？
0: 啊，新觉着啥？我到两个小人，因为头浪向是青少年活动基地啊，那小朋友一看，哦，状元楼啥啥的，哎呦，我觉着看到旁边觉着蛮悲哀的。我讲伊不好讲，这个哪能弄法子？就是讲，而且里向就讲，侬作为小人的活动场所，我觉着一个文物来讲不大妥当里向。 以前好像还等了你像还白工了。
1: 不是，我作为文文的活动场所呢，我觉着一个呢就是讲哪能就是讲保护水质问题，因为侬既然是这个作为来文物来讲呢，实际上每年呢实际上要经常要维修的，就是讲，古建筑为啥现在推得比较快？因为原来人家呢在自家造个房子呢，一个是叫这个使用辰光比较安稳。第二个呢，就是讲像老早民房呢，就叫的应该讲，就是讲门也好，窗也好，过了几年呢，总归要慢慢动雨啊，到天气辰光，因为自家个物事啦，现在比较安全。那么现在呢，刚才讲的这个房子呢，侪不是本人自家的，侪是就叫这个物业个分得来的，有个买下来的，所以伊都这种没有种承接的人了，所以呢。弄到阿里是阿里，
0: 你这个用我死了作为称心的了，想尽办法公共部门了，想去搭在桌头盖也好，对吧？搭盖小的这个么子摆摆啥个乱七八糟么子也好。
1: 那么这个呢，我讲了对的，就是讲一个呢，又是拼命的要叫占用这个大家
0: 公共
1: 的空间。
0: 你像听了啥，完全看不出来啊。
1: 那么我现在走进叫我老浪想呢，为啥这个家庭就是讲包括城区里向有交关古建筑里向呢，就是讲这个铺地，就是讲这个损害蛮大的。当时光因为自来水呢，才是公用部位呢，老浪外头的。后头来就讲这个水呢，全部才到的这个叫每家每户里向呢以后呢。所以说水侬不要有这个规制进去的，所以侬交关铺地呢，全部这个弄得面貌随便。我讲这桩事体，我觉着也蛮伤心事体。
0: 哦，那这个就讲路面在挖开来弄了一塌糊涂。
1: 哎，因为交关天津里向，我刚才讲，因为天津还是一种建筑文化的蛮能够体现的，因为能够铺出交关几样的图案了。我觉着这种还是一种文化。那么伊这个当时讲挖个辰光嘛，反正是民工了挖嘛，也不考虑这点，应该是作为文物级的，伊当没当这桩事体来弄。那么就是讲，包括如果要拆过的卡档的，那卡档放弃了，我们再考虑它的。那么这种呢，实际上也是种文物类的么子，真应该讲。
0: 蛮可惜，而且侬再去推还原蛮难的。
1: 难。
0: 像记得原来人家就讲，像同学这个屋里向，也是天井里向，大概靠山头的钢还是棒啥么子，拼个啥个图案了，啥蛮好看的。
1: 哎，图案现在是叫这个有种好的愿望，吉祥的这个愿望。比较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叫。现在这个后德堂了，就是讲这个
0: 原
1: 来这个古卫军那个古用的这个老屋里向，因为古用是叫那个银行家，所以铺地呢也铺个天房地，就是铜地眼了，就铜地了。
0: 铜地眼。
1: 哎，但是呢，伊它是一个身份混合的，因为伊是做金融的，
0: 做金融
1: 铺地也铺这个么子，大家兴趣呢可以也去看一看，就让这个谁大哥。
0: 现在呢，虽然讲挂了块牌子了，但是中国看上去还是蛮铺牌的。
1: 铺牌也作为威望的已经。
0: 里向嘛，啥个丝瓜帮了，啥个狼个衣裳了，弄了一塌糊涂。
1: 现在比老早还好点，原来还有不二不三个人还登了后了。
0: 哦，原来怎能讲啊？哎呀。
3: 人家有种地方哦，文化根基是不大深厚的，伊拉是千方百计钻天当洞的去拉眼历史名人，算了自家人。还弄得像啥有家是老隆重的，拿老房子修起的丝丝入入，开发出交关当地的本土小吃，生意也是做得红红火火的。我呢此地倒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名人故居，哪能挂了一块文物保护的牌子，还弄得冷冷清清？不晓得这个是啥个道理呀？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往事

0: 和今朝。回想起几十年前头，辣辣我外婆屋里生活，迭个真的是天然自然、货真价实的地摊生活。我外婆屋里辣辣嘉定城东的砖房乡下头，一个年代没洗衣裳机，洗衣裳一般用盖水或者是锅盆皮烧，也就是我们本地人叫伊个臭皮烧。每一天，外婆要泡一大盆衣裳，洗好洗衣裳擦背，随后拎了一篮头衣裳到水饺旁边大大清爽之后，就拿伊拉晾辣辣老屋上角的桌子还有晾衣裳桌头上，等太阳落山拿收进来。一个辰光，我舅舅的囡恩也是我的小表妹，平常戴头用的可不是啥个大头膏、洗发精，而是草根子的叶子。外婆会得拿搿把采得来的新鲜的树叶子弄了烂脱了，等伊白白的泡泡冒出来了，发出悠悠的清香辰光，就开始帮我小表妹戴头了。讲起来，我的表妹头发真是又是黑又是亮，又是软弱又是顺。搿侪是搿个草根子树叶子的功劳呀！外婆屋里向天井里还有一只大大的花坛，外婆欢喜种花种树，可以讲是一年四季五彩缤纷，真叫好看嘞。等到凤仙花开的辰光，外婆会得采眼花朵拿伊弄烂脱，摆眼明饭，用厚厚的宣麻叶子帮我爱漂亮的小表妹包手指甲。一夜天过来啊，这只手指甲羞羞红，迭个颜色啊，要保留交关辰光嘞。一个辰光，我捏辣辣灯下头做功课，一本连一本正反两面侪用啊，开背写得短了，就要套上一只外婆亲手做的竹头的开背套再用。布头的书包里向只有教科书，轻悠悠的，再瘦小小囡啊，也是一背就饱了。一个辰光，小小的拳头辣辣老百姓生活里向，可以讲扮演着大的角色嘞。不管是男男女女还是老老小小，可以讲每个人有一块，有种还有两块嘞。卡汗、卡嘴巴，甚至于打扮，用了穿了大，大清爽了，太阳下头晒了香喷喷，一直到融化它为止。火热大大滚的大热天，金丝得子扇子是我人的空调。西北风刮刮的大冷天，我人辣辣陶瓷堆旁边晒太阳，辣辣脚笼里向包寒头，或者是辣辣大灶的灶堂里向烘山芋。一个是多少温暖，多少惬意的辰光呀！外婆的地摊生活辣辣衣食住行里向到处好看到的。怪不得一个辰光外婆的家乡是落石依依，鸟语花香。不过闲话讲转了，外婆这个地摊生活拿到现在来讲，也多少是不便当，也蛮辛苦的。所以啊，我一直认为要怀念外婆的日节，就是讲要回到老早子这个日节是不可能的。但是老早子搿帮好的做法也是不好惯脱的。譬如讲，不是老热老冷的日节里，用扇子搭子热水袋来代替空调，用可以反复利用的卷头来代替用一趟就丢脱的餐巾纸、纸巾。譬如讲，利用自然的光搭子节能灯来照明，电器设施不用就关脱，插头也要拔脱。再比方讲，节约用水，淘米的水打小菜，打菜的水浇花，打衣裳水或用来擦台子、刷鞋子、拖地板。最后用来冲厕所，出去的辰光，短途的旅程啊，尽量选择步行或者是搭脚踏车；路程长的，乘公交车，尽量少乘飞机或者是火车。超市里去或者到菜场里去买物事的辰光，自家带好好重复用的布头的袋袋，屋里向还要做好垃圾的分类处理，还可以利用阳台养眼花花草草，顶顶实用的嘛。稍微种点葱也是可以的呀，该搞辰光叠个几根，多少便当了。还有嘛，用醋特指天然的水果蔬菜来美容，交交关关，搿帮侪是地摊生活呀。经过一段日节的实践，我发现啊， 我倒是离外婆的地摊日脚搿是越来越近了。不过啊，迭个是得老早子迭个年代的生活水准勿好同日而语的，拆光了新的地摊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干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百家有我，今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幺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

0: 量出公平正道，以礼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今年五月是全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我们特别策划了《点户人间烟火，法暖流程万家》民法典宣传月系列直播访谈。那今天呢是访谈的第一期，我们聚焦民生百态、公民权利，用身边事解读民法典，让法律真正的走到大家的身边。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底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0: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2: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 好，非常欢迎梁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开启民法典系列访谈的第一期。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我们一起来分享啊这个有关于民生相关的一些内容。那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也特别想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大家觉得这个民法典到底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我们先请小齐来分享一下哈，你有多少的了解？
3: 其实我对民法典的了解就是说它条例非常的细节非常多。很多细则，然后各方各面的融入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活当中，比方说啊，有一个小区邻里关系的各种一些琐事啊，也是有很多法律知识的啊。就比方说我们常说的电梯里面的小广告，包括电梯外面小广告，这个收益啊是归谁所有啊？好像我看到的很多新闻都是说归到物业所有了。还有就是我们每个月交的物业费，尤其是新小区，它交的物业费很多，但是物业方没有向我们有一个明显。钱的公示，我们都不知道这笔钱到哪里了，怎么样去确保我们的权益呢？还有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隐私权啊，肖像权，因为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当时他是对一个景点投诉，是合理的正当的投诉，但是景点包括当地的各个文旅局就向他施压，说你不要投诉不要投诉，但是正当的权益都没有办法保障了。还有就是他的隐私也是曝光了，他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也是曝光了，你说我们的这个隐私权肖像权是怎么样的保护？我觉得这是跟我们民法典是息息相关的。
1: 就是民法典的内容其实就是和我们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对吧？难怪大家都说它是这个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啊。那我们接下来也请两位专业的嘉宾来跟我们解析一下哈，你们觉得这个民法典它覆盖了我们生活的哪些方面？我们马律师先来说。
4: 好的，刚才小西也介绍了一点啊，就是我们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它包括这个，我就简单一点说啊，就是家里的事情，包括呢结婚、离婚啊，小孩的抚养、赡养老人啊，包括分家产、继承遗产等等啊，这个属于家里方面的事情。第二方面呢，包括一些合同上的事情，比如说网上购物啊、租房、买房啊等等签合同之类的。那么第三方面呢，是关于这个尊严方面的事情。那么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有隐私的啊，隐私、名誉、名字啊等等。那么别人是不能乱发你的名照片啊，也不能用你的名义去做什么事情，在没有取得你的同意情况下啊，这个是关于尊严的事情。第四方面呢，是关于一些受伤的事情，比如说被别人打伤了啊，交通事故啊，或者被动物咬伤等等啊，这些都是关于受伤的事情。第五方面呢，是关于一些邻里之间的一个相邻权的事情，就刚才主持人也说过的，就是比如说你楼上邻居漏水了，对吧？对你下面这个业主造成损害了，这个应该是由谁来承担责任，对吧？包括可能邻居家的外机空调对着你家吹，

0: 对吧，制造了噪音啊等等一些给你带来了一些困扰，你应该如何维权等等。
1: 嗯，
0: 那么主要是包括这几个方面。那么简单一点说的话，所有几乎所有跟人和钱有关的一些大事小事，民法典都是可以管的。只要你活着啊，要跟人打交道，要花钱，有财产，有亲戚，有隐私等等，民法典就跟你有关。
1: 嗯，的确是这样哈，就密切相连。张律师呢？
2: 嗯，就是刚刚两位呢，其实已经就是分析的比较全面了。
1: 嗯，
2: 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剖析一下。其实民法典的话，在我看来，它其实是赋予我们法律最终的一个底线，最终的一个保障。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我被人打了。
1: 嗯，
2: 如果就是属于故意伤害，嗯，那肯定就是我们就是做法律的，就是我们做律师的都知道，他这个如果你构成轻伤的话，那才属于故意伤害罪。但是如果要是鉴定下来没有达到轻伤级别的话，那最终那我就是白白被人打了吗？不是啊，那我可以从民法典找到相应依据，要求对他提起民事诉讼的一个赔偿，民事赔偿方面的一个诉讼啊。所以说比如说在刑事这方面的话，其实民法典也是最终给我们个托底，所以说这个事情不会不了了之啊。还有呢，行政方面的也其实也是给我们个托底，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新闻报道都出来的，就是一个邻里，这你说是邻里，但其实它可能跟行政处罚相关的。
1: 嗯，
2: 就是说有个居民他发现他小区里的某个邻居他涉及到一个就是违建啊，然后他呢这个他其实只是正常的一个投诉举报的一个渠道，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恶意夸大什么的，正常投诉举报，正常来讲的话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归城管相关行政部门来管了。如果你确实是属于违建的话，那可能涉及到一个违建拆除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邻居呢不单单是说就是反正他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了是这个邻居投诉举报的他，然后还进行挂网上还威胁啊什么的，那这个可能就把一个简单的一个行政处罚的一个事件，然后上升到了一个民事赔偿的一个问题了啊。所以说就是我们最终的权利，如果是说在那个刑事方面或者说行政方面无法得到解决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民法典然后来主张相应的赔偿。
1: 嗯，其实刚才通过几位的分享哈，我们也感受到了民法典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能有些事情表面上看它可能哎是不是不在这个民法典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深究它的这个原因或者说是后续的这个发展都有可能会和这个民法典扯上关系。所以无论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小区里的这个生活啊，然后还是社会上的这些生活，然后还是我们每个人的这种人格尊严，其实都是和民法典息息相关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具体来拆解一下哈。那也欢迎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一下，就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你最关心哪一类的法律问题？是房产物业、婚姻家庭、人格权的保护、消费维权，还是这个赡养继承，都可以发出来哈。我们一起来结合大家的问题逐一来解答。那我先来问问小琪哈，你对最关注的是哪一块的内容？
3: 我最关注的还是隐私权和肖像权吧。你看就像我们普通的每天接到那么多骚扰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怎么样泄露出去的呢？还有前段时间看了一则新闻，就是很多女生朋友们特别爱发朋友圈啊，精装朋友圈，但是她发现在某某小网站上啊，她的照片都用在那个网站上了，哎，而且她这个维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找不到当事人，找到当事人好像也没有办法保障，就是这类案件也是比较多的。我觉得现在还有继承权，前段时间也看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死之前是他叔叔照顾的，但是他的房产叔叔他不是直系亲属，所以说他相应的继承权不应该归他，但是考虑到一直都是他照顾，还是要酌情给他一些金钱上面的照顾的。真的是息息相关，好多案件
1: 我们小琪关注的一些点哈。那两位律师你们都关注会更加关注哪些点的马律师？
0: 像我们就是从实务角度啊，我们碰到比较多的是婚姻家庭类的或者是继承类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
1: 这些会碰到的更多一些，
0: 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经常我们会代理一些离婚类的纠纷，对吧，包括小孩的抚养权抚养费，包括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等等。那么如果老人如果没有遗嘱的话，会涉及到法定继承。按照规定的话，第一顺位继承人啊，父母、子女、配偶等等应该是如何来继承啊，我们会碰到比较多一点。当然呢还有一些是侵权赔偿类的，像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交通事故

0: 故案件啊，这个对方如果是机动车有保险的，交强险或商业险，对吧？作为受害者，原告他可以主张相应的一些权利。如果撞的比较严重，他是有伤残的，有伤残赔偿金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些呢我们是办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当然现在就是说人格权一些，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些擅自使用他的肖像啊，用他的名字，有些在网上是去网暴他或者怎么样，
1: 这些也比较常见，也是近些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
0: 对，这些也比较多。那么之前的话呢，一些人格权他没有办法用经济损失来衡量，但是民法典的关于这一块现在是更加完善了，它可以涉及到就是有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问题，也可以主张相应的权利，包括说有些可能产生的一些相关费用也可以由侵害方来承担。
1: 对，就是这个保障的这个方面更加全了，其实就是哈。
0: 对的。
1: 那张律师呢？
2: 我们在做律师过程中，其实我替大家很惋惜的一点，就是我们老百姓很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说当我需要维权的时候，其实这个时效是很关键的。我们其实做了这么多案子，会很替他惋惜，就是说明明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比较全面，但是你可能很容易卡在诉讼时效的方面啊，就比如说是我们常用的，就是借款或者说合同类的纠纷，这种的话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我诉讼时效其实就是3年。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你催告过的，那你可以这个中断重新计算，这个如果我们懂的话，其实都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基础的一个问题。但是老百姓往往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啊，包括就是一些就是开公司的，就是可能公司规模不是很大，很少会遇到这种拖欠的。但是冷不丁遇到，他的第一反应是说我打电话，我当面去聊啊，他是觉得哎，人和人见面的话可能这个事情更容易解决。但是他忽视一个问题，你在网上就是在线上的这种沟通，这种催告，如果你只是打电话，你只是当面去谈，然后你没有什么就是网上留下来的一个书面的证据，你其实如果是对方否认说是你没有催告过他，那你这个诉讼时效是可能就没办法中断，那你这个3年很容易就过去的。包括那个就是我们小区里面现在居民的话和业委会，其实业委会是我们都知道是服务居民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居民可能对于业委会做出的一些决定，甚至说业主大会做的决定，他觉得跟他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既然他就觉得这个是侵权的，就是不利于广大业主的啊。就是我们不讨论个案的问题，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你认为业主大会的决策，或者是说就是业委会的决策，你觉得是侵犯小区居民的合法权益的话，这个诉讼时效其实是在1年。而且呢，跟我们一般的这种合同啊，这种侵权呀、不太一样。它这个不是说当你知道开始算的，它是要当这个决定决策做出之日起就开始算1年诉讼时效的啊，所以说这个的话也是很容易，就是如果要是我认为我的权益被侵犯了，那我这个诉讼时效这个保鲜期你一定要给他抓好。对的，
1: 就是哈，确实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大家关注的各种各样的重点其实都是和我们生活关联非常密切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逐一拆解哈，先来关注第一块民生重点，住。你看这个房子小区邻里关系是我们每天都要去面对的，那第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小区电梯广告、外墙广告这些收益到底归谁所有。刚才我们小齐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哈，两位律师你们怎么看？我们先请马律师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0: 好的，关于小区电梯广告的一些收入问题啊，那明确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那么用大白话讲的话，你家小区的这个电梯啊、外墙、楼顶都是大家掏钱买的公共区域。那么在这些地方挂广告赚的钱啊，去掉管理成本以后呢，剩下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进到全体业主的一个公共钱包里面。那么物业公司呢，只是帮你管钱的一个管家啊，他不能把这些钱自己去用啊，这不是他的私房钱。那么当然呢，就这里面可能会扣取一些合理的成本，那么物业公司他在这个管理这些广告付出一些实际开支也是存在的啊，包括一些可能是电费啊、人工维修费等等。但是不能随便乱报。在很多法院判的一些案例当中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大部分案例是物业公司要扣除30%左右的合理成本。比方说你这个小区一年收入10万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广告收入，那么正常情况下物业公司它收取3万左右的一个合理成本是合理的，剩下70%应该返还给业主。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也碰到很

0: 多物业他把钱就是直接就不公示，自己偷偷摸摸的用掉了啊，或者是自己放在小金库里面，那么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正常的操作应该是要必须定期公示，就是他要把这些公共收益的收支啊，花了多少钱，花在哪里啊，剩下多少钱向全体业主公开。那么退场的时候，如果说这家物业公司过了三年以后他离开了，退场的时候也必须要交接啊，就是你需要把剩余的公共收益移交给业委会或者新的物业公司。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是正常按照法律规定就是这样来做的。
1: 所以它其实也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并不是说你想给谁就给谁，或者谁想拿着就是谁的，并不是这个样子。就可能这个钱可能不在我们每一个小区业主的手里面，但是它的用途一定要用于我们小区业主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对吧？
0: 对，
1: 这个才是它的这个得其所用吧。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哈。生活中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矛盾，就是楼上漏水了，楼下受损了，这个责任怎么划啊？怎么维权？其实我觉得这种问题就真的是遇到的非常非常多。轻的可能就是楼上漏水，楼下受损，可能还有其他严重的，像我们以前聊到的，有一些比如说电瓶车充电瓶的时候起火了，然后它殃及了楼上楼下甚至整栋楼的这个居民，那这个时候责任的划分可能就是大家会尤为关注的。那小的可能就是我们就说的楼上漏水了，然后楼下可能墙皮脱落了，或者是这个顶上的这个水泥脱落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比较小的这个隐患，但是它可能也涉及到这个维修，对吧？也涉及到一些这个赔偿，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张律师？
2: 这个的话，其实对于邻居而言的话，如果尽可能不用从自己腰包里掏钱出来啊，那自然最好了。所以说我们要先，如果要是真的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其实先要看一下我们房子的这个质保期是多久。那如果是说还在那个开发商的一个质保期范围内的话，其实而且这个漏水可能不是楼上，比如说他的自己的一个违规改造啊之类的，只是正常使用然后导致的漏水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可以要求开发商然后包括物业公司来进行维修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不涉及到一个双方撕破脸的一个问题，然后到底要赔多少的问题啊，就是但是前提也是讲了，这个其实肯定是要楼上的就是居民他没有进行任何的一个违规改造，就是尤其是这个管道，如果你已经违规改造了，那这个扩大的这些损失
1: 肯定是你来赔，
2: 对，那这个还是你来赔偿的，这是第一点。那么其实大部分人遇到的情况就是我这个质保期已经过了啊，但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双方要怎么去协调，然后怎么去赔偿？像这种的话，其实一般来说，很多邻居还是蛮讲道理的啊，就是这个确实是我这边导致你楼下漏水的话，而且现在法律咨询的地方其实也蛮多的，去问问就知道，我这个责任可能是跑不掉的。那大不了，那我们就双方就协调一下方案，比如说我帮你去找施工队，帮你在楼下的，就是首先一个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解决掉，然后再一个给你造成了损失。我来帮你找这个施工队啊，不管是天花板也好，对墙体也好，还甚至说如果淹了你地板，我都给你修好啊。那这个其实是比较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大家的矛盾也都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是不会扩大。但是就怕如果楼上这边不配合，甚至我们遇到有的那种居民，他知道哎是他的问题导致的，然后他就是闭门。就是不开门，物业也好，楼下居民也好，然后就是居委会也好，过来敲门他都不开。
1: 而且我还碰到过那种楼下就是狮子大开口的，对吧？
2: 对的，
1: 然后楼上就是、
2: 这个、接受不了，
1: 对对对，楼上说我可以给你赔给你修好，楼下说不行，你这个耽误我的生活了，然后每天来帮我修，我这个这段时间我的生活都受到影响了，对，所以你还要赔我其他的钱。
2: 对，如果像这种双方如果协调不了的话，那可能就是要通过起诉的方式来解决。那么起诉的时候，法官会确认一下双方对于这个损失金额是否有一致，确认的一个金额。如果双方确认不了的话，那可能还要通过这个鉴定评估的手段。那这个其实对于楼，而且这个费用可能都是要楼上来承担的。那这个费用其实就蛮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运气不好遇到这种事情，还是本着一个协调为主。
1: 的确是这样哈，就涉及到邻居的事儿哈，而大家友好协商，因为生活里哈，我们说相处的最近的两个人其实是摩擦最容易发生的人，那我们邻居可以就是说我们住的最近的人其实也是最容易发生摩擦的人。那这个时候今天可能哎他有一点这个事影响到我了，明天可能是我有一点事影响到他了，所以大家之间相互体谅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快速有效的方式，而不是说去较真

0: 音，或者说狮子大开口，这些可能都是不可以的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还有一个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还不够了解，那就是居住权。那居住权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是说过好多次了哈。那今天节目呢，我们也是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啊，它和这个房屋产权有什么样的区别，在我们的生活中居住权又能够解决哪些问题呢？马律师。
1: 嗯，好的，尽量用简单的话语来解释一下啊。居住权是民法典新设立的一个概念，那么简单一点就是说，房子是不归你的，但是你可以合法住一辈子。那么这和产权是两码事情啊。产权一般相当于就是所有权，房子可以买卖的啊，也可以就是传给你的孩子。但居住权呢，只是一个使用权，只能住不能卖。所以呢，就是产权可以说是我的房子啊，居住权只是我的家，即使这个房子是被卖了，你还是能够继续住的。
0: 嗯，
1: 那么居住权呢，主要是有几个特点，我也介绍一下啊。第一个特点是它必须要登记才能生效，也就是如果说别人帮你房东帮你写个条子说这个房子给你住一辈子啊，这一部分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你必须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去办一个手续。第二点呢，原则上是免费的啊，就是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一般不用给房主这个房东钱，这个居住权一般是免费的。第三点特点是不能转给别人，你自己住是可以的，别人住转租啊或者怎么样是不允许的，
0: 包括居住权也是不可以继承的。
1: 是的。第四个就是人到了以后，比如说这个人这个父母亲或者他某一个人人死亡了，对吧，或者到期了，权利就消失了，那么这个居住权就要办理一个注销登记的一个手续。那么这是大致的一个居住权的一个情况。
0: 居住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是有很强的这个关联性的哈。
1: 对的。
0: 我们接下来来回答一位听友的问题，他说我租的房子房东要把房子卖掉，要求我一周之内就搬走，这合法吗？租房子的事，张律师。
2: 就是我们法律界对于这个租房和买卖房产的话，其实有一句话就是买卖不破租赁。其实如果从法律角度而言的话，你的房产所有权的一个更迭，其实并在法律上并不影响我们租赁合同的一个延续的啊。但是呢，就是人家买家不肯的，肯定是说你要交给我，他说我买这个房子不是为了出租的，甚至说他可能觉得你这个租的这个金额太低了啊，我要高一点的啊。所以说就是买家通常就是会要求说是你这个要给他租客清掉的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卖家而言，也就是说我们租赁合同的出租方而言，你要求这个说白了，你要求人家租客搬走，其实前提在法律上你要先解除你们的租赁合同。那在租客没有任何违约的情况下，我要求解除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违约行为。当然了，就是大家为了协调好这个事情的话，一般都是协商嘛。但是你肯定既然叫协商，那肯定是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才能协商，而不是说你单方面的说，哎，我因为我卖掉所以你必须要搬走。其实这个的话，如果打官司的话，其实法律也不会支持你的啊。所以说房东的话，如果要求我们在一周之内搬走，就是比如说房东说，哎，我这个要卖掉了啊，我们这个你要你搬走，如果你租客同意的话，那这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租客不同意，或者说我对于这个给我的搬走的时间我有异议的话，你其实是可以不同意的。所以说其实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对于房东而言的话，其实我们采取强硬的措施其实反而是违约行为，你甚至可能会相应的承担违约责任，就不美了。一般
0: 商量一下了，
2: 对对对，一般还是商量一下嘛。你要么给租客一个就是比较长的时间，要么的话你可能适当的还要补贴人家一些搬家
0: 的
2: 费用，对吧。
0: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就如果你很着急把这个房子卖出去，那就两个人之间好好协商。如果一旦是真的是闹到起诉的这个阶段的话，那肯定只能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走，不一定对自己有利，对吧？
2: 对的，
0: 这还是以协商为主哈。那刚才呢，我们把这个住相关的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小的法律点哈，跟大家带来了一些解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下一个民生重点是安，聚焦一下民法典当中非常重要的人格权边。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一边可以说对我们的这个名誉啊、肖像啊、隐私啊、个人信息啊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保护。那有人说它守护了我们每个人的尊严。两位律师你们怎么看？
1: 两
0: 位律师
1: 人格权独立成篇呢是民法典这一次的这个最大亮点之一啊，它把人的尊严呢是从抽象的道德概念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法律权利，
0: 嗯，
1: 而不再是就是你伤了我赔你钱就了事了啊，
0: 嗯，
1: 而是你伤了我的人格，法律直接否定你的行为本身，
0: 嗯，

0: 那么从实务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一边最大的意义是给了普通人不为钱也要争口气的一个法律武器，是争气不争财啊。以前很多侵害人格的行为，不因为算不出经济损失的话呢，法院是不受理的。现在呢，人格本身就是被保护的法益，他守护的不再是仅仅是钱包，是关于一个人的脸面啊，或者他的这个尊严，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确实是。张律师，您怎么看呢？
2: 就像马律师之前讲到的，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民法典明确规定之前，就是我法律上知道，法官也知道，你的权利肯定是受到侵害了啊，然后甚至感觉人格被严重的侮辱到，但是。能怎么办呢？让他赔礼道歉，你让他道歉啊，他又
3: 不
2: 道歉，
3: 感觉
2: 对啊，让他不自己不道歉的话，你法院就是找个报纸帮他担帮他看报道歉，对吧？这个其实对于被侵犯人格权的人而言的话，这个其实是很难受的啊。那么就是民法典出来了以后，它其实赋予我们就是你在要求赔礼道歉的基础上，我可以适当的要求一定的经济方面的一个损失赔偿啊。那这个可能是跟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相挂钩的啊，也就是说我们不局限于你实际能够可以看到的，比如说你拿医疗费发票说是我抑郁了，我又失眠了怎么样的啊，这个直接关联的发票必须要看到这个发票这个实际损失啊，也就是说我哪怕是说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啊，但是呢法院认定你这边肯定是精神方面的话就是遭受就是一定的就是侵害了，那也可以适当的支持一些精神损害抚慰金，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是很关键的。再加上在有这个经济赔偿的情况下，其实侵权人的话，他其实倒不是说我真的就是在乎那就是那点钱，而是说如果真的是判决下来，我不单要赔礼道歉，我还要赔钱的话，那这个其实是很难看的啊。所以更加就反向的督促这些可能存在的侵权人的话，让他们尽量不要实施相关的侵权行为。
3: 确实是哈，你看生活中这个肖像权的使用场景非常非常的多，随便拍摄别人，将别人的照片视频发布到这个网络上用于商业宣传，这些行为应该是构成侵权的吧，但是它的这个边界到底又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些这个肖像权被使用之后好像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哈，马律师。
0: 一般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去拍别人照片啊、视频等等，正常应该要经过他同意的。他允许你使用他的肖像的话呢，你去做这个传播啊、做牟利啊都是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经过别人同意，你擅自用了他的这个照片啊、肖像啊、名字啊等等啊去赚自己的钱，那么原则上是构成侵权的。当然法律上也留了一些例外的一个余地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刚才主持人说的边界啊。那么它有几种就是例外的情形是不构成侵权，民法典第1020条规定了一个叫合理使用的情况。什么叫合理使用的？第一种情况是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像我们很多讲那个法律课啊，它涉及到某一个人的名字啊、某一个人的事情，那这个是属于课堂教学的一部分，不构成侵权。第二种呢是新闻报道，很多新闻媒体啊，我们融媒体也好，电台、广播电台等等啊，它是作为一个报道类的新闻，那这个也是不构成侵权的，它是公共利益嘛。第三种呢是国家机关依法履职，像警方调监控啊等等啊，法院公告上的照片，这个都是不构成侵权的。第四种呢属于展示特定公共环境，比如说你拍了一些旅游视频，难免会碰到有一些镜头里有路人等等啊，那这个不可能就你一个人旅游不现实，对吧？这个也不构成侵权。最后一种呢是维护公共利益或者你本人的合法权益，比方说你这个发布寻人启事，用一个走失老人的就是遗失的老人的照片，这个也不构成侵权等等。
3: 对，
0: 这是一个边界问题。
3: 对对，而且一般都是不用作盈利的哈。
0: 对的，
3: 这些都是公益用途的。
0: 对的。
3: 好，我们再来看哈，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也是我们现在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比如说像快递信息的泄露啊，电话住址被泄露啊，还有这个被跟踪偷拍啊，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用好民法典来保护好自己呢？张律师。
2: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几个例子，就是包括快递信息泄露，还有电话住址，还有这个跟踪偷拍。这个除了跟踪偷拍以外哈，其实快递信息的还有包括你的住址啊什么这部分信息，除非说是有你知道某个人他直接把这些信息泄露在网上，贴到网上了，或者贴到什么告示栏啊什么的，你这个可以锁定到具体的一个侵权。

0: 病人，否则的话其实是有点难以锁定的啊。啊，你只是知道，哎，我这个买个东西，然后人家怎么知道我这个某网站平台购物的一个就是名字呀，啊，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你只知道我信息肯定是泄露，但是相对人可能很难去把握啊。就是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如果要是说我们相对人，就是侵权相对人，我们没办法知道到底是谁的情况下，一般这种的话是可以通过就是采取报警的方式啊，先去报警。备个案，然后这个如果要是说最终警方去破获了，而且他们这种肯定不是你一家，那肯定是一系列的成百，就是可能成百都不止，然后上千、上万、上十万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的。像这种的话，他们这个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话，这个是可能会触及到一个刑事犯罪的一个概念啊，尤其是当你买卖这种个人信息的话，更可能涉及到这个法律红线，一个涉及到刑事犯罪。那如果要是说我们能够找到到底是哪个人，这个人就是很嚣张，把你的信息贴到网上了啊，然后呢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泄露，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通过民法典然后提起民事诉讼来进行维权的。所以说我是否能够就是找到相对人啊，哪怕找不到也不用怕，找不到的话更好，我们直接报警对吧，然后呢如果能找到直接知道到底是哪个人去泄露的话，那也可以，我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就是把这种侵权行为我一定要摁在地板上摩擦，对吧？
1: 对，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哈。一方面呢其实是知道什么样的情况自己被侵权了，另一方面就是知道被侵权之后如何来快速有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哈。好，我们再来看哈，此外名誉权益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个微信群啊、朋友圈造谣诽谤、恶意重伤、发布不实信息，哎，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近两年来讨论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哈。那受害人如何来维权呢，马律师？
2: 一般呢像这种情况就侵害了受害人的一个就是名誉权和肖像权，通常最多的话是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啊，要求他对方停止侵害啊，就是删除所有的不实内容，包括赔礼道歉，在同一个微信群啊、朋友圈公开道歉啊，包括赔偿损失，这里面也包括了这个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啊，以及你维权的一些公证费啊、律师费等等。那么这是比较常规的做法。第二种做法呢是行政报警，这主要是针对的是对方行为是比较恶劣的，但是没有涉及到犯罪。那么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啊，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最高可处10日拘留加500元罚款。那么有些人他如果说在朋友圈里面就是用的一些词语明显是侮辱他人的啊，他人的人格，包括说捏造了一些事实去诽谤他人的话，那么这个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因为他传播的可能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一个圈子里面是比较恶劣的。第三种情况，如果说是特别严重的，比如说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话呢，受害人也可以提起刑事自诉，就自己向法院去自诉。那么这里面的规定是刑法第246条的规定，3年以下的这个有期徒刑。那么这里面当然他这个情节严重的有一个认定的一个标准啊，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5000次以上的，那你可以去刑事自诉，或者被转发500次以上的等等啊，这个都是可以自诉的。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碰到比较多的，从我们律师事务所角度的话呢，民事诉讼的代理比较多一点，因为很多当事人他不是为了这个钱，他是要恢复他的名誉。
1: 对，
2: 因为有些人确实他说别人呢，他说得很开心，但是他没有站在被害人的角度、受害人的角度，因为他的名别人的名誉也是很值钱的。
1: 我觉得就记得以前就是很早之前啊，大家在提到这个名誉权的时候，或者名誉受到损害的时候，甚至有些人会说，哎，他又不痛不痒的，我就不就说了几句话嘛，有人信有人不信，对不对？凭什么就说我侵害他的权益了？但是走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再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名誉权的保护还是比以前重视了很多很多的。最起码大家知道，首先它是一个违法行为，对吧？其次大家也意识到他对他人这个权利受到的侵害。刚才其实马律师说到，这个是他人的这个名誉，但同时有很多时候名誉其实也代表了收入，
2: 对吧，
1: 它也是挂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他人的名誉权也好，自身的名誉权也好，都要有这个保护的意识哈。好，我们来回答两位听友的问题哈。有位听友他说呢，未经允许别人把我的视频发到短视频平台，我可以要求删除并赔偿吗？ 应该是可以的吧，张律师。
0: 对的，就是这个其实刚刚主持人和马律师也探讨过，这个就涉及到一个肖像权的问题。那么肖像权它是要有一个边界的。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个肖像权的话，如果是被侵害了，我们认为被侵害，那么法律上怎么去认定到底是不是真的被侵害了，它其实归纳起来的话主要就是三点。就是这个边界问题。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被侵害了肖像权，那么别人是否就是第三人，就是其他人是否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视频来直接识别出来是你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他有的视频他可能就比较模糊，你人脸看不太清楚啊，除非说是很亲近的人可能，否则其他人的话很难通过，很难辨认出来这个视频里面就是你啊。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为说是人家把我们就是形象就是或者侧影或者说背影纳进去了啊，肯定就是侵犯肖像权了，这个也不见得啊，就要人家能够很准确的识别出来是你啊，首先这是第一点。再一个话，没有经过同是否经过同意，那么刚刚听众朋友讲到的这个没有经过他同意，那这个肯定是违反了就是未经同意的这个
1: 这个
0: 概念。对，然后第三条线的话，其实就是我们马律师刚刚分享的是否一个在合理使用的范围内，
1: 有几个情况。
0: 对的，如果要是说不是法律规定的可以合理使用的范围内的话，那其实就是属于构成就是肖像权的一个侵犯了。甚至说如果要是你的这个视频里甚至还涉及到你个人的一些
1: 隐私，
0: 对，那这个还涉及到一个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一个问题了。
1: 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好，再还有一个听友的问题，他说被人在网上辱骂泄露隐私应该怎样固定证据依法维权呢？马律师。
2: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会建议啊，第一个，如果说你是具备条件的话呢，可以向当地的公证机关啊进行一个公证。就是对于这个网上的这些侵害到你的这个名誉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利益的这些情况进行固定证据。如果说实在紧急的话呢，你录个屏也可以，就是通过录屏的方式也是可以固定证据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当然你可以通过律师事务所给他发这个律师函，要求他删除这些不利的信息、不实的信息。如果对方置之不理的话啊，那么第三步你可以向法院进行起诉。那么当然就是我们前面可能我还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像有些紧急情况的话，我们有权当事人有权向法院申请人格权的侵害禁令。就通过禁令的方式让他及时的止损，就是所有的平台所有的这些这个 APP 啊，你在法院禁令的前提下是不允许再传播了，应该断开链接等等啊，删除这些不实的消息。那么最后通过法院处理的话呢，如果法院确定这个被告确实存在违反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的情况的话呢，那当然要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等，那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确实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下一个热点哈，是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其实也是民生之本哈。刚才各位也都分享过了，觉得这个家庭啊，这个婚姻啊，继承啊，其实在我们日常实务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常常碰到的。那么家庭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到底如何来认定，怎么避免莫名其妙的被负债。张律师。
0: 好的，就是共同债务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认定起来的话，首先一个，如果你夫妻两个人都签字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就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啊。那么如果要是说有一方没有签字，但是但是这个借出来的钱确实是实实在在用于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开销了，那哪怕你另外一方没有签字，因为但是你呢是这个利益的这个享受方啊，所以说那法律上也会把这个部分的债务认定为一个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如果要是说退一步讲，又没有共同签字，然后呢这个钱呢又不是用于共同生活的啊，比如说是就是他自己去吃喝玩乐掉了啊，或者说他自己去用于他的自己的一个生产经营，而且他这个生产经营其实可能一直都是家里面也一直没有享受到他的这个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利益的话，那这种的话其实就可能还是属于一个个人债务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也遇到过说是上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比如打个比方，女方过来说是她老公在外面借了很多钱，也不知道他到底用来做什么了，反正我就是借了很多钱啊，但是这个钱不应该我来还吧，我也没签字啊，他借条我也没签字啊，听下来感觉好像确实啊很有道理，但实际上那个你拿出证据来一看，发现比如说他的银行贷款 需要保证人的时候，
1: 嗯，
0: 老婆签的字，那这种其实就已经涉及，这是已经是属于说是哪怕是他的个人债务，那你自己也承诺了，你作为保证人有一个连带清偿，那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共同。

0: 债务，共同举债，然后共同要还款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好，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想要避免就是莫名其妙的被负债的话，你首先要管住自己的手啊，我不能随便去签字的，因为你这个字一旦要签，那其实就是法律上你自己承认这个是属于共同债务了啊，所以说这个字千万不要签，不管是什么名义，保证人名义还是怎么样也好啊。然后其次的话，如果要是说我真的被告了，我们也不要去消极的应对，说是哎呀这个举证责任的话应该他来举证怎么怎么样，债权人要举证，我们不要去有这种侥幸的心理。如果是被起诉，我们仍然应该去积极的去应对啊，然后也不要被动的是等着他去举证怎么怎么样，我们也要适当的搜集一些证据，证明这个钱确实是没有用于这个家庭共同开销。
1: 的确是哈，就是有很多注意事项要提前注意，不然也很容易可能就被负债了哈。我们再来看哈，家家都有老人，赡养呢是法定义务，那如果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老人应该如何来维权呢？马律师。
2: 如果说子女不孝啊，不赡养自己老人的话呢，一般我们可以就是分几种情况。假如说是不是很严重的话呢，可以通过当地居委会啊，当局接到这方面就是相关的调解机构啊，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毕竟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嘛，如果说能够小范围解决是最好的。那么因为正常我们很多老人都是自己也有这个养老金的啊，他要子女所谓的这个赡养也好，或者一个就是也要求不高的啊，你承担个500-1000就足够了，对吧？那么这是一种。当然如果说有些子女确实是做得很过分，完全对自己的父母亲不管不顾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经过当地接到这个调解也是无效的，那么老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啊，向这个法院进行一个起诉，要求子女从经济角度对他进行一个承担一个赡养费的一个责任。那么这种也是比较多。当然就是说现在的情况下很多老人他自己那经济条件足够的话啊，他所谓的这个通过打官司的方式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让他自己子女就是引起重视，对吧？你不能说你自己工作忙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不管不顾，那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那么这两种方式这样处理的话一般都是能够解决的。
1: 对。我们再来看有网友的提问啊，有网友他说父母出资给子女买的房子，离婚的时候该怎么分割？那这个问题我们好像以前节目当中探讨过很多次了哈。那如何来分割，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定论，他可能还是要根据
2: 分几种情况，
1: 对，有结婚时长啊，然后包括当时出资的情况啊，对吧？各自对这个房产的付出啊，可能都算在里面的。张律师，
0: 对，他这个规定他其实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时间的，他不是说一成不变的。那么其实在我们那个最新的婚姻家庭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的话，一般其实法院还是着重以就是登记就是当然他这个也看啊。那么刚刚就是听众问到的，他是一个就是全出资给子女买的房子啊。那出资他这个也分什么全额出资、部分出资，这个其实讨论起来我们一整个节目其实都够了的，对吧？那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吧。就是最新的我们婚姻家庭变司法解释二里面，它其实对于这个出资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约定。第八条里面它有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就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这个房产的话，如果要是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一方子女，按照约定，那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话，那其实法院在分割这个离婚的时候，这个分割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把这个房产仍然判给这个你出资一方的这个子女，出资一方的这个子女的。但是呢也要结合比如说双方是否共同生活时长啊，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包括两个人的那个就是孕育子女的一个情况啊，还有甚至是说就是两个人的这个过与错，对与错啊，是否就是对于这个婚姻感情破裂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过错呀？这很多很多因素要综合考虑的情况下，然后来决定是否要分一定的份额给他的配偶。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并不是说看登记在谁名下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啊，所以他这个要讨论起来的话，其实是蛮复杂的，
1: 还要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讨论了。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如果说事前有相关的约定，那可能约定要占到很 大的这个份额，对吧？
2: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没有约定的话，也不一定按照房产上登记来进行最终的分割，他可能还会去根据实际情况，那可能家家都有不一样的情况了，
0: 对
1: 吧？好，我们来回答下一个问题。有听友问

0: 问老人想立遗嘱把房子留给孙子需要特别注意些什么，他这个就好像不属于这个顺位继承了哈，因为孙子的话
1: 他
0: 一般情况下不是第一顺
1: 位
0: 的
1: 法定继承人，是的，
0: 对马律师。
1: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从实务角度的话呢，孙子因为他不是这个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第一顺位呢是包括子女配偶这个父母，孙子是不是的，那么所以呢严格上讲这个叫做遗赠，这个叫遗赠。那么当然如果说爷爷把这个房子给孙子呢 也是合理的，对吧，这个是他的权利，但是要需要做到两点，第一个呢你就是你立的这个遗嘱啊形式要合法，比方说你爷爷他年纪大他不会写字，对吧，那么你让别人来代书啊，代书的规定，代书遗嘱的话呢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再加一个代书人，然后呢 这些见证人和代书人都是没有利害关系的，比如说你叫这个居委会干部啊，或者叫自己的老同事等等，他不是作为这个
0: 继承人
1: 的利害关系的话是可以的，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他跳开了自己的子女给直接给孙子或孙女，对吧，如果假如说他的这个儿子或者他的老人的儿子或 女儿他是残疾人，那么这里面是必须要涉及到一个保留，就是必留份的问题，因为遗嘱就必须为缺乏劳动能力或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要保留必要的份额，比方说这套房子他值100万，对吧，然后他全部给他孙子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现在他的自己的儿子啊，或者自己的女儿她是残疾人需要用钱，那么可能就是把其中的20万、30万要给她这一个残疾的这个子女，剩下的部分给孙子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个最的关键呢，很多老百姓他不懂，就是说那我比如说我孙子我同意啊，但是他没有做任何表示，那这个是不对的，按照规定的话这个孙子必须在爷爷去世后60天内啊，就2个月内明确说我要的，这个要不是说默认啊，不是要通过明示的方式
0: 表达的
1: 、我之前办个一个当事人的话，我当巧是蛮巧，我建议他直接去公证处，就是他爷爷去世以后在2个月之内到公证处去做，再做一个新的公证，就表示接受这一个遗赠的一个公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闭环全部结束的，当然如果你不想去公证的话也可以另外一种方式写一份书面的接受，向几个有利害关系的被继承人啊，继承人明确我爷爷的房子我要的，啊，直接比如说有一个微信群啊朋友圈一发好了，那这个也是可以证明的，要做到这三点的话那这个就没有问题，
0: 它还有一些这个流程要走的哈，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关注下一个民生的重点是购日常消费办卡网购，也是我们非常常遇到的一个法律问题的场景哈，比如说这个健身房跑路啊，预付卡没用完商家关门啦，还有这个网购遇到假货啊，那这些情况我们的这个维权的原则是什么，张律师。
2: 好的，就是这些的话可能如果不涉及到相应的什么诈骗类的这种刑事犯罪的话，那一般其实它还是属于一个民事类的纠纷，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第一原则肯定不是说上来就打官司啊，因为这种的话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那个还有经济成本还是有点大的，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先比如说是你的健身房跑路和预付款，就是预付卡没用完商家关门，这种的话是属于一种线下的这种服务合同的纠纷，这种的话我们可以先通过联系市场监督管理局，比如说就直接打12345可以转到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或者是说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话，什么体育局啊这种的相关的主管部门，就是由他们来介入，看看是否能够联系到商家，如果能联系上的话，那么商家也愿意给予一定的退费呀，这种赔款呀，那其实是还是比较妥善的去解决，那如果联系不上，或者说商家明确就是说我就是没钱，你爱咋地咋地吧啊！而且还不构成什么刑事犯罪或者说行政处罚的一个条件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拿起民法典来捍卫自己的权利通过起诉的方式，然后要求这个合同解除，然后要求对方退还未消费完的一个款项，甚至说如果有违约金的话，也可以就是进行主张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是说涉及到网购的话，那其实也要看网购的话，如果要是说他卖的是假货，那可能涉及到一个就是网购上面的一个欺诈问题，欺诈的话一般的产品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那么最低的限额是在500块，也就是说哪怕你买了10块钱的东西我退一赔三可能难道就只是30块钱也不是，那最低的话其实有个500块钱的一个赔偿那么如果是说买的是食品和药品的话，那其实这个退就是不是退一赔三而是退一赔十了，那就是最

0: 的限度是1000块钱，没有满1000的话可以按照1000块钱来主张。
1: 嗯，这是我们遇到这类网购的问题如何来维权哈。那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刚才我们张律师也提到了，如果你不是被骗的话，那我们你看就有人遇到这个虚假宣传啊，包括有一些强制消费，或者说我们有一些说消费过程当中的霸王条款啊，甚至是这个相关的一些纠纷，那民法典可以给我们哪些支持呢？马律师，
2: 这方面如果遇到听众朋友遇到这方面的话呢，可以通过民法典来主张三个权利啊。
1: 嗯，
2: 第一个可以认定对方违约或欺诈啊。
1: 嗯，
2: 如果说是这个违约的话有违约金啊，欺诈的话退一赔三或退一赔十都是可以的。
1: 嗯，
2: 第二个呢，赋予我们可以撤销权利或解除合同啊，撤销合同或解除合同。
1: 嗯，
2: 然后呢，解除以后可以要求他赔偿损失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2: 第三个呢，也可以认定那些不公平的霸王条款无效。因为有些确实是格式条款，上面全部是甲方的权利，
1: 对，
2: 全部是消费者的义务，对吧？
1: 对，
2: 那这个东西你没有明确这个告知啊，没有详细告知，你说出了问题以后，从其中几十条里面挑一条出来说全部是你乙方违约，那这个肯定不合适。
1: 对，
2: 这个也可以通过民法典认定为无效。
1: 嗯，
2: 所以呢，相关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维权的方式的话呢，在这个必要的时候啊，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一种手段。
1: 嗯，
2: 那么有了法律规定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可以尽量的这个遵照法律规定来办理。
1: 嗯，对，它其实就是有相关的这个法律做托底。
2: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这个问题，其实你也不用太过的去着急去判断它到底属于哪种性质。
2: 对，
1: 那我觉得你需要去判断就是自己的权利是否受到侵害了。
2: 对，
1: 如果你的权利确实受到侵犯了，那我觉得就是去维权。可以去找这个商家协商，也可以去我们说12315，对吧？去打电话去投诉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可以的，就是这些途径都是可以帮自己有效的去解决这个矛盾和纠纷的。好，非常感谢两位律师啊，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些贴合生活的真实案例，也把民法典里和我们老百姓最相关的这些居住物业权啊，包括这个人格权啊、婚姻家庭啊、赡养继承，包括消费维权等等内容啊，给我们讲得非常的透彻。那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律师给我们市民朋友一些温馨提示哈。时间有限，我们每一位律师一分钟来总结一下吧。那张律师先来。
0: 好的，就是也这里面的话也提醒广大朋友注意啊，就是如果遇到纠纷的话，我们也不要着急啊，也不要生气啊，先想到也不要想着上来就打官司。我们可以先寻求其他的部门啊，比如说你小区里面的纠纷的话，可以寻求那个居委啊来帮我们协调啊。涉及到跟第三方，比如说网购这种购物类的啊服务类的话，也可以寻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帮助。然后如果要是说协调不了的话，我们再考虑诉讼。
1: 嗯，对，它有一个流程的哈，最简便最快速的是我们第一选择，对吧？好，最后马律师。
2: 好，我就讲两点啊。第一个，如果说你是牵涉到你自己的一些情况的话，你的签字是要谨慎一点的，对吧？你不要随随便便去给人家签字啊、担保啊，或者是你说你知情等等啊，这个签字要看清楚，对方要让你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你要使用别人的一些权利啊，肖像啊、名字啊，你要正常的话要经过对方同意的，你要取得他同意，包括说你可能通过微信的方式跟他确认一下。那么在做到这两点的话呢，相关的啊，以后就是如果发生矛盾的话呢，至少能够避免承担一些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所以就是既要保护自己又不能侵犯他人。
2: 对的，
1: 是吧？那最后我们请小七来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收获。
3: 现在我真的收获满满啊，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法律知识啊，保护自己。民法典真的是实实在在非常有用的，对于我们日常相关的生活真的是很有用。然后就是我们在维权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啊，无论是诉讼啊，包括去行政啊、法律等等，一定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式。还有就是一定要注重它的时间，包括它的合理的选择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小杰哈。我们也期待大家都能够学法、懂法、用法、守法，让民法典真正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护身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下期的节目啊，将在5月21号上午的10点准时开播，聚焦民法典市场经济法治基石、护航营商环境，解读一些企业经营啊、市场交易啊、合同风险啊等等这些法律知识，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和参与。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

0: 实。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式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和丁逸晨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赵韵熙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这就是幸福。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最爱的校园角落。心语漂流瓶将由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宋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朋友不跟我玩了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2: 新鲜事，
3: 天下事，
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4: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玉凡林。
5: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丁逸晨。
4: 挥拍点燃赛场，青春自带光芒。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网球比赛火热开打，小记者柴若一、季简一带你走进激烈现场。
6: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柴若一，现在站在比赛场那边的最佳观战位。四片专业球场同时开战，队员们已经开火了，走，我带你们冲进第一线。
7: 小学组男单正在你来我往的挥拍对攻，那边小学组女单也打得难解难分，荧光色的小球在网带上飞快弹跳，一会儿飞向底线，一会儿又落到网前，真的比我的语速还快。来自全区中小学的网球小将们正在用汗水写一篇关于坚持和友谊的作文。刚刚结束的一场小学组女单比赛，来自德福路小学的刘婉仪拿下了小组第一。赢球的那一刻，她没有大喊大叫，而是轻轻握了握拳头，而她的对手也没有泄气，两人笑着走到网前，伸手握了握，还约好了下次再战一局，这就是比赛最好的样子。网球这项运动真的很适合我们青少年，它能锻炼全身协调和专注力，更能让我们在一次次输赢中学会扛住压力，尊重对手。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自我对话，赢了不骄傲，输了不气馁。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摔倒，而是每次都能站起来，为下一球全力以赴，这就是网球教给我们最好的道理。
8: 我觉得首先呢，我自己打得不错，然后对手也是很强的，以前我也跟他打过，我们也是好朋友。
9: 我一般都是放学之后去打网球，打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回家写作业。
6: 有人说赛场是为了决出胜负，但今天我所感受到的是，你每一拍挥洒出的汗水都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打败别人，而是超越昨天的自己。
5: 都说棒球赛场藏着满满热血与默契，这里高手云集，氛围拉满。快跟随侯领巾小记者楚飞婉、孙君雅一起走进2026嘉定区阳光体育大联赛棒球比赛现场，感受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吧。
10: 阳光赛场，青春飞扬。我是楚飞婉，这是我的拍摄搭档孙君雅。现在呀，市民体育公园变身超燃赛场，这里有球声，有欢呼声，还有一群帅到发光的棒球少年。没错，2026年嘉定区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火热开打，绿荫草坪整洁开阔，白色垒包整齐排列，棒球少年们身着统一队服，精神抖擞，元气满满。赛场上，投手凝神定气，抬手、转体、发力、抛物线般的棒球飞速奔向本垒。捕手半蹲就位，眼神稳稳锁住每一颗来球，时刻做好防守准备。击球手奋力挥棒，啪的一声，白球飞向蓝天。球员们快速跑垒，灵活滑垒，内场队员迅速补位，默契传接，外场队员目光远眺，精准卡位，全力拦截高飞球。棒球可不只是拼速度、专注力，更是一场脑力与默契的战术比拼。少年们并肩作战，彼此加油打气，胜不骄，败不馁，礼貌守礼，

0: 重裁判，尊重对手，珍惜队友，在挥洒汗水的同时，把青春朝气和体育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我们棒球这项运动通过团队协作的配合，同学在场上互相鼓励，互相加油，面对挫折不气馁，团队拼搏，帮助他们建立了坚韧的拼搏意识，懂得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2: 这让我强健体魄，更懂得了坚持的精神。
0: 阳光体育大联赛让同学们在竞技中强身健体，在拼搏中收获成长与快乐。愿每一位棒球少年都能勇往直前，在绿茵场上闪闪发光。
3: 近日，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第三届读书节闭幕式温情上演。校园里的读书盛会啊，总藏着少年们的热爱与成长。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李若欣的脚步，一起去感受满校书香吧。
4: 漫步咱们美丽的校园，到处都飘着淡淡书香，氛围感直接拉满。同学们创作的连环画、创意插画整齐展出，灵动又别致。校刊佳作、读书节主题海报尽显阅读之美。现在我来到了学校报告厅门口，备受期待的读书节闭幕式马上就要正式拉开帷幕啦。此刻六年级林海雪原课本剧精彩开演，少年们沉浸式演绎，重现热血红色传奇，主题朗诵青春娓娓道来，深情致敬时代英雄，七年级同学倾情演绎骆驼祥子，鲜活还原祥子人生的起伏跌宕，诗朗诵土地的誓言，饱含深情，字字句句直抵人心。读书分享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畅聊阅读心得，互相交流成长，让书香融入日常点滴。二年级学子带来成长主题演讲，畅谈青春感悟，诉说少年理想与成长力量。九年级同学献上诗文联诵，以笔墨抒怀，在朗朗诵读中积累沉淀，涵养书香。书香满校园，硕果尽芬芳。学校为读书节中表现优异的个人及优秀作品进行了隆重表彰。
5: 这次校园书香氛围特别浓厚，我不仅读了好书，也在主持中收获了成长。也希望大家能够坚持日常阅读，多读书，读好书。
4: 虽然读书节盛会已经落下帷幕，但书香不会散场。愿每一位洪德学子以好书为伴，一路书香向阳成长。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6: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cc516@163.com，
3: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7: 秀要开始了，
8: 谁的秀啊？
7: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交大附中附属嘉定洪德中学的赵云熙啊，在校呢担任大队委组织部部长及语文课代表，工作勤恳负责，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同学们的好伙伴。学习勤奋自律，工作满怀热诚，一丝不苟，性格动静皆宜，既喜欢架子鼓的激昂，武术的刚劲，也沉醉于民族舞的柔美，围棋的运筹帷幄，曾经荣获了嘉定区红领巾个人三星章、优秀班干部等多项荣誉，深受师生的认可，力争做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这就是幸福》。
10: 这个春天我给自己买了一件昂贵的羊绒毛衣，它质地柔软，样式新潮，可不知为何穿在身上，我却总感到一丝难以言说的寒意，仿佛那份温暖与幸福仅仅停留在皮肤表面，稍纵即逝。阵阵寒意让我想起了另一件毛衣，一件早已被我压在箱底的姥姥织的旧毛衣。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那是一个夜晚，我病了，浑身发冷，即便裹着厚厚的棉被

0: 气还是像无数根细针，不断刺入我的骨缝。姥姥看着我生病的样子，不知道是笑还是哭。她用她粗糙的手背贴了贴我的额头，然后俯下身，缓缓说道：“婉儿，你好好睡觉，姥姥给你织件新毛衣，穿上就不冷了。”夜晚，世间万物都早已沉睡，我被一阵轻微的咔嗒声惊醒，是织衣针碰撞的声音。我慢慢摸索着声音的来源，看到姥姥房间的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而微弱的光。我赤着脚轻轻将门推开一道缝隙，只见姥姥佝偻着背，几乎要和那张小木凳融为一体。桌上的小台灯将所有的光都聚拢在她那皲裂的手上，那双手正熟练地挑着绕着穿引着毛线，两根织针不知疲倦地碰撞着，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像是深夜里唯一的心跳。姥姥的嘴唇在微微颤抖，是在无声地数着针数。那一刻我没哭，只是觉得一股暖流从脚底升起，瞬间冲散了身体里所有的寒意。姥姥察觉到我，慈爱地对我笑：“试试姥姥给你织的毛衣，可暖和了。”她举起那件初具雏形的毛衣，轻轻套在我的身上，粗糙的毛线带着姥姥手心的温度，紧紧地贴着我的皮肤。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幸福。之后，幼小的我每逢春寒料峭的日子，就穿上那件用爱织成的毛衣。说来也奇怪，我一直觉得那件毛衣怎么穿都不会冷。我低下头，看着身上这件价格不菲的新毛衣，它的针脚无比工整，它的质地无比柔软，但它终究只是一件商品。它没有深夜里那盏昏黄的灯光，没有织针不知疲倦的碰撞声，更没有姥姥为我一针一线数出的爱。有一些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复制，也是永远复制不来的。岁月残酷，姥姥的手渐渐的暗淡苍老，脸上的皱纹也如树皮般密集，而她依然很慷慨地带给我亲情的温暖与幸福的滋味。我终于明白，那件旧毛衣之所以怎么穿都不会冷，是因为姥姥早已将她全部的爱织进了这纵横交错的针脚里。那份温暖足以抵挡世间所有的严寒。这就是幸福，它是一种可以穿在身上的守护，是我的姥姥赠予的独一无二的体温。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校园里的大大小小的角落啊，总有一处风景是藏着我们的欢喜。一起来听一听胶中洪德的队员们心中最爱的校园角落是什么吧。
4: 因为我最近发现学校里有很多那种比如读书角啊，还有音乐角那些角。张爱晨，你最喜欢学校里的哪个角呀？
5: 我觉得是那个就是养了很多小乌龟，然后还养了一些鱼的小鱼的那个水池吧。因为那个水池它是我觉得环境很好，它那个小鱼就是每次它会顺着那个吸水，然后有的时候是顺流而下，然后有的时候逆流而上。

0: 就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
1: 有生态。
0: 对，然后那个小乌龟，它经常在太阳好的时候，就是会上岸，然后去晒背。我觉得就是很惬意啊，也是我非常羡慕的一种人生状态。
1: 就是被戏称为"王八池"吗？
0: 没错。
1: 对对对。
2: 那宋仁杰，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3: 我最喜欢就是。去操场那段路上不是有一个小花坛吗？上面种了些月季啊，还有其他什么草。
1: 哦，那边还有那种小石子路，还有那个一个环形的一个长椅，就很惬意。
3: 就是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自然生态嘛。然后这个角落能让我有时候去那儿玩一下，或者是那种欣赏一下那个花朵开放的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3: 然后就是学校做的还挺好的，因为那个花真的好好看。
1: 嗯，对的，非常好看，就是品味很高级，
2: 品味
1: 对，特别有品味，知道吧？汤师一品。然后其实我也是有这种私心嘛，就是我发现图书馆里有一个那种有一个温馨角，应该是叫温馨角。然后之后呢，里面有个大熊，那个熊特别的软，就特别的大，就是每次都想给他一个拥抱。就是我就是每天课间，几乎每天课间，我都是带我朋友去那个地方，然后呢去。看书，就是坐在那个大熊那个肚子上就看书。
4: 哎，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哎，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5: 有用吗？
4: 不试试怎么知道？
5: 心里漂流瓶。
6: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宋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4: 主持人你好，今年我上小学三年级了，我最好的朋友最近不跟我玩了，他去跟另一个女生玩，还说我的坏话。以前我每天几乎形影不离的，现在他路过我旁边都不看我，我很难过，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该怎么办？请帮帮我，我叫孤鱼。
7: 孤鱼，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心疼你。以前你和最好的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一起，现在他却去和另一个女生玩，路过你身边也不看你，甚至还说你的坏话，这样的变化太突然了。换成谁都会难过，也会忍不住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之所以你会伤心，是因为真的很珍惜这段友谊，也很希望自己被朋友认真对待。其实，朋友关系发生变化，是很多同学都会遇到的事。到了小学中高年级，大家的兴趣、相处方式会慢慢改变，有些朋友会靠近，也有些朋友会疏远。近年的同伴关系研究也提醒我们，被朋友排斥，被说坏话，会让孩子感到孤单、难过，甚至影响在学校里的安全感。只是我们也要分清，他去和别人玩，不一定说明你不好。但如果他一直说坏话，那就需要认真处理。你可以试试这样做：一，先别把错都背到自己身上。你可以回想一下，最近你们有没有吵架，或者有没有什么误会。如果想不到，也别一直逼自己找原因。你可以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现在很难过，但这不一定都是我的错。二，找个合适的时候单独问一问他。对了，不要在很多同学面前问，你可以轻轻地说：我发现你最近不太跟我玩了，我有点难过，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哪里让你不舒服，你可以告诉我。如果真有误会，就试着说清楚。如果他不愿意好好说，你也不用一直追着他问。三，面对坏话，不要一个人硬扛。如果他只是有了新的朋友，你可以慢慢接受，可如果他一直说你的坏话，让别人误会你、躲开你，你就可以告诉老师或爸爸妈妈：我不是想告状，我是很难受，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想请你帮我想想办法。孤鱼，失去一个亲近的朋友真的会伤心，但一个朋友的离开不代表你不值得被喜欢，你可以难过，也可以慢慢把目光放开，去认识新的同学，不是背叛就朋友，而是给自己多一些温暖的可能。真正好的朋友不会靠说坏话来伤害你，愿你慢慢遇到愿意真心对你，让你相处起来安心的人。
6: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8: 想情商高吗？
9: 想。
8: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9: 哎，就别卖关子了。
8: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9: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8: 成长故事会，
6: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10: 原来昨天面饼店老板有事外出，关了店门，让三个徒弟在店里做活。可当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存放在店里的钱不见了。店老板急忙把三个徒弟都找来审问了一遍，可三个徒弟都说自己并没有拿，也没有看到是谁偷走了钱。面饼店老板见祖白绿身姿不凡，一定是个有见识有主意的人，这才拦下他，想让他帮忙想个办法。祖白绿沉思了一会儿，就有了主意。他找来三根一样长的麦秆，分别让三个徒弟各拿走一根，又解释说，这是三根神奇的麦秆，谁是说谎的人，谁的麦秆就会在夜里偷偷的变长，我们只要耐心地等待明天的太阳升起来，到时候一看便知道了。于是店老板热情挽留祖白绿留宿一夜，祖白绿见天色已晚便答应了。第二天太阳升起来了，店老板叫来了三个徒弟，让他们把各自的麦秆拿出来放在一起。可小徒弟的麦秆很明显地短了一截，祖白绿对店老板说，很明显你的小徒弟就是偷走钱的人，其实麦秆不会变化，会变化的是人心，做了亏心事的人自己心里有鬼，就故作聪明把麦秆折断了一截，这样就暴露了。店老板大力称赞祖白绿富有智谋，给了他很多的面饼作为感谢。祖白绿呢，他只留下了足够自己吃的分量，将多出来的面饼分给了周边老弱病残的人们，就又继续骑着马儿向都城的大门走去。但是很奇怪，他刚一走进大门，许多卫兵和百姓就一齐向他围拢过来，然后在他的脚边跪下，高呼
11: 国王万岁，国王万岁。
10: 祖白绿吃了一惊，问道，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并不是国王，你们是不是认错了？国王陛下有所不知，一个白胡子的老人走了出来。
6: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6: 老板，结账。
1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7: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8: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7: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8: 本次服务已完成。
19: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9: 啊，不用不用，再见。
20: 您有新的派单。
21: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3: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24: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25: 加油，城市超人。
2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3: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0: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

0: 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间房子，搿名字听上去嘛，像啥盈利土呀？但是，伊是地地道道、嘀嘀呱呱的本地老房子。侬想好了，现在老时髦、老吃香的上海人的石库门房子，刚刚开始叫的辰光，不是还有人认为伊是土得一塌糊涂？可现在多少吃家了？再讲转了，这个郊区房子现在辣辣你家庭倒是不大看到了。我也只不过是听老人讲过。葛么，啥叫啥郊区房子呢？所谓的郊，好比是上海人讲的高丽房，是四面高合起来。区嘛，也就是你两个老家庭讲的呀，搭楼楼是围着区住了海。当中的大门是本地人老熟悉的城门街，左右有正屋，城门街后头是天井，两旁边各有客堂街，前后三房。穿过天井还有一只大的客堂街，左右两旁边也各有几间正屋。迭能介的郊区坚固扎实，刮台风也勿吓的。迭能介断断而居的日脚，一道家门好等弟兄几家人家来。五十以来最低家庭古迁族，一个家庭区古迁族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主讲。本期节目请听第二集，德楼楼市的郊区房子。王会长，侬好。
1: 侬好。
0: 我听人家这样老人蛮多讲过啊，哎呦，老早的人家一种大人家。平房嘛，平房，有的叫郊区，一郊区房子。
1: 一郊区房子呢，实际上呢，就讲讲得通俗点呢，就是讲因为叫这个是个波浪山地比较多的，就是讲北方的市的原因，实际上是比较楼市的。一郊区呢，因为应该讲嘞，至少就是一大三间。
0: 哦。
1: 一大三间呢，以后头呢有接厢房的。
0: 嗯。
1: 那么这个叫家里人呢，因为这个叫实际上呢以屋台为墙的，所以呢这个一郊区房子呢，伊拿这个叫三间前头接了这个。厢房的以后呢，前头呢围个厢门街，厢门街不弄呢就厢门头。实际上，拿这房子呢，就是讲进了这个厢门街也好，厢门头也好呢，是就像是一个封闭的状态。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讲就两天进也好，三天进也好，有一只天进必须有厢房，因为这个是外头是叫这个叫跑不通的。为啥叫跑不通呢？因为这个叫厢门头进来了以后呢，就讲有一进、两进、三进，就是讲十人迎战攻的一高区。一郊区实际上是讲了，我听听，如果封闭的一堆建筑物称为郊区。
0: 哦，哎，那么这个和这个北方市和德楼楼转的还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北方的这个叫这个市和呢，因为
0: 当初在天津是，
1: 一个天津呢是相对大的，伊分不出，就是讲这个厢房特指这个正屋次屋的，因为我们那地方是明显的，正大所合的一年就称为厢房的。
0: 一个
1: 市和呢，实际上一个方言的基础了，所以讲四面搭壁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0: 但是伊做讲起少年的阳光充足点是正好了。
1: 实际上是伊是没分的了，因为这个北方呢有北方的气候特点了，因为到天冷的辰光，伊全部侪是叫烧炕的了。所以本来呢就是讲这个阳光的问题。
0: 哦，等等，那么像你这浪本地这浪像家庭这个一郊区房子啊多。
1: 一郊区房子呢，相比来讲呢，老浪这个农村里向比较多，因为这个叫这个老浪深圳呢比较少，因为深圳呢应该讲土地呢也比较这个石动地了，

0: 所以叫农村老人，因为一个十几年头，那么容易烧这个一锅秋棒子，而且呢，伊这个叫底部呢，也可以烧得比较好。那么家浪向人一般呢，因为啥呢？伊烧的房子呢，烤干米浪呢才是平房的多，烧里向呢基本上才是烧楼房的。所以家浪向人应该讲平楼接的比较多。
1: 哦，平楼接。
0: 哎，平楼接。那么就乡后头呢，基本上在平房。
1: 还
0: 有个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呢，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区别呢，就是高定城区里向的房子，基本上是硬三十个多，所以是讲这个。
1: 哪能叫硬三十？
0: 硬三十呢，就是讲这个山梁呢，就是一直到顶的，就是讲这个叫这个，就是讲一直到顶的，后面它是竖着的，这个叫硬三十。那么乡下头呢，就是讲农村里向呢，基本上七三十个多，七三十个呢，一提的呢，就是讲伊这个两三层呢，是后头是没三层的，一个这个叫比较热起到这个冷意，这个三层呢，起到这个落叶冷的。有这个有啥个好处呢？一个呢，比如讲一这个一高就出头了一圈呢，这个是炊烟呢是一个高度的，就看上去是一个高度的。第二个呢，我研究下呢，可能就是讲它是农村里个烧这个土灶有关系。因为正好在土灶的烟囱呢，正好起的落叶浪比较矮，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也、比较适合农村里向的生活习性。所以呢，农村里个一高区房子大多数才是这个叫西三十个。那么深圳浪呢，因为叫这个叫相对来讲。西山的这个饮食，实际少不是讲没，实际少。
1: 您像这个一高区房子，你这样不大多，还有可能还有那个一种情况。侬少了介许多房子，总归一栋家门蹲了一道，弟兄几家头，弄要弄不落高头。
0: 弄不落高嘛，搬家就是蛮讨厌。蛮
1: 讨厌的，
0: 蛮讨厌的，就是讲把屋了蹲不蹲的，就叫一只院子里。
1: 你弄不来塞的旁头，抬头不见低头见。
0: 是个。
1: 而且你应该讲起像北方啊，一种封建家长是这个比较这个规矩比较松的，是吧？这个老爷子了了。弟兄几家都侬再哪能腾蹲了一道，是吧？
0: 哎，对个对个，因为它是这个叫文化了吧？这个
1: 文化差异，
0: 差异为主，这个有个有关系。
1: 像你这浪子讲起来，侬小门小户啊，侬这个当时爷儿子两家头也脱侬到一个了，分开了，分家了，儿子大了脱侬分家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因为这个建筑呢，实际上它是和这个文化是分不开的。因为啥这个叫这个有个大人家，伊可以这个叫这个深圳大院呢，伊可以分几种。一种呢，就是讲这个看大家是精美型的，就是刚才讲一高区也好，是精美型的，就是立得到的。还有一种呢，比较松散型的，庭院式的。庭院式呢，伊可能一个占地比较大。就是讲这个前大后大呢，伊分开的，不独立的，不是一高区的做法。这种呢，可能伊这个叫人家们比较多，弟兄呢也比较多，但么要几。蹲了一道方便，伊要稍微有眼空间的，这个呢叫松散型的，松散型实际上也是庭院式的，这种人家人比较多。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讲这个阴阳合宅的。
1: 哦，哪能叫阴阳合宅？
0: 阴阳合宅，人家家庭人比较低一个呢，实际上大家有一点晓得的，一个是吴菊文，就是讲原来做工人这个省党副委长的吴菊文那个
1: 啥。原来应该讲家庭有个老的县政府啊。
0: 哎，就是家庭有老的。
1: 后来捐拨了国家了。
0: 有政府个地方。
1: 城中路72号。
0: 因为啥个叫这个阴阳合宅呢？就是讲阳宅，就是讲人蹲的。阴宅呢，就是讲老祖宗的。老祖宗呢，意味这个祖坟。食堂，侪辣浪特子自家迭个养殖个了，
1: 侪辣迭个花园里向。
0: 这种呢，一般人家比较大个，就是讲基本上要几十亩土地才能够称为迭个阴阳。
1: 阴阳合宅。
0: 因为里向呢有交关，像路啊，因为要整个一个小售货一样了。
1: 像只小花园，只花园蛮大。
0: 哎，花园里向道路了吧？因为这个叫迭个伊祭祀了吧？侪辣浪迭个地方，又不到地其他地方去。
1: 怎么等了还吓死死？
0: 那么现在呢，还有个呢，公办个迭个还有个审核帮啥？还是比较典型的这个叫阴阳合宅。
1: 哦，阴阳合宅。
0: 那么这趟刚刚修好的呢，就这个新家的这个叫阴宅，这新家市场了。这趟600多个平方呢，刚刚这趟就讲修的，作为市级文物来修的。
1: 哦，了了，这个封榜。
0: 哎，刚刚修的好，现在称为钢桥了。刚刚修的好。这个是家庭两个比较典型的两阴阳合宅。
1: 阴阳合宅。那么像侬前头讲这个庭院式个种市场，我觉着像你家庭这个邢家花园也算。
0: 啊，算个算个。
1: 伊原来啊，人家屋里向也蹲海个咯。
0: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比较典型的。
1: 那么像楼堂了啥，我觉着老房子蛮多，还有个种像庭院式的种房子。
0: 庭院式的呢，就是讲原来呢，这个楼堂呢有个一个房价一个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刚才我前头人也讲过啊，就是讲这个建筑上的三雕呢，实际上家庭最可惜的，就是讲雕刻年值最高的，就是让这个楼堂新出的这个房价。
1: 房价。
0: 因为是一个今年房地产开发也拆掉的，这个人
1: 觉得蛮可惜，
0: 可惜了不得了，因为。迭家人家个这个，如讲三雕么是最能体现家庭最高的这个建筑年值的，但是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1: 前几年刚刚拆掉。
0: 哎，没几年了，没几年了。
1: 可惜。
0: 因为当时光你这个，你就会听到这个消息， 但你看过去已经非需要已经看不见了。

0: 人家需要乘了那拐过去，前头擦脱。
1: 飞机都看不到了。
0: 不要拿去保护，快点要烧房地产。
1: 哎，是。
0: 那两人家讲起两死了海人忙了拆迁了。
1: 这个古建筑呢，实际上那种建筑文化呢，实际上不可再生的。比如讲侬偷盗的原因，不可能，侬是可再多的个。你刚才讲人家掉的里当的地。对对，这个古建筑，侬现在再好的个，侬也没办法再恢复。
0: 侬去仿冒造出来还是假的？
1: 没办法，这个是绝对没办法的。
0: 而且搿种原汁原味搿种工艺物事呀。
1: 工艺物事，因为这个上人师傅手哪能去叫这个做物事，所以谁都做不到原来这个工艺的。
0: 我记得上次我讲过这个楼堂老家浪向啊，大概是脱了陈荣勇老师讲了，还是陶建明老师，我不大记得。讲了之后，结果有听众打电话来，楼道听众啊打电话来，通讨班长马三文，他叫余伟，讲是个。伊讲侬讲要保护啊，啥个这个房子没有保护了，楼道保护，你死了还你哭着哭着，伊讲讲闲话啥个口轻飘飘，伊觉得真的很认识的，交关不便当老房子。
1: 因为这个是实际上现在这个普遍存在这种矛盾，因为对这个事物来讲呢，因为叫这个交关这个事物呢，不是原住户。因为当时我大人讲呢，因为这个叫刚刚解放了以后呢，真正的子女呢，因为这个叫部分呢，就是到这个国外也好，共产党拿的这个老宅呢，基本上作为这个叫就公有财产了，就分不交给个人等等。其实举个例子来讲，原来这个西门叫不是西门，这个叫陈明家的这个王金明市长。根本本来是为个人家等的。
0: 王长女。
1: 分了三十个人家等的，比如三十个人家等，根本就写的交关么子跟不上去的，因为这个叫这个。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一样，房子嘛七家八家，搁老现在。
0: 你们我头浪向少开照片开了，侬头浪大概咋个批了啥农村？
1: 这个隐患嘛比较多，因为用因为啥货？因为这个文物，特别是叫钻木结构的。
0: 那么伊这个是王金明市啊，应该是王长女原来长女府咯。
1: 长女府。
0: 搿现在眼看不出都是长女府的风格，啥个前厅后厅啥侪没个人。
1: 因为我刚才讲呢，是不是讲侬搿人家蹲了多年，拿这个厅呢，全部隔断脱的一眼，原来的面貌你看
0: 不
1: 出的。实际上呢，因为这个叫这长女府呢，不但是属于长女。实际上，伊老浪家庭讲起，建筑上讲起来，为数不多个楠木厅。因为楠木是叫老浪建造房子的，原来讲起在皇宫里向用的了。
0: 是个是个。
1: 就是讲老浪这种民间用楠木造房子，搿是极少极少。
0: 这个属于僭越，所以侬属于超过侬这个造房子的规格的。
1: 但是因为毕竟是叫这个级别比较高了，
0: 上女了，
1: 可能为了弄这个什么。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因为我到里向去，比如讲拍过照片，因为我前头出过一本书的辰光啊，拍照片，差眼把人家斧头劈出来，人家别把一个民工蹲了里向租房子的人啊，
1: 是个，
0: 了劈上班啊，我吓了逃出来，结果去隔壁头去配对了，寻着一个专门特这个主人家看房子或者收房租的，这个阿姨啦，你看我来领侬进去，拿了马路一蹲进去嘛，伊领看的。拍个照片，一个房子，一个随意了啥，像人家一个随意一种形状里，像一个一个亮了，啥蛮漂亮的。
1: 实际上呢，侬呢，因为侬得看到的呢，实际上
0: 一部分在的，
1: 一部分呢，实际上侬按到阁楼上去看。
0: 没。
1: 侬这点房子呢，只要听着，侬一定要搬到叫
0: 阁楼上。
1: 阁楼上呢，才能够看到伊原来这点亮，这点亮是叫一个是叫刚才讲的这个材质是泥木的。第二个呢，里向的这个就讲到这个可能这个。有个人听得懂，就讲鸡啊，鸡就是个梁后头这个各个出来一根么子雕花的这根么子叫称为鸡。
0: 还是推脱落不？
1: 实际上是这根是鸡，一个是装饰作用，一个是都这个基础上那个就是讲也可以挑脱部分。
0: 神龙的。
1: 神龙的，这个还是这个叫古建筑里向比较重要的一个构件。
0: 不过里向是烟熏火燎，看不出啥个主要面貌。旁边呢，好像越小间保护起来啊，也空旷了，还里向也没么子。
1: 因为这个对大市场呢，原来讲起来，家庭讲起来呢是比较多的，就是讲这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因为这个原来是要七进村的。七进村呢，实际上就让苏州地区是最高规制的这个叫这个建筑物的。一般来讲起来，就是讲这个两进啊、三进、四进、五进、六进已经少的。就是七进呢，让家庭地区讲起来呢，原来你别两家大人家。就是讲总的来讲，你家庭呢有两家人家是达到，就是讲这个最高级别，就是讲一个是两家，一个是这个上女户，
0: 才
1: 七进村的，这个是达到这个苏州地区最高规格了。
0: 那么两家了啥？现在弄到啥地方去？
1: 两家呢，当然讲呢，总的来讲还好。拆的辰光呢，因为建造这个叫好个两家厅呢，就是讲两家呢就摆到的这个叫回龙台里向。那么里向在走马路呢，就是讲现在摆到的绿道这个风景区。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都得第一个总体呢拆光了以后呢，就剩那两厅，特指这个叫这走马路呢，实际上呢不能够体现当时的这点么子，因为那一点房子了，再拆开来的，
0: 拆开来的
1: 摆的了。 那么现在呢，首先讲回龙台，回龙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保护的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好点两厅。走进呢，去到了到里边去看一看呢，有点走马路呢，实际上保护还是说相对来讲比较差的。
0: 我拍过眼照片，你们王伟生同侬讲，我顶顶图的有只败笔啊，我就讲败笔。这个我讲闲话还是负责的，外头写上女楼。贴个金字个，难看了不得了。我啥人家古代上女也不会在门口头贴上女楼三个字。再讲这个廖家大院不是上女楼呀？
1: 实际上呢，第二次呢，实际上已经贴得讲得不得几个趟数了，就是讲
0: 要
1: 不改呀要改过来，因为这个是我廖家的，廖家不是上女户，没隔了数年，现在到现在没改，我就觉着不得啥，莫名其妙了啥地方？
0: 啊，新觉着啥？五到两小人，因为这浪向是青少年活动基地啊，那小朋友一看，哦，状元楼啥啥的，哎呦，我觉着看到旁边觉着蛮悲哀的，我讲伊不好讲。这个哪能弄法子？就是讲，而且里向就讲，侬作为小人的活动场所，我觉着一个文物来讲不大妥当。里向好像还蹲了里向还办公了。
1: 不是，作为文物的活动场所呢，我觉着一个呢，就是讲哪能就是讲保护宣传有问题。因为侬既然是这个作为来文物来讲呢，实际上每年呢，实际上要经常要维修的。就是讲，古建筑为啥现在推得比较快？因为原来人家呢，侪自家造个房子呢，一个是叫这个使用辰光比较闲话。第二个呢，就是讲像老早民房呢，就叫的应该讲，就是讲门也好，窗也好，过了几年呢，只不过要慢慢动雨啊，到天气辰光，因为自家的物事啦，现在比较安全。那么现在呢，刚才讲的这个房子呢，侪不是本人自家的，侪是就叫这个委托个分得来的，有个买下来的，所以伊兜里头没有种承接的人了，所以呢。弄到阿里是阿里，
0: 你这个用我死了作为称心的了，想尽办法公共部门了，想你去搭在桌头盖也好，对吧？搭盖小的这个么子，摆摆啥个乱七八糟么子也好。
1: 那么这个呢，都讲了对的，就是讲一个呢，就是拼命的要叫占用这个大家
0: 公共
1: 的空间。
0: 你像听了啥，完全看不出的呀。
1: 那么我现在走进叫我老想呢，为啥这个家庭就是讲包括城区里向有交关古建筑里向呢，就是讲那个铺地，就是讲这个损害蛮大的。当时光年因为十来四年才是公用部位呢，老浪外头的。
0: 嗯。
1: 后来就讲这个事业又才到的这个叫每家每户里向了以后呢。所以讲市，侬必要有这个规制进去的。
0: 规制进去。
1: 所以侬交关铺地呢，全部这个弄得面貌随便。我讲这桩事体，我觉着也蛮伤心事体。
0: 哦，那这个就讲路面在挖开来，弄了一塌糊涂。
1: 哎，因为交关天津里向，我刚才讲，因为天津还是一种建筑文化的蛮能够体现的，因为能够铺出交关吉祥的图案了。我觉着这种还是一种文化。那么伊这个当时讲挖个辰光嘛，反正是民工了挖嘛，也不考虑这点，应该是作为文物级的，伊当没当这桩事体来弄。那么就是讲，包括。如果要拆过的卡档的，那卡档放弃了，我们再考虑它的。那么这种呢，实际上也是种文物类的么子，真应该讲。
0: 蛮可惜，而且侬再去推还原，蛮难的。
1: 难。
0: 像记得原来人家就讲，像同学这个屋里向，一个天井里向，大概靠山头的钢还是棒啥么子，拼个啥个图案了，啥蛮好看的。
1: 哎，不过现在是叫这个有种好的愿望，吉祥的这个愿望。比较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叫。现在这个后德堂了，就是讲这个原来这个古卫军那个古勇的这个老伯里向，因为古勇是叫那个银行家，所以铺地呢也铺个天房地的，就是铜地眼了，就铜地了。
0: 铜地眼。
1: 哎，但是呢，伊特指一个身份文案的，因为伊是做金融的，
0: 做金融
1: 铺地也铺这个么子，大家兴趣呢可以也去看一看，就让这个谁大哥。
0: 现在呢，虽然讲挂了块牌子了，但是中国看上去还是蛮铺牌的。
1: 铺牌也作为威望的已经。
0: 里向嘛，啥个丝瓜帮了，啥个狼个衣裳了，弄了一塌糊涂。
1: 现在比老早还好点，原来还是还有不二不三个人蹲了后了。
0: 哦，原来怎能讲啊？哎呀。
3: 人家有种地方哦，文化根基是不大深厚的，伊拉是千方百计钻天当洞的去拉眼历史名人，算了自家人。还弄得像啥油价是老隆重的，拿老房子修砌得丝丝入入，开发出交关当地的本土小吃，生意也是做得红红火火的。我们此地倒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名人故居，哪能挂了一块文物保护的牌子，还弄得冷冷清清？不晓得这个是啥个道理呀？
2: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外婆的低碳生活，了环境不堪重负，倡导低碳生活的今朝，回想起几十年前头，了我外婆屋里生活，这个真的是天然自然、货真价实的低碳生活。我外婆屋里，了家庭成栋的砖房乡下头，一个年代没洗衣裳机，洗衣裳一般用盖水或者是古本皮草。啊，这是我们本地人叫一个臭皮草。每一天，外婆要泡一大盆衣裳，打好大衣裳擦背，随后拎了一篮头衣裳到水桥旁边大大清爽之后，就拿了晾了了老屋上角的竹簪，还有晾衣裳竹头晾，等太阳落山来收进来。一个辰光，我舅舅的囡恩也是我的小表妹，平常大头用的可不是啥个大头膏、洗发精。而是少盖子的叶子，外婆会得拿搿把采得来的新鲜的树叶子弄了烂脱了，等伊白白的泡泡冒出来了，发出悠悠的清香，辰光就开始帮我小表妹洗头了。讲起来，我的表妹头发真是又是黑又是亮，又是软弱又是顺，搿侪是搿个少盖子树叶子的功劳呀。外婆屋里向天井里还有一只大大的花坛。外婆欢喜种花种树，可以讲是一年四季五彩缤纷，真叫好看了。等到凤仙花开的辰光，外婆会得采眼花朵拿弄烂脱，摆眼明矾，用厚厚的宣麻叶子帮我爱漂亮的小表妹包手指甲。一夜天过来啊，这只手指甲羞羞红，这个颜色要保留交关辰光了。一个辰光，我捏了了灯下头做功课，一本连一本正反两面侪用啊，黑板写得断了，就要套上一支外婆亲手做的竹头的黑板套再用。布头的书包里向只有教科书，轻悠悠的，再瘦小小囡啊，也是一般就饱了。一个辰光，小小的拳头辣辣老百姓生活里向。可以讲扮演着大的角色嘞，不管是男男女女还是老老小小，可以讲每个人有一块，有种还有两块嘞。卡汗、卡嘴巴，甚至于打扮，用了好搓了大，大清爽了，太阳下头晒了香喷喷，一直到融化它为止。火热大大滚的大热天，金丝得子扇子是我们的空调。西北风刮刮头的大冷天，我人辣辣陶沙堆旁边晒太阳，辣辣脚笼里向包汗头，或者是辣辣大灶的灶堂里向烘山芋，一个是多少温暖，多少惬意的辰光呀！外婆的低碳生活，辣辣衣食住行里向到处好看到的，怪不得一个辰光外婆的家乡是绿树依依、鸟语花香。不过闲话讲转了。外婆这个低碳生活，拿到现在来讲，也多少是不便当，也蛮辛苦的。所以啊，我一直认为要还原外婆的日脚，就是讲要回到老早子这个日脚是不可能的。但是老早子搿帮好的做法，也是不好怪脱的。譬如讲，不是老热老冷的日脚里，用扇子搭子热水袋来代替空调。用可以反复利用的卷头来代替用一趟就丢脱的餐巾纸、纸巾。譬如讲，利用自然的光搭子节能灯来照明，电器设施不用就关脱，插头还要拔脱。再比方讲，节约用水，淘米时打小菜，打菜的时浇花，打衣裳时或用来擦台子、刷鞋子、拖地板，最后用来冲厕所。出去的辰光。短途的旅程啊，尽量选择步行或者是搭脚踏车；路程长的乘公交车，尽量少乘飞机或者是火车。超市里去或者到菜场里去买么子的辰光，自家带好好重复用的布头的袋袋，屋里向还要做好垃圾的分类处理。还可以利用阳台养眼花花草草，顶顶实用的嘛，作为种点葱也是可以的呀。尴尬辰光，点个几根，多少便当了。还有嘛，用醋特指天然的水果蔬菜。

0: 来美容，娇娇乖乖，搿帮侪是低碳生活呀。经过一段日脚的实践，我发现呀，我倒是离外婆的低碳日脚，搿是越来越近了。不过啊，迭个是得老早子迭个年代的生活水准勿好同日而语的，擦光了新的低碳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0: 小说联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3: 琳娜小姐刚走，一阵很

0: 列文的生命，列文自身，比列文自身更美好的，列文追求渴望了那么久的东西，很快很快地向他临近了。基地不是走来的，而是好像有什么无形的力量把他送到了列文的面前。
1: 列文除了基底那双明亮诚实的眼睛，那双由于洋溢着向自己心中怀着同样爱情的惊喜焦急的眼睛以外，再也没有看见别的什么了。那双眼睛越来越近地闪烁着，爱情的光辉使列文感到目眩。基底站得离列文那么近，以致接触到列文了。基底的手举了起来，放在了列文的肩膀上。
0: 基底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基底跑到了列文的面前，带着羞怯和欢喜的神情，把整个身心交给了列文。列文抱住了基底，把自己的嘴唇紧贴在基底那要和他接吻的嘴上。
1: 基底也整整一夜没有睡，一早起就在等候列文。基底的父母毫无意义地同意了，为了他的幸福而感到幸福。基底等待着列文，他要第一个告诉列文他们的幸福。基底准备单独一个人去迎接列文，对于这个主意他感到很高兴，可是又有点畏怯和羞涩，自己也不知道做什么才好。基底听到了列文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就在门外等待着林诺小姐走开。林诺小姐走了，基底不暇思索，也不问自己怎么做以及做什么，就走到了列文面前，做了他刚才所做的事。
0: 啊，我们到妈妈那里去吧。列文拉住了基底的手吻着，他终于带着哽咽的声音说：
1: 这是真的吗？我不相信你会爱我呢。
0: 基底，因为你这个称呼和列文望着他时那畏怯的样子而微笑了。是的，是的，我是多么幸福啊。
1: 基底没有放下列文的手，拉着他一道走进了客厅。
0: 公爵夫人一见他们就呼吸急促，立刻哭起来，随后又笑了，迈着列文预料不到的那矫健的步子跑到了他们面前，抱住了列文的头，吻了吻他。公爵夫人的眼泪沾湿了列文的脸颊。那么一切都定妥了，我真高兴，我真高兴，爱我的女儿吧，我真高兴，我的女儿。
2: 你们解决得好快呀。
1: 老公爵说着，竭力装得毫不动情的样子。但是列文转向他的时候，看到老公爵的眼睛湿润了。
2: 我早就，而且一直希望这样呢。
1: 公爵拉住列文的手，把他拉到了自己的面前。
2: 当着孩子还在吃香。
0: 爸爸， 基地叫

0: 着，用双手捂住了父亲的嘴。
1: 我不说了，我真高，我真是一个傻瓜呀。
2: 老公爵抱着基地，吻了他的脸，他的手，又吻了他的脸，在他身上画了十字。
0: 当列文看到基地多么长久而温柔地吻着他父亲肌肤丰满的手的时候，列文突然对于这位以前他很不深知的老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情谊。
2: 公爵夫人坐在安乐椅里，默默地微笑着。老公爵坐在基地旁边，基地站在父亲的椅子旁，仍旧拉着父亲的手。大家都沉默着。最先开口说出一切事情，把一切思想感情转化为实际问题的是公爵夫人。最初一瞬间，大家不约而同的都感到有点异样和痛苦。
0: 啊，什么时候呢？我们还得举行订婚礼，发请帖呢。那么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呢？哦，你是怎么想的？
1: 你问他呀，他才是这件事情的主要人物。
3: 啊，什么时候？明天。要是您问我的话，我就要说，今天订婚，明天举行婚礼。
0: 哎呀，得了得了，亲爱的，你净瞎说。
3: 啊，那么就再过一个礼拜吧。
0: 哦，他简直是疯了，妈妈。
3: 不，不，为什么呢？
0: 哎呀，真是的。那这么快的时间，嫁妆怎么办呢？嗯？
3: 难道还要嫁妆这些的吗？但是，难道嫁妆、订婚礼和所有这些能损坏我的幸福吗？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损坏它。
0: 列文想着，瞥了基地一眼，他注意到基地一点儿也没有因为考虑到嫁妆弄得心烦意乱。列文想，
3: 那么这是必要的。啊，您看，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说出了我的愿望罢了。
0: 那好，我们就慢慢的商量吧。至于举行订婚礼、发请帖，现在就可以着手办了。就这样吧。
2: 公爵夫人起身走到她丈夫面前，吻了吻他，就要走开。但是老公爵留住了公爵夫人，拥抱她，而且像一个年轻的情人一样温柔的含着微笑吻了她好几次。两位老人显然一时间糊涂了，简直弄不明白是他们又恋爱了呢，还是他们的女儿在恋爱。
0: 等公爵和公爵夫人走了，问走到了他的未婚妻面前，拉住了基地的手。列文现在已经控制住自己了，可以说话了。他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告诉基地，但是列文他说的完全不是他想说的话。
3: 基地，我多么清楚会这样，我从来不敢这样希望，可是在心里我却总是深信不疑

0: 相信这是命定了的。
1: 我也是的。就是在我赶走我的幸福的时候，我始终只爱你，但是我被迷惑住了。我应当说一声，你能够忘怀这件事吗？
0: 说不定这样倒更好呢。我有好多地方也应该要你饶恕，我应当告诉你，不，现在不要说，以后吧。
1: 好的，以后吧，但是你一定得告诉我，我什么事都不怕，我要知道所有的事。现在一切都定了。
0: 定了，定了。不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你都要我吗？你都不会抛弃我吗？是不是？
1: 是的。
2: 他们的谈话被林诺小姐打断了。林诺小姐带着一种虚假的但是温柔的微笑走来祝贺她心爱的学生。她还没有走，仆人们就来道贺，接着亲戚们到来了，于是那种幸福的骚乱状态开始了。列文直到结婚后的第二天才摆脱这种状态。列文一直觉得困窘和无聊，但是他的幸福的强度却不住的增长。他不断的感觉到人家期望他的事情很多，是些什么列文不知道，他做了人家叫他做的一切，而这一切都给了他快乐。列文曾经想过他的订婚会与众不同，普通的订婚条件会损害他的特殊幸福，但是结果他所做的与别人完全一样，而他的幸福也只因此增长着，越来越特殊，越来越与众不同了。
1: 林诺小姐走过来说，我们今天要吃糖果。于是列文就坐车去买糖果了。
3: 我真的很高兴，我劝你到福明花店买些花束来。
2: 于是列文就坐车到福明花店去了。
1: 列文的哥哥对列文说，他该借点钱，因为列文会有许多的开销，还得买些礼品送人。
2: 于是列文又跑到福尔德珠宝店去了。
1: 在糖果店，在福明花店，在福尔德珠宝店，列文都看出来大家都在期待着他，都高兴见到他，而且都庆贺他的幸福，正如这几天来同他有过接触的所有的人一样。
2: 奇怪的是，不但大家都喜欢他，就连以前惹人反感的、冷淡的、漠不关心的人也都称赞起他来了，什么事情都让着他，细致而慎重地对待他的感情，而且同意他的这个信念。由于他的未婚妻是十全十美的缘故，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基蒂也有同样的感觉。当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冒昧地暗示基蒂期望更好的配偶的时候，基蒂是那样的生气，他断然地说，世上再也没有比列文更好的人了，以致诺德斯顿伯爵夫人也只好承认，而且在基蒂面前遇见列文的时候就总是带着

0: 欢喜探赏的微笑了。
1: 列文所应允的自白在当时是一个痛苦的插曲。他和老公爵商量过，得到了老公爵的允许，就把记载了苦恼着他的事情的日记交给了基地。他当初记这个日记，原来是打算给他未来的未婚妻看的。两件事情使列文苦恼，他失去了纯真，他没有信仰。他的无信仰的自白不置可否地通过去了。
0: 基底是有宗教信仰的，从来不曾怀疑过宗教的真理，但是列文的外表的无信仰一点儿也没有触犯基底。通过爱情，基地了解了列文的整个的心。在列文的心底，基地看出了他所渴望的东西。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要叫做无信仰，这在基地是并不介意的。另一个自白却是基地伤心地哭了。
1: 列文并非没有经过内心的斗争才把他的日记交给了基地。他知道在自己和基地之间不能够有，而且也不应该有秘密，所以列文决定了应该这样做。但是他没有考虑过这会在基地身上发生什么影响，他没有提基地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直到那天晚上，他在去戏院之前来到基地的家里，走进基地的房间，看见基地那给泪水浸湿惹人怜爱的面孔，因为他所造成的再也无法挽救的痛苦而苦恼着的时候，列文这才感到了把他可修的过去和基地鸽子般的纯洁隔开的那个深渊。列文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惶恐了。
2: 你把它拿开，拿开这些可怕的本子吧。哦，你为什么把它们给我呢？哦，不，这样到底也好一些，但是这真可怕，真可怕。
1: 列文垂下了头沉默着，他什么也说不出来。
3: 您不能饶恕我吗？
2: 啊，是的，我饶恕了您，但是这真的很可怕。
1: 但是列文的幸福是这样巨大，这种自白并没有破坏的，只是给他添加了一种新的色调。基地饶问，但是从此以后列文就越发觉得自己配不上基地了，在道德上越加屈服于基地，而且越加珍视他那不配享有的幸福了。
0: 卡列宁回到了他寂寞的房间，不禁回忆起宴席间和宴席后的谈话在他心中留下的印象。多利的那番话只是唤起了卡列宁恼怒的心情。基督教的训诫是否适用于他的情况是一个太难的问题，不是可以轻易谈论的。而且这个问题早就被卡列宁给否定了。在所有的话里，深深地印在他心上的是愚笨的、温厚的图罗夫岑的这句话。
1: 他的行为

0: 真不愧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要求他决斗，把他打死了。
1: 大家显然都有同感，虽然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来，
0: 但是事情已成定局，想也无益了。卡列宁自言自语着。于是除了眼前的旅行和他的调查工作以外，再也不想别的事情。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问那送他进来的守门人，他的仆人到哪儿去了。守门人回答说，仆人刚刚出去。
1: 卡列宁吩咐拿茶来，在桌旁边坐下，拿起了旅行指南，开始考虑他的旅行路程。这时候仆人回来了。
2: 请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这儿有两封电报。
0: 卡列宁接过了电报，拆开来。第一封电报是通知已任命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所渴望的位置。
1: 卡列宁扔下了电报，微微涨红了脸，他立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来回的踱着。
2: 使其上帝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那些人就是指对于这个任命应该负责任的人。
1: 卡列宁倒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个位置，自己显然被人忽略了而恼怒，而是因为那个油嘴滑舌的吹牛大家斯特列莫夫是比谁都不胜任这个职务，这一点他们竟然没有看出来。在卡列宁看来是不可理解而奇怪的，他们怎么会看不到由于这个任命他们毁了他们自己，损害了他们的威望呢？
0: 又是这一类事情吧。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卡列宁拆开了第二封电报，这封电报是他妻子安娜打来的，用蓝铅笔写着他的名字安娜，首先映入了卡列宁的眼帘。
1: 我快死了，我求你，我恳求你回来，我恳求得到你的宽恕，我死也瞑目了。
0: 卡列宁拆开了第二封电报，这封电报是他妻子打来的，用蓝铅笔写着他的名字安娜，首先映入了卡列宁的眼帘。
1: 我快死了，我求你，我恳求你回来，我恳求得到你的饶恕，我死也瞑目了。
0: 卡列宁阅读着，他轻蔑地笑了笑，扔下了电报。
1: 卡列宁开头想，这无疑是诡计和欺骗。
0: 他什么欺骗的事都做得出来，他快要生产了，也许是难产吧。可是他们到底是什么目的呢？要是生下的孩子成为合法的，损害我的名誉，阻碍离婚吗？但是电报里面有这样的字句，我快要死了。卡列宁又读了读电报，突然电报里的字句

0: 明明白白的意义打动了卡列尼。假如是真的呢？假如是真的，他在痛苦和临死的时候诚心的忏悔了，而我却把这当作诡计拒绝回去。这不但是残酷，而且每个人都会责备我，而且我在这方面也是愚蠢的。皮特，叫一辆马车，我要回彼得堡去。
1: 卡列宁决定回彼得堡去看他的妻子安娜。要是安娜的病是假的，他就一句话不说就回来。要是安娜的病是真的，希望在临死之前见她一面。那么如果他能够在安娜还活着的时候赶到，卡列宁就饶恕安娜。如果他到得太迟了，他就参加安娜的葬礼。
0: 一路上，卡列宁没有再去想他应该做的事。带着在火车上的一夜所引起的疲劳和不清洁的感觉，在彼得堡的朝雾中，卡列宁坐车驰过空寂的涅瓦大街。他直瞪着前方，不去想那等待着他的事情。他不能够想这个，因为一想到将要发生的事，他就不能够从脑中驱除掉这个念头。安娜的死会立刻解决自己的困难处境。
1: 面包店和还关着门的商店，夜里的马车，打扫人行道的人，一一在卡列宁的眼前闪过。他注视着这一切，竭力使自己不去想等待着他的事情，不去想那他不敢希望却又在希望的事情。
0: 卡列宁乘车驰进台阶，一部雪橇和一辆马车停在门口。马车夫在座位上睡着了。走进门口的时候，卡列宁好像从脑子的深远角落里掏出了决心，核对了一下。那决心就是，假如是假的，那么就一言不发的予以蔑视，一走了之。假如是真的，就做到恰如其分。
1: 看门人不等卡列宁按门铃就把门打开了。看门人彼得洛夫穿着旧外套，没有系领带，穿着拖鞋，看上去很奇怪的样子。
0: 夫人怎么样了？
2: 啊，昨天平安的生产了。
1: 卡列宁突然站住了，他变了颜色，他这才清楚地领悟到他曾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安娜能够死掉。
0: 他好吗？
1: 这时候科尔尼系着早晨用的围裙跑下楼来。
2: 不好，很坏，昨天举行过一次医生会诊，这时候医生也在。
0: 去把行李拿进来。
1: 卡列宁吩咐着，他听说还有死的希望，就感到稍稍的安心了。卡列宁走进了门厅，在衣架上挂着一件军人的外套。卡列宁问：“
0: 什么人在这儿？”“
2: 啊，医生、接生妇，还有沃隆斯基伯爵。”
1: 卡列宁走进里面的房间。客厅里没有一个人，

0: 听到卡列尼的脚步声。接生妇戴着有淡紫色丝带的帽子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1: 接生妇走到卡列宁的面前，由于死得迫近而不拘礼节了，一把抓住卡列宁的手，拉着他向寝室走去。
2: 哦，谢谢上帝，谢谢上帝，您终于回来了。他，哦，我说的是夫人，他不住地说着您，除了您再也不说别的话了。
0: 这时候医生那命令的声音从寝室里传出来，
3: 快拿冰来。
1: 卡列宁走进了安娜的卧房。
0: 弗隆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子上，两手掩着脸在哭泣。他听到医生的声音就跳了起来，把手从脸上放下，一抬头他看见了卡列尼。见到安娜的丈夫弗隆斯基很窘，又坐了下去，把头缩进了肩膀中间，好像要隐没的样子。但是弗隆斯基努力地抑制住了自己，立刻站了起来说，
1: 他快要死了，医生说没有希望了。我听凭您的处置，只是请让我在这里。不过我听凭您的处置，我……
0: 卡列宁看到弗隆斯基的眼泪，感到了每当他看见别人痛苦的时候，心头就涌现的那种慌乱情绪袭上心来，于是他把脸避开了。卡列宁急急地向门口走去，没有听完弗隆斯基的话。从寝室里传来了安娜在说什么话的声音，她的声音听上去好似很快活，很有精神，带着异常清晰的声调。
1: 卡列宁走进寝室，走到床边，安娜躺在那里，脸朝着自己，她的两颊泛着红晕，眼睛闪耀着，她那从睡衣袖里伸出来的白皙的小手在抚弄着绒被的边角，脚扭着她。看上去安娜好像不但健康，容光焕发，而且处在最快乐的心境中。安娜迅速的、响亮的、以异常准确的发音和充满感情的语气说着：“
2: 因为阿列克谢，哦，我是说我的丈夫，他不会拒绝我，我会忘记，他也会饶恕我。可是他为什么还不来？哦，他真是个好人，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呢。哦，我的上帝，多么苦恼。哦，快快给我点水，快快给我点水吧。哦，是的，对于我的小女儿，那可有害呀。哦，那么也好，就把我的女儿交给奶妈吧。是的，我同意，这样倒也好。我的丈夫来了，他看见我的小女儿一定会不舒服。对，那就把她抱走吧，抱走吧。哦，夫人，他来了，您的丈夫来了，他就在这儿。
1: 接生妇极力想引起安娜注意到卡列尼。
2: 真是瞎说。不，把我的小女

0: 儿给我吧，我丈夫还没有来。您说他不会饶恕我吗？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是的，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我也很难了解他。他的眼睛，你应该知道，我的儿子的眼睛就和我的丈夫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不敢看他们。啊，我的儿子吃饭了吗？我想知道我的儿子吃饭了吗？我知道大家都会忘掉他，但是我的丈夫不会忘掉。我的儿子得搬到拐角的房间里去。哦，对了，要玛丽埃特和他一起睡。
1: 突然，安娜畏缩了，静默了，她恐怖地把手举到脸上，就像在等待什么打击而在自卫似的。他看到了卡列尼。
0: 不，不，我不怕他，我怕死。阿里克西，我的丈夫，到这儿来吧，我要赶快，因为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了，我马上就要发烧，我会糊涂的。现在我还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快！
1: 卡列宁皱着眉头的脸，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抓住了安娜的手，竭力想说什么，但是卡列宁说不出来。他的下唇颤动着，但是他还是拼命地克制自己的激动情绪，只是不时地瞥安娜一眼。而每当他瞥视安娜的时候，他就看到了安娜的眼睛里带着他从来不曾见过的那样温柔而热烈的情感望着自己。
0: 等一等，你不知道，等一等，等一等。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话。不要认为我很奇怪吧，我还是跟从前一样，但是在我心中，在我心中有另一个女人，我害怕她，我害怕她。她爱上了那个男子，我想要憎恶你，却又忘不掉原来的她。那个女人不是我，她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是整个的我。哦，我现在快要死了。我知道我会死掉。你问他吧。就是现在我也感觉着在这儿，我的手上、脚上、指头上的重压，我的指头，看哪看哪，你快看哪，他们是多么的大呀。但是一切都快过去了，我只希望一件事，饶恕我，完全的饶

0: 是我，我真是坏透了。但是我的乳母曾经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者，他叫什么名字？他还坏呢。我要到罗马去，在那里有荒野，这样我就不会打扰任何人了。只是我要带着我的儿子和小女孩一起去。不，你不会饶恕我，你不会饶恕我，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的。不不，走开吧，走开吧，你走开吧。你真是太好了。
1: 安娜把卡列宁的手握在一只滚烫的手里，同时又用另一只手推开了卡列宁。
2: 卡列宁的情绪的混乱越来越增长，现在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已不再和他斗争了，他突然感到自己所认为的情绪混乱反而是一种幸福的精神状态，那忽然给予他一种从来未曾体验过的新的幸福。他没有想到自己一生想要恪守的叫他爱和饶恕敌人的基督教教义，但是一种爱和饶恕敌人的欢喜心情充溢了他的心。卡列宁跪下来，把头伏在了安娜滚烫的手臂里，像小孩一样呜咽起来。
1: 安娜搂住了卡列宁的光秃的头，更爱近他，带着夸耀的神情抬起了自己的眼睛。那是他，是他，我知道。那么饶恕了我吧，饶恕我的一切吧。哦，他们又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开？把我身上的这些皮外套都拿开吧，都拿开吧。
2: 医生移开了安娜的手，小心地让她躺在枕头上，用被单盖住了她的肩膀。安娜顺从地仰卧着，用闪光的眼睛望着前面。
1: 记住吧，记住一件事，我要的只是饶恕，我要的只是饶恕。除此以外，我不再要求什么了，不再要求了。他为什么不来？他为什么不来？来呀，来呀，阿里克谢，我亲爱的，把你的手给他吧。
2: 弗隆斯基走到床边，看到安娜又用手掩住了自己的脸。
1: 露出脸来，你看看他，我的丈夫是一个圣人。哎呀，你露出脸来，露出脸来呀！

0: 的丈夫，你快让他露出脸来，我要看看他，我要看看弗隆斯基。
1: 卡列宁拉住弗隆斯基的手，把他的双手从他的脸上拉开，那脸因为痛苦和羞耻的表情显得十分可怕。
0: 我亲爱的丈夫，我请你把手给他吧，饶恕他吧。
1: 卡列宁把手伸给了弗隆斯基，忍不住流出了眼泪。
0: 啊，谢谢上帝，谢谢上帝。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把我的腿拉直吧。啊，好极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什么时候能够完结呢？哦，快快给我点吗啡吧，医生，给我点吗啡吧，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士主动迈出信号，
19: 加强听测。
9: 是，加强听测，
19: 准备
9: 伏击。

0: 起侦查，
1: 三头警报。
2: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3: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4: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2: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5: 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全都准备了。
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0: 哎，可以。
1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0: 哎，可以可以。
1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0: 没事，可以。
1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1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4: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5: 演绎生活点滴，
26: 品味人生故事，
27: 小说联播。
28: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8: 安娜在床上辗转反侧起来。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0: 什么时候完结呢？快，医生，给我点吗啡，给我点吗啡吧！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1: 主任医生和他的同事都说这是产褥热。这种病99%是没有救的。整天发

0: 入来探问。卡列宁在前厅迎接着弗隆斯基，他说：“
1: 请留在这里吧，安娜也许会问到您的。”
0: 于是卡列宁亲自带着弗隆斯基走进了妻子的卧室。到了早上，安娜又兴奋和激动起来，思想和言语滔滔如流，最后又神志昏迷了。到了第三天也是同样，医生说还有希望。那天卡列宁走进了弗隆斯基坐着的卧室，他关上门，面对着弗隆斯基坐下。弗隆斯基感到快要表明态度了，他这样说：“
1: 卡列宁，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什么都不明白，请饶恕我吧。无论您多么痛苦，但是相信我，现在我更痛苦。”
0: 弗隆斯基他本来想站起来，但是卡列宁拉住了他的手说：“
1: 我求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表明我的感情。那种指导过我而且还要指导我的感情，这样您就不至于误解我了。您知道我决定离婚，甚至已经开始办手续。我不瞒您说，在开始的时候我犹豫，我痛苦，我自己承认我起过报复您和他的愿望。当我接到电报的时候，我抱着同样的心情回到这里来。我还要说一句，我渴望安娜死去，但是我看见她，就饶恕她了。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义务，我完全饶恕了。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要是人家把我的上衣拿去，我就连衬衣也给他。我祈求上帝不要夺去我的这种饶恕的幸福。
0: 眼泪含在卡列宁的眼里，那明朗的平静的神色感动了弗隆斯基。
1: 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践踏在污泥里，使我遭到世人的耻笑，但是我不抛弃安娜，而且我不说一句责备您的话。我的义务是清楚规定了的，我应当和安娜在一起，我一定要这样。假如安娜要见您，我就通知您。但是现在，我想您还是走开的好。
0: 卡列宁站起身来，呜咽打断了他自己的话。弗隆斯基也站起身来，弯着身子，没有把腰挺直，皱着眉头仰望着卡列宁。
1: 弗隆斯基不了解卡列宁的感情，但是弗隆斯基感觉到这是一种更崇高的，像具有他这种人生观的人所望尘莫及的感情。
0: 和卡列宁谈话以后，弗隆斯基就走上了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他站住了，

0: 好容易才想起了他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他应当步行还是坐车到什么地方去。
1: 弗隆斯基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被剥夺了洗刷他屈辱的可能。他感到好像从自己一直那么自负和轻快地走过来的轨道上被抛了出来，他一切的生活习惯和规则，以前看来是那么确定，突然显得虚妄和不适用了。受了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显得很可怜的人，是他幸福的一个偶然而且有几分可笑的障碍物，突然被安娜亲自召来，抬到了令人膜拜的高峰。在那高峰上，那丈夫显得并不阴险，并不虚伪，并不可笑，倒是善良、正直和伟大的。
0: 弗隆斯基不由得不这样感觉，他们扮演的角色突然间相互调换了。弗隆斯基感到了卡列宁的高尚和自己的卑劣，卡列宁的正直和自己的不正直。他感到那个丈夫在悲哀中也是宽大的，而他在自己搞的欺骗中却显得卑劣和渺小。
1: 但是弗隆斯基在这个受到他无理蔑视的人面前所感到自己的悲屈，只不过形成了他悲愁的一小部分而已。弗隆斯基现在感到悲痛难言的是，近来他觉得渐渐冷下去的他对安娜的热情，在他知道自己永远失去了安娜的现在，竟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了。弗隆斯基在安娜病中完全认清了安娜，了解了安娜的心，而且感觉到好像自己以前从来不曾爱过安娜似的。现在当弗隆斯基开始了解安娜，而且恰如其分地爱安娜的时候，弗隆斯基却在安娜的面前受了屈辱，永远失去了她，只是在安娜心中留下了可耻的记忆。
0: 最可怕的是卡列宁把弗隆斯基的手从他惭愧的脸上拉开的时候，他那可笑可耻的态度。弗隆斯基站在卡列宁家的门口的台阶上茫然若失，不知所措。
2: 要叫一辆马车吗，老爷？好的，马车。
0: 过了三个不眠之夜以后，回到了家里，弗隆斯基没有脱衣服就伏到了沙发上，他合拢了两手，把头枕在手上。弗隆斯基的头昏昏沉沉，想象、记忆和奇奇怪怪的念头异常迅速和明晰地一个接一个地浮上他的心头，时而是他给病人倒的溢出汤匙的药水，时而是接生父白皙的手，时而是跪在床边地上卡列宁姿势。
1: 睡吧，忘却吧。弗隆斯基那么平静而自信地对自己说，就像一个健康的人疲倦了要睡马上就可以睡着似的。的确在一瞬间，弗隆斯基的头感到昏昏沉沉，而他就开始沉入忘却的深渊了。无意识境界的波浪开始淹没他的脑海，而突然间好像一阵强烈的电击通过了他的全身， 他颤抖得这样厉害，以致他整个身子从沙发的弹簧上弹跳起来。他撑住了两手，惊慌地跪了起来。
0: 弗隆斯基眼睛大睁着，好像他完全没有睡似的。他刚才感到的头脑沉重和四肢无力的感觉突然消失了。
1: 他仿佛听到卡列宁正对他说，您可以把我践踏在污泥里。他看见卡列宁站在他的面前，而且看见安娜涨红的脸和那含着爱怜和柔情不望着他却望着卡列宁的闪烁的眼睛。他又仿佛看见卡列宁把自己的手从自己的脸上拉开时，自己那愚蠢而可笑的姿态。弗隆斯基又伸直两腿，照原来的姿势猛然扑到沙发上，闭上了眼睛。啊，睡吧，啊，睡吧。
0: 弗隆斯基对自己重复地说着，但是他的眼睛虽然闭上了，他却更鲜明地看见了如他在赛马之前的那个难忘的晚上看到的安娜的面孔。
1: 这一切都完了，再也不会有了。安娜要把这从他自己的记忆里抹去了，哦，但是我没有这些记忆就活不下去。我们怎么才能够和好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和好呢？
0: 弗隆斯基大声地说着，无意识地继续重复着这些话。这种重复阻止了拥塞在他的头脑中的新的形象和记忆的出现，但是这些重复的话却并没有长久地抑制住弗隆斯基的想象力的活动。他的最幸福的时刻，接着就是他现在的屈辱，又一幕接着一幕的飞快地在弗隆斯基的心头闪过去。他听见了安娜的声音，拿开他的手。
1: 弗隆斯基移开了手，他似乎感到了自己脸上的羞愧和愚蠢的表情。
0: 弗隆斯基依旧地躺着，极力想要入睡，虽然他感到毫无睡着的希望，而且尽在低低地重复地说着由于思绪纷乱偶然说出的言语，竭力想以此来制止新的形象的涌现。弗隆斯基静听着，听到异常的疯狂的低声重复地说着，
1: 我没有珍视他，没有享受他，我没有珍视他，没有享受他，没有珍视他，没有享受他。哦，怎么回事呢？我发疯了吗？哦，也许是。人们到底是为什么发疯？人们是为什么自杀的呢？
0: 弗隆斯基自问自答了。于是他张开了眼睛，他惊异地看到摆在他头旁边的他的嫂嫂瓦利亚手制的绣花靠垫。弗隆斯基触了一下靠垫的璎珞，极力去想瓦利亚，去想最后一次看见瓦利亚的情形，但是去想任何不相干的事都是痛苦的。
1: 不，我非睡不行。弗隆斯基把靠垫移上来，用头紧紧靠着他，但是要使眼睛闭上是得费点力气的。他跳起来， 又坐下去。

0: 是一切都晚了，我该想想怎么办好。我还有什么呢？
1: 弗隆斯基的思想迅速地回顾了一遍与他对安娜的爱情无关的生活。
0: 公明心，谢尔布霍夫斯可以，社交界，公平，他得不到答案。这一切在以前是有意义的，可是现在没有什么了。弗隆斯基从沙发上站立起来，脱下上衣，解开皮带，为的是呼吸的舒畅一些，露出了他的长满汗毛的胸脯，在房间里来回躲着。人们就是这样发疯的，人们就是这样自杀的，为了不受屈辱。
1: 弗隆斯基走到了门口，他关上了门，然后眼光凝然不动。他咬紧牙关，走到了桌旁，拿起了手枪。他检查了一下，上了子弹，就沉入深思了。有两分钟的光景，弗隆斯基垂着头，脸上带着苦苦思索的表情。他的手里拿着手枪，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他在沉思。
0: 当然，弗隆斯基对自己说，好像一种合乎逻辑、连续而明确的推理，使他得出了确切无疑的结论。实际上，这个弗隆斯基所确信的当然，只不过是反复兜着他在最后一个钟头内已经兜了几十回的想象和回忆的圈子的结果，无非是在回忆永远失去了的幸福，无非是想到生活前途毫无意义，无非是感到自己遭受的屈辱。就连这些想象和情感的顺序也都是同样的。当然，
1: 弗隆斯基第三次又回到的那使人迷惑的回忆和思想的轨道的时候，他又这样重复地说着，于是把手枪对着自己的胸膛的左侧，用整个手使劲地握住它，好像把手攥紧似的。他搬了枪机，他没有听到枪声，但是他胸部受的猛烈打击把他打倒了。弗隆斯抓住桌子的边儿，丢掉手枪，他摇晃了一下，坐在了地板上，吃惊地向周围打量着。他从地板上仰望着桌子的弯腿、自直篓和虎皮毯子，认不出自己的房间来了。他的仆人走过客厅的迅速的咯咯的脚步声，使弗隆斯基清醒过来。他在努力的思索，这才察觉出他是在地板上。看到虎皮毯子和自己的手臂上的血，他这才明白，他开枪自杀了。
0: 真笨，没有打中。弗隆斯基一边说，一边摸索着手枪。手枪就在弗隆斯基身旁，但是他却往远处搜索。还在摸索着，他的身体向相反的方向探过去，没有足够的气力保持平衡，弗隆斯基倒下了，血

0: 流了出来。
1: 那个常向相识的人们抱怨自己神经很脆弱的、优雅的、留着大胡子的仆人，看到主人躺在地板上，是这样的惊慌失措。他抛下还在流血的主人，就跑去求救了。一点钟以后，弗隆斯基的嫂嫂瓦利亚来了，靠着他从各方面请来的，而且同时到达的三个医生的帮助，瓦利亚把受伤的弗隆斯基抬上了床，自己留在那里看护着他。
0: 卡列宁在这件事上所犯的错误是，当他准备会见妻子的时候，他忽视了安娜的忏悔也许是真诚的，他也许会饶恕安娜，而安娜也许不会死的那种可能性。这个错误在卡列宁从莫斯科回来过了两个月，就完完全全地向他显示出来了。但是卡列宁所造成的这个错误，不只是由于他自己忽视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同时也是由于直到他和濒死的妻子会见的那一天，他都不了解自己的心。
1: 在生病的妻子的床边，卡列宁有生以来第一次屈从于一种怜悯之情。这种怜悯之情经常是由于别人的痛苦在他心中引起的。以前他一直羞于有这种情感，把它看成有害的缺点。对于安娜的怜悯，他后悔自己渴望安娜死去的心情，而最要紧的是饶恕的快乐。不但立刻使卡列宁感到他自己的痛苦减轻了，而且感到他以前从来不曾体验过的一种精神上的平静。卡列宁突然感到，成为他苦恼的源泉的东西，同时也变成了他精神上快乐的源泉了。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卡列宁饶恕了他的妻子，为了安娜的痛苦和悔悟而怜悯他。卡列宁饶恕了弗隆斯基，而且很可怜他，特别是在卡列宁听到了弗隆斯基绝望行动的传闻以后，卡列宁也比以前更加爱惜他的儿子。他现在责备自己太不关心自己的孩子了。对于新生的小女孩，卡列宁感到的不只是怜爱，而且还怀着一种十分特别的慈爱感情。
1: 开始只是由于同情心，卡列宁对于这个柔弱的婴儿，这个不是他自己的孩子的婴儿，发生了兴趣。这婴儿在他母亲生病的时候被丢弃不顾，要不是卡列宁关心他的话，一定会死掉。卡列宁自己也没有觉察出自己是多么的疼爱这个新生的女儿。卡列宁每天到育儿室去好几次，而且在那里坐了很久，使得那些最初害怕他的奶妈和保姆在卡列宁面前都十分习惯了。有时候卡列宁会在那里连续坐上半个钟头，默默地凝视着那个睡着了的婴孩的橙红色、长着绒毛、带有皱纹的小脸，望着他那皱起的额头的动作，那捏着小拳头、揉擦着小眼睛和鼻梁的胖胖的小手。每当在这种时候，卡列宁就特别怀着一种内心十分平静和谐的感觉。他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需要改变。

0: 地方。
1: 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卡列宁逐渐清楚地看出来，不管这种处境在自己看来是多么自然，都不允许他长此下去。他感到除了控制住自己的心灵善良的精神力量以外，还有左右着他生活的另外一种同样强有力的，甚至更强有力的野蛮力量。而这种力量不给予他所渴望的那种谦卑的平静。他感到大家都带着疑问惊异的神情望着他，不理解他，而且人们还对他期待着什么。特别是他感到自己和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
0: 当由于死亡临近，在安娜心中所引起的柔和心情消失以后，卡列宁开始注意到安娜害怕自己，和自己在一道安娜感到不安，而且不能够正视自己。安娜好像很想对卡列宁说些什么话，但又打不定主意，而且好像预感到他们现在的关系不能够继续下去。安娜对卡列宁期待着什么？
1: 二月末尾，安娜新生的女儿，也取名叫安娜的小女孩忽然病了。卡列宁早晨到了育儿室，吩咐去请医生以后，就到部里去了。
0: 办完了公事，卡列宁3点多钟就回到了家里。走到门厅，卡列宁看到一个穿着镶金边的制服、戴着熊皮小帽的漂亮男仆，手里拿着一件雪白的毛皮大衣。卡列宁问：“
1: 是什么人来了？”“啊，是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来了。”
0: 在这整个困难的期间，卡列宁注意到在社交界他所相识的人，特别是女人们，对他和他妻子表现得特别的关心。他看到所有这些相识的人都煞费苦心地掩饰着他们所感到的幸灾乐祸的喜悦。这就是卡列宁在律师的眼里和刚才在这个男仆的眼里所觉察出来的那种喜悦。大家都好像喜气洋洋，就像他们刚刚举行过婚礼一样。当他们碰到卡列宁，他们带着隐藏不住的快乐询问卡列宁妻子的健康。
1: 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的到来，由于和他有联系的一些回忆，同时也因为不喜欢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对卡列宁来说是不愉快的。于是卡列宁就一直走到育儿室去了。在第一间育儿室，谢廖沙趴在桌上，两腿搁在椅子上，正在愉快地闲扯着，绘声绘色地讲着什么。
0: 在安娜病中，代替了法国女教师的英国女教师坐在这孩子旁边，正在织一条披肩。女教师慌忙站起来行了礼，拉了拉谢廖沙。
1: 卡列宁抚摸了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教师问候安娜的话，并且问医生关于婴儿说了些什么。
0: 医生说不要紧，他吩咐给孩子洗洗澡，大人。
1: 卡列宁听到隔壁房间里婴儿的哭声，他说：“可是他还很难受啊。”“
0: 哦，我想这是奶妈不行，大人。”“
1: 嗯，您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0: 这正像保罗公爵夫人家一样，大人，他们给婴儿吃药。”后来才知道婴儿不过是饿了， 奶妈没有奶，大人。
1: 卡列宁沉思了一下，站了一会儿，走进隔壁的房间。
0: 婴儿仰着头躺着，在奶妈的怀里扭动着，不肯吮吸伸给她的丰满的乳房。而且虽然奶妈和扶向她的另外一个保姆同时在哄她，她还是不停地哭着。
1: 啊，怎么还没有好一点吗？
0: 哦，她很不安静啊。
1: 爱德华小姐说，恐怕是奶妈没有奶。
0: 是的，是的，我也这样想，先生。
1: 那您为什么不说呢？
0: 哦，对谁说呢？夫人她……
1: 保姆是家里的老佣人。在她简单的说话里，卡列宁觉得好像含着对自己处境的暗示。
0: 这时候，婴儿哭得比以前声音更大了。他挣扎着，呜咽着。保姆做了一个失望的手势，走到了婴儿那里，从奶妈的怀里把婴儿接过来，开始来回地走着，摇着的。
1: 应该请医生来给奶妈检查一下。
0: 穿得很漂亮，样子很健康的奶妈，想到要解雇她，她感觉很吃惊。暗自嘟囔了句什么，掩上了他丰满的胸脯，因为人家对他的乳量表示怀疑，他轻蔑地微微一笑。在这微笑里，卡列宁也看到了对自己处境的嘲笑。保姆哄着婴儿，仍旧抱着他来回地踱着。哦，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1: 卡列宁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带着沮丧和苦恼的脸色望着踱来踱去的保姆。
0: 孩子终于停止了哭泣，被放在一张深陷进去的小床里。保姆整理好了小枕头，就离开了婴儿。这时候卡列宁站起身来，吃力地踮着脚尖走进了婴儿的身旁。他在那里静静地站了一会儿，依然带着沮丧的脸色凝视着婴儿。但是突然，一丝牵动了他头发和额上皮肤的微笑浮现在卡列宁的脸上，于是他又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1: 卡列宁在餐室里按了按铃，吩咐进来的仆人再去请医生。他恼怒安娜不关心这个可爱的婴儿。怀着这种恼怒的心情，卡列宁不愿意到安娜那里去，他也不愿意去见贝德奇公爵夫人。但是安娜也许会奇怪卡列宁为什么没有像平常一样到他那里去，因此卡列宁勉强自己向卧室走去。当卡列宁踏着柔软的地毯走到门边时，他无意中听到了他不愿意听见的谈话。
0: 哦，安娜，如果不是他要走的话，我可以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但是您的丈夫应当不过问这样的事情。哦，这倒不是为了我的丈夫，是我自己不愿意这样。不要说了吧。哦，是的，但是您不能不愿意向一个为了您曾经自杀的男子告别呀。这正是我不愿意的理由。
1: 怀着一种惊惶和负疚的表情，卡列宁站住了。他本想悄悄地退回去，但是一想到这样做会有损尊严，卡列宁又转了回来，咳嗽了一声，向卧室走去。卧室内的声音静下来， 卡列宁

0: 走了进去。
1: 安娜穿着一件灰色睡衣，坐在一张躺椅上。她圆圆的头上留着剪短了又长起来的像浓密的毛刷一般的乌黑的头发。赵丽一看见自己的丈夫，她脸上的生气就立刻消失了。安娜低着头，不安地望了贝特西一眼。贝特西穿戴得非常时髦，帽子好像灯罩一样高耸在她的头顶，身穿一件协调的一端伸向领口一端伸向裙子的显眼的淡灰色的衣服。她坐在安娜的旁边，高高的扁平的躯体挺得笔直。她垂着头，带着讥讽的微笑迎接着卡列宁。她好像很吃惊似的说，哦，您在家里，我真高兴。您什么地方也不露面，自从安娜病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您。我通通都听说了，您是怎样的焦急的。是的，您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啊。
0: 卡列宁冷淡地鞠了鞠躬，吻了吻安娜的手，问她身体如何。
1: 好一点儿，
0: 但是您的脸色好像还有点发烧的样子。
1: 哦，我想我们是说的太多了吧，我觉得这是我这一方面的自私。那么我要走了。
0: 贝特西站起身来，但是安娜突然涨红了脸，急忙抓住了贝特西的手。
1: 哦不，请等一等，我要告诉您。哦不，您。安娜转向了卡列宁。哦，是的，我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有任何事情隐瞒您。
0: 卡列宁把手指头扳得啪啪作响，他垂下了头。
1: 哦，贝特西刚才告诉我，弗隆斯基伯爵在动身去塔什干，要到这里来告别。我说我不能够接待他。哦，是的，安娜说了这要看卡列宁的意思。哦不不，我不能够接待他，那有什么。哦，总之我真的我不愿意，不愿意。
0: 卡列宁走上前去，想要握住安娜的手。
1: 安娜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急忙缩回自己的手，不让那只青筋凸起潮湿的手来握住她。但是显然拼命抑制住自己，安娜紧紧地握住卡列宁的手。
0: 我十分感谢您的信来，但是卡列宁怀着惶惑和烦恼的心情赶到，他自己原来可以很容易而明快地解决的事情，他却不能够在贝特西面前讨论。在卡列宁看来，贝特西是左右他在世人眼中的生活的，而且妨碍自己献身于他的爱和饶恕的情感的那种野蛮力量的化身。卡列宁突然住了口，望着贝特西。
1: 哦，那么再见了，我亲爱的。贝特西站起身来，吻了吻安娜，就走出去了。卡列宁送她出去。
0: 贝特西在小客厅里又站住了，特别热烈的又一次握了握卡列宁的手。
1: 我是局外人，但我是这样的爱安娜，是这样的尊敬您，我冒昧的向您尽一忠告吧。啊，接待弗隆斯基吧，弗隆斯基是个很体面。

0: 面的人，而且他快要走了，要到塔什干去了。
1: 谢谢您的同情和忠告，公爵夫人。但是我的妻子能不能够接见任何人，要由她自己决定。
0: 卡列宁照例带着威严的神情扬起了眉毛，这样说着。立刻他又想到，不论他说什么样的话，在他现在这种处境是不能够有什么威严的。卡列宁说了这句话以后，他从贝德西望着他时所含的那种压抑的、恶意的、讽刺的微笑里看到了这一点。
1: 卡列宁在客厅里送走了贝德西，又回到了安娜那里。安娜躺下了，但是听到卡列宁的脚步声，安娜急忙照她原来的姿势坐起来，惊慌地望着卡列宁。卡列宁看到安娜刚刚哭过。我十分感谢你对我的信赖。
0: 卡列宁温和地用俄语重复地说了他在贝特西面前用法语说过的话，就在安娜身边坐下。当卡列宁用俄语对安娜说话的时候，卡列宁用了俄语中你这个字眼，而这个你就是安娜怒不可遏了。
1: 对于你的决心我非常感谢，我也认为弗隆斯基伯爵既然要走了，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到这里来。不过如果、
0: 但是我已经这样说了，为什么还要重复呢？
1: 安娜怀着抑制不住的激动突然打断了卡列宁的话，她在心里想，
0: 没有那个必要了。一个人要来向他爱的女人，为了他的女人，他情愿毁掉自己，而且事实上已经毁掉了他自己。而这个女人没有他也活不下去。一个人要来向这个女人告别，没有什么必要了。安娜紧闭着嘴唇，垂下了她闪光的眼睛，望着卡列宁那青筋凸起的双手，那双手正在慢慢的相互的揉搓着。安娜稍微冷静了一点，补充说，我们还是不要再谈这个了吧。
1: 这个问题我让你来决定。我很高兴的看到
0: 我的愿望和您的一致。
1: 是的，但是贝特西干预最难办的家务事真是岂有此理，特别是他
0: 说到人们议论他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真的，贝特西很关心我，他真的很关心我。
1: 卡列宁叹了口气，没有说什么。安娜焦灼地磨弄着她睡衣的璎珞，带着那种难看的生理上的憎恶感望着卡列宁。为了这种感觉，安娜责备自己，可是她又抑制不住她。
0: 安娜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不看见卡列宁，免得看了讨厌。
1: 我刚才吩咐了去请医生。
0: 我非常好，何必给我请医生呢？
1: 不，是小的总在哭，他们说奶妈的奶不够。
0: 那为什么当我请求让我喂他奶的时候，你不准我喂呢？不管怎么说， 他是

0: 一个婴儿，他们会折磨死他的。
1: 安娜说着，按了铃，吩咐把孩子抱给自己。
0: 我要求喂他奶，可是不允许我，现在又来责备我了。
2: 我没有责备。
0: 是的，您在责备我。啊、哦，我的上帝，我为什么不死掉？哦，原谅我，原谅我，我又激动了，都是我的不对，都是我的不对。哦，但是对不起，请你走开吧，走开吧。
2: 卡列宁离开了妻子的房间，他一边走一边断然地自言自语，不，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交。

0: 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9: 我是中企。

0: 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呀、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9: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15: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6: 卡列宁离开安娜的房间时，这样断然的自言自语：不，像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17: 在世人眼中，卡列宁的这种难以忍受的处境，他妻子对他的憎恨，以及一种神秘的粗暴力量的威力，那力量违反卡列宁的精神倾向，去左右他的生活，要求他遵照他的命令行事，改变卡列宁对妻子的态度。这种处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的摆在卡列宁面前。
16: 卡列宁清楚地看到，整个上流社会和他的妻子

0: 愿意容许这种关系恢复，只要他的孩子们不受到羞辱。卡列宁不失掉他们，也不改变他自己的处境。这结果纵然很坏，但总比完全破裂要好一些。完全破裂就会置安娜于绝望和羞辱的境地，使卡列宁自己失去他喜爱的一切。但是卡列宁感到无能为力，他预先就知道大家都会反对自己，大家不会允许他做他自己现在看来是那么自然而又正确的事情，却要强迫他去做那些错误的但在他们看来却是正当的事情。
1: 贝特西还没有走出大厅，就在门口碰到了奥布隆斯基。奥布隆斯基是刚从到了一批新鲜牡蛎的耶利歇耶夫饭店来的。
2: 啊，公爵夫人，多么愉快的会见呐、啊！我去拜访过您。
1: 啊、哦，片刻的会见，因为我就要走了。
2: 请等一下再戴手套，公爵夫人，让我闻闻您的手。在恢复的旧习惯当中，我再没有比对闻手礼更感激的了。
0: 奥布隆斯基闻贝特西的手。
2: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
1: 哼，您不配再见到我。
2: 哦，是的，我才配呢，因为我变成了一个十分严肃的人了。我不仅管我自己的事，还管人家的事。
1: 哦，那我真高兴。
0: 贝特西立刻明白奥布隆斯基说的是安娜，于是回到大厅，他们在一个角落里站住。
1: 是的，卡列宁会折磨死安娜的，这样可不成，不成、
2: 啊、您这样想我很高兴，这就是我来彼得堡的原因。
1: 全城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处境。安娜一天天的消瘦了，卡列宁不了解安娜，也不理解安娜。她这种女人是不能够玩弄自己的感情的，两者之中必选其一。要么索性让弗隆斯基带安娜走，或者就和她离婚，这样会活活的闷死安娜的、
2: 哦、是的是的是的，正是这样。唉，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就是说不是专一为了那事，任命我做了侍从，自然我应该来到。
1: 那么上帝保佑您。
0: 奥布隆斯基把贝特西送到门廊，又一次在他的手套上面，在那麦跳的地方吻了吻贝特西的手，向他说了一些使贝特西笑也不是恼也不是的不成体统的话以后，奥布隆斯基就走到了他的妹妹安娜那里。他看见安娜在流泪。
1: 奥布隆斯基虽然刚才还很兴高采烈，但是立刻而且十分自然地陷入了一种和安娜心境一致的同情而伤感的心境。
2: 啊，你身体怎么样？今天早晨过得怎么样？
1: 非常非常难受。今天和今早和所有过去和未来的日子，
2: 我想你是陷入了一种悲观的情绪了。你应该振作起来，你应该正视人生。当然我知道这是很难的，但是
1: 我曾听人说，女人爱男人连他们的缺点也爱，但是我却为了他的德行憎恨他。我不能

0: 刻的一道生活。你要明白，给你，我就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应，这使得我精神错乱。我不能够和他一起生活。我怎么办呢？我一向是不幸的。我常常想，一个人不能够更不幸了。但是我现在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境地，我简直都不能想象。你相信吗？我明知道卡列宁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我都抵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可我还是恨他。为了他的宽大，我恨他。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我
1: 好，你听我说，你有病，而且很激动。安娜本来想要说死的，但是奥布隆斯基不让他说完。啊，请相信我，你未免太夸大了，并不见得有这样可怕。
0: 不，斯基王，我完了，我完了，甚至比完了还坏。我不能够说一切都已经过去，相反的，我感到还没有过去。我像一根拉得太紧的弦，一定会断的，但是却还没有了结。而这个结局会是很可怕的。
1: 哦，不要紧，不要紧，可以把弦慢慢的放松。天无绝人之路。
0: 我想了又想，唯一的。
1: 好了，不要再说下去了。奥布隆斯基从安娜惊惧的神色，明白了他所要想的唯一出路，就是死。啊。安娜，听我的话，你不能够像我一样看清你自己的处境，让我很坦白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吧。嗯，我从头说起，你和一个比你大20岁的男子结了婚，你没有爱情，也不懂爱情，就和这个比你大的男人结了婚。让我们承认事实吧，这是一个错误，
0: 一个可怕的错误。
1: 但是我重复地说一遍，这是木已成舟的事。后来我们不妨说，你不幸又爱上了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这是不幸的，但这也是一件木已成舟的事。你丈夫知道这件事，而且饶恕了你。嗯，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够和你的丈夫一道的生活下去？
0: 我，
1: 你愿不愿意？他愿不愿意？
0: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但是，你自己说过，你忍受不了你的丈夫。
0: 不，我没有这样说过，我确实没有这样说过，我否认这句话，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明白。
1: 是的，但是让我再进。
0: 你不能理解，我觉得我是倒栽在一个深渊里，但是我不应该救自己，而且我也不能够救。
1: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会铺上一块什么东西把你拖住。我了解你，安娜，我知道你自己不能说明你的希望，你的感情。
0: 我什么什么也不希望了，除了希望一切都完结。
1: 但是他看到了这个，知道了这个， 难道你以为他为此而苦恼的没有你那么厉害吗？你痛苦，他也痛苦，这样有什么好处？而离婚可以解决一切困难。
0: 安娜没有说什么，她不同意地摇了摇她那留着短发的头，但是从安娜那突然闪烁着昔日的美丽的脸上的表情看来，奥沃隆斯基看出了安娜所以不抱这种希望，只是因为这在安娜看来是不能得到的幸福罢了。
1: 安娜，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替你们难过，要是我能办妥这件事，我将会多么快乐啊！不要说啊，什么都不要说，但愿上帝准许我说出我心中的感受。我现在要到他那儿去了。
0: 安娜用梦幻般的闪耀的眼睛看着奥布隆斯基，他没有说一句话。
1: 奥布隆斯基带着颇为严肃的表情走进了卡列宁的书房。
0: 卡列宁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正在想着奥布隆斯基跟他妻子所谈的同样的事情。
1: 我不打扰您吗？
2: 不，你有什么事
1: 啊？是的是的，我要是的，我要和你谈一谈。
0: 因为奥布隆斯基感到他所不习惯的畏怯而诧异了。
1: 是这样，我希望你相信我对我妹妹的爱和我对你的深情厚谊。
0: 卡列宁站住了，没有说一句话，但是他脸上那种逆来顺受的表情把奥布隆斯基打动了。
1: 我想要和您稍微谈一谈我妹妹和您相互之间的处境。
0: 卡列宁忧愁地苦笑了一下，望着他的内兄奥布隆斯基没有回答。卡列宁径自走到了桌旁，从桌上拿起了一封没有写完的信递给了奥布隆斯基。
2: 我不断地考虑这件事，这就是我开始写的，因为我想写信可以说得更清楚，而且我在他面前使他恼怒。
0: 奥布隆斯基接过了信，带着疑惑的惊讶望着那双死死盯住自己的暗淡无光的眼睛，于是他开始读着。
1: 我知道您看到我在面前就感到厌恶，相信这一点在我固然很痛苦，但是我知道事实是这样，无可奈何，我不责备您。当您在病中我看到您的时候，我真心诚意下了决心忘记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一点上帝可以做我的证人，对于我做的事我并不懊悔，而且永远不会懊悔。我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您的幸福，您的灵魂的幸福。而现在我知道我没有完成这个愿望，请您自己告诉我什么可以给您真正的幸福和内心的平静。我完全听从您的意志，信赖您的正义的感情。
0: 把信还给了卡列宁，带着同样惊讶的表情继续望着卡列宁，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种沉默对于他们两个人都是如此的难堪，
3: 以致奥布隆斯基的嘴唇开始神经质地抽搐起来，同时他还是默默地盯着卡列宁的面孔。
2: 这就是我要对安娜说的话。是的，我了解你。我要知道他希望的是什么。我恐怕安娜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的处境。他被压倒了，完全被您的宽宏大量压倒了。要是安娜读了这封信，他会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只会把他的头吹得更低。是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才好呢？怎样说明？怎样了解他的愿望呢？要是您允许我表示我的意见的话，我觉得为了要直截了当地指出您认为可以结束这种处境所需要的办法，关键在于你。
1: 哦，
2: 那么您认为非结束不可吗？但是怎样做呢？我看不出任何出路。
1: 不，任何处境都可以找到出路的。有一个时候你曾经想到和他断绝，要是你现在确信你们不能使彼此幸福的话，
2: 对于幸福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是假使我同意一切毫无需求，我们这种处境又有什么出路呢？
1: 要是你愿意知道我的意见的话，那就是断绝关系和一切与此有联系的回忆。以我想，在你们的处境中要紧的是确立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的关系，而那种关系只有双方都自由的时候才能够建立。
2: 离婚？
1: 是的，我想是离婚。是的，离婚。
3: 奥布隆斯基重复地说着，他涨红了脸。
1: 对于处在你们这种处境的夫妇，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样做都是最合理的办法。是的，都是最合理的。假设夫妇双方都感到不可能在一起生活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卡列宁，这种事情是常有的，是常有的。
3: 卡列宁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1: 只有一点需要考虑，夫妇的一方是否希望和别人结婚。如果不，那就很简单了。
3: 卡列宁激动的眉头紧皱起来，暗自喃喃地说了句什么，没有回答。在奥布隆斯基看来，是那么简单的一切，卡列宁不知考虑了几千遍。而这一切在卡列宁看来，不但不简单，而且完全办不到。
2: 离婚，那详细的办法卡列宁现在已经知道了，他觉得根本不可能。因为卡列宁的自尊心和尊重宗教的信念不允许他以虚构的通奸罪控告人，尤其不允许他是他自己饶恕了的他所爱的妻子被告发受羞辱
1: 遭受痛苦。

0: 离婚在卡列尼看来之所以不可能，还有其他更重大的理由。
1: 假使离婚的话，卡列宁的儿子会变得怎么样呢？把儿子交给他母亲吗？这是不行的。离了婚的母亲会有自己的不合法的家庭，而在这种家庭里面，作为继子的地位和教育无论怎样是不会好的。那么把儿子留在自己身边呢？卡列宁知道那会是他这一方面的一种报复，而他并不愿意这样。但是除此以外，最使卡列宁觉得不可能离婚的是，如果同意离婚，他就会把安娜毁了。在莫斯科，达利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决定离婚的时候，卡列宁只想到自己，而没有考虑到这样做卡列宁会无法挽救地毁了安娜。达利亚的这句话牢记在卡列宁的心里。
0: 卡列宁现在把这句话和自己对安娜的饶恕以及他对孩子们的热爱连在一起，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了解了这句话，他不能离婚。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在卡列宁看来，同意离婚给安娜自由，就等于夺取把他和他疼爱的孩子们的生活联系起来的最后的联系，夺取安娜走正道的最后的支柱，使安娜陷入毁灭的深渊。如果安娜离了婚，卡列宁知道安娜会和弗隆斯基结合，而他们的结合会是一种非法的犯罪行为，因为按照教会的规则，这样的妻子在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是不能结婚的。卡列尼想，他会和弗隆斯基结合，不到一两年弗隆斯基就会抛弃他，或是安娜又会和别的男子结合，而我由于同意了非法的离婚，会成为使安娜毁灭的罪魁祸首。
1: 这些事卡列宁想了上千遍，他确信离婚不仅不像他的内兄所说的那么简单，而是完全不可能的。奥布隆斯基的话卡列宁一句也不相信，对于每句话卡列宁都有无数反驳的理由，但是他听着奥布隆斯基说着，感觉着他的话正是左右着自己的生活，使自己不能不服从的那种强大的野蛮力量的表现。
3: 问题就在于您在什么条件下同意和安娜离婚？安娜什么也不需要，也不敢向你要求什么，她一切都听凭您的宽大。
1: 卡列宁想，
0: 上帝，这是何苦来的呢？
1: 卡列宁记起了由丈夫一方承担全部责任的离婚诉讼的一切细节，于是用和弗隆斯基做过的同样的姿势，羞愧地用两手掩着脸。
3: 你很苦恼，这我完全明白，不过要是您考虑一下。
1: 卡列宁想，
0: 要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上衣，连衬衣也给他。好好，我愿意蒙受耻辱，我连我的儿子也愿意放弃，但是

0: 但是不弄到这个地步不是更好吗？可是由你办去吧。
1: 卡列宁说着转过身去，使他的内兄看不见他的脸。卡列宁在窗旁的椅子上坐下，他感到悲痛羞耻，但同悲痛和羞耻混在一道，他又为自己谦卑的崇高精神而感到喜悦和感动。奥布隆斯基被感动了，他沉默了一会儿。
0: 卡列宁，请相信我，安娜尊重你的宽大，但是显然这是上帝的意志。
1: 卡列宁原来想回答句什么，但是眼泪使得他说不出话来。
0: 这是命中注定的不幸，只好逆来顺受。我把这不幸看作是木已成舟的事实，愿尽我所有的力量来帮助安娜和你们两个人。
1: 奥布隆斯基走出了卡列宁的房间的时候，他被感动了，但是这并没有破坏他由于成功地办妥了这件事情所感到的满意，因为他深信卡列宁说的话是不会反悔的。除了这种满足的心情，又加上他刚想到的一个想法。
0: 我和皇上有什么不同呢？皇上派遣军队，那对于谁都没有好处，但是我拆散婚姻却对于三个人都有好处。或者我和皇上之间有什么相同？反正到那时我会想出更妙的办法来。
1: 弗隆斯基的伤势虽然没有触到心脏，却很危险，有好多天他徘徊在生死之间。他第一次能够说话的时候，只有他的嫂嫂瓦利亚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
0: 瓦利亚，我是偶然失手打伤自己的，请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对于大家就这么说好了，要不然这太可笑了。
1: 瓦利亚没有回答弗隆斯基的话，弯身俯向了弗隆斯基，带着快活的微笑望着他的脸。弗隆斯基的眼睛是明亮的，没有发烧的模样，但是眼神是严肃的。哦，谢谢上帝，你不疼了吧？
0: 这里还有一点点。
1: 哦，那么让我给你换绷带吧。
0: 瓦利亚替弗隆斯基换绷带的时候，弗隆斯基默默地咬紧他的宽宽的颌骨，望着瓦利亚。当瓦利亚做完的时候，弗隆斯基说：我没有说胡话，请设法不要让人说我是故意打伤自己的。
1: 没有人这样说，只是我希望你再也不要偶然失手打伤自己了。
0: 当然当然，我不会了，可是那样倒也好。
1: 于是弗隆斯基忧郁地微笑了。虽然这些话和这种微笑使瓦利亚那么惊骇，但是当热度退了，弗隆斯基开始痊愈的时候，他感到完全摆脱了他的一部分的悲愁。
0: 由于弗隆斯基的这次行为，他好像冲洗掉他以前所感到的羞耻和屈辱，他现在能够很冷静地想卡列宁了。他完全承认卡列宁很宽大，但是

0: 弗隆茨基现在并不因此而感到自己卑微，而且他又走上生活的常规了。弗隆茨基感到自己又能毫不羞愧地正眼看人，并且能够找他自己的习惯生活了。只是他由于永远失去了安娜而感到的那种濒于绝望的悔恨心情，他还是无法从心中排遣，虽然他从未停止和这种心情斗争。
1: 现在弗隆斯基下定了决心，既然已经在安娜丈夫面前赎了罪，他就必须抛弃安娜，将来永远不再置身于悔悟了的安娜和安娜丈夫中间。但是弗隆斯基不能够从他的心里连根拔除因为失去安娜的爱情而感到的悔恨，他不能够从记忆里抹去那些他与安娜享受过的幸福时刻，那些他当时并不怎么珍惜，现在却以其全部魅力萦绕在他心头的那种幸福的时刻。
0: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计划派弗隆斯基到塔什干去，弗隆斯基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提议。但是出发的时间越迫近，弗隆斯基对于自己认为义不容辞而做出的牺牲就越感到痛苦了。
1: 弗隆斯基的伤口痊愈了，他四处奔走为塔什干之行做着准备。他想
0: 再见安娜一次，然后隐藏起来去死。
1: 当弗隆斯基去辞行的时候，他把这个意思对贝特西说了。肩负着这个使命，贝特西到了安娜那里，给弗隆斯基带回了否定的回答。弗隆斯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样想，
0: 这样倒更好，那本来是个弱点，他会毁掉我最后的力量。
1: 第二天贝特西一早就亲自来到了弗隆斯基那里，说他从奥布隆斯基那里听到卡列宁已经同意离婚的确切消息，因此弗隆斯基可以去会见安娜。
0: 连贝特西离开，弗隆斯基都没有出去送，忘记了他自己的一切决心，也没有问什么时候可以去见安娜，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在哪里。弗隆斯基就立刻坐上马车到卡列宁家去了。他什么人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见就跑上了楼，迈着快步，几乎是跑步一样的走进了安娜的房间。没有考虑，也没有注意房间里是否还有别人，他就抱住了安娜，在安娜的脸上、安娜的手和她的脖印满了无数的纹。
1: 安娜对这次会见原来也做好了思想准备，想好了要对弗隆斯基说什么话的，但是安娜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弗隆斯基的热情完全支配了她。安娜想要使弗隆斯基镇静，使自己镇静，但是太迟了。
0: 弗隆斯基的感情感染了安娜，她的嘴唇颤抖了，以至于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安娜把弗隆斯基的手紧紧按在自己的胸上，终于说出来了。
1: 是的，是的，你占有了我，我是你的了。
0: 当然会这样，只要我们活着，一定会这样。安娜，我现在明白。

0: 这是真的。可是，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真有些可怕。
1: 啊，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将会那样幸福。我们的爱情，如果它能够更强烈的话，正因为其中有这些可怕的成分，才会更强烈。
0: 于是，安娜不由得报以微笑，不是回答弗隆斯基的话，而是回答弗隆斯基眼神里那爱恋的情意。安娜拉住了弗隆斯基的手，用他去抚摸自己冰冷的面颊和剪短了的头发。
1: 你的头发剪得这样短，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变得多漂亮啊，像一个男孩。可是你的脸色多苍白。
0: 是的，我衰弱极了。
1: 啊，我们到意大利去吧，你会恢复健康的。
0: 难道我们真的能够像夫妻一样，你我两个人组成自己的家庭吗？
1: 将来要不是这样，我才会觉得奇怪呢。
0: 亲爱的卡列宁，一切都同意了，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他的宽大。我不想离婚，现在在我都一样，只是我不知道关于我的儿子卡列宁会怎么样的决定。
1: 弗隆斯基怎么也理解不了，在他们会见的这个时刻，安娜怎么还能记起并且想着他的儿子和离婚的事？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啊，不说这个了吧，不想这个了吧，啊？弗隆斯基说着，用自己的手摆弄着安娜的手，极力引起安娜注意自己。但是安娜还是没有望着弗隆斯基。
0: 我为什么不死呢？我为什么不死呢？那样倒好了。安娜说着，她的眼泪默默地流了下来。但是为了不使弗隆斯基伤心，安娜又勉强地微笑了。
1: 拒绝去塔什干那项富有魅力而带着危险的任命，照弗隆斯基以前的见解看来，会是可耻的，不可能的。但是现在片刻也不考虑，他拒绝了这项任命，而且觉察出上级对于他这种行为很不满，弗隆斯基立刻辞了职。
0: 一个月以后，只剩下了卡列宁一个人和他的儿子留在了彼得堡自己的家里，而安娜没有离婚，并且坚决拒绝了这么办，就和弗隆斯基出国了。
1: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同意了在斋戒前之前举行列文和基蒂的婚礼。列文依旧处在和以前一样的恍惚迷离的状态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构成了世间万物主要和唯一的目的，他现在对任何事都用不着考虑，也无需乎操心，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他连将来的生活计划和目的都没有，他听凭别人去安排，相信一切都会圆满的。
0: 列文的哥哥科兹内舒夫和公爵夫人指点列文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所做的无非是完全同意他们向他建议的一切。列文的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结婚后就离

0: 开莫斯科。奥布隆斯基劝他到国外去，列文一切都同意了。
1: 如果你们高兴，你们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很幸福，随便你们做什么，我的幸福绝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弱。
2: 当列文把奥布隆斯基劝他们到国外去的话转告基地时，基地不赞成，并且关于他们未来的生活，基地有他自己一定的打算。这可使列文大为吃惊。
0: 基地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爱好的工作，他看得出来基地不但不理解这种工作，而且也不想去理解。可是这并不妨碍基地把这工作看得非常重要，而且基地知道他们的家要在乡下，所以基地不想到他们将来不会去居住的外国，而要去他们的家所在的地方。这种明确表示出来的意愿使列文吃惊了，但是在列文看来反正都一样，因此他立刻要求奥布隆斯基到乡下去，好像这是他的义务似的，请他凭着他丰富的鉴赏力把那里的一切都布置好。
2: 奥布隆斯基在乡下为新婚夫妇的来临把一切都布置停当了。从乡下回来以后，有一天他这样问列文，你领到过做忏悔的证书了吗？
1: 啊，没有。怎么了？
2: 没有你就不能结婚呐。啊，哎呀，哦，我恐怕有9年没有受圣礼了，这点我连想也没有想到。你真是个妙人呐，你还说我是个虚无主义者呢。可是这样不成，你知道你一定得受圣礼。那什么时候？只剩4天了。
0: 奥布隆斯基把这件事也替列文办妥了，于是列文就开始忏悔了。对于列文，也像对于任何不信教却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一样，出席和参加教会的仪式是很不愉快的。在这种时候，处在列文现在这种温柔的心境中，这种不可避免的虚伪行为对于列文不苦，而且好像是完全不堪设想的。现在正当列文心花怒放欢天喜地的日子，他竟不得不说谎或是亵渎神明，他感觉到两者他都不能做。但是虽然他3番4次地向奥布隆斯基问不受圣礼能不能够得到证书，而奥布隆斯基却一口咬定那是不可能的。
2: 哎呀，这在你算得了什么呢？2天功夫。哎，并且神父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聪明老头，他会替你把那颗病牙拔掉，你会一点也不觉得。
0: 站着参加第一次礼拜仪式的时候，列文极力回想着他年轻的时候和他在16、17岁的时候所体验的那种强烈的宗教情感，但是他立刻确信这在他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极力想把这一切看成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无聊的习俗，好像拜客的习俗一样，但是他觉得这样也不行。列文对于宗教像他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抱着非常不明确的看法，他既不能够相信，同时也不能够确信这全是错误的。在列文预备领受圣礼的整个期间， 他因为做着自己所不了解的事，做着如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的虚伪和错误的事，而感到羞愧不安。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仁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4: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7: 小爱同学，
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7: 小度，小度
9: 在哪？
7: 嘿 Siri，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7: 儿子啊，儿子啊，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7: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7: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8: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9: 一，点火，
20: 点火。
13: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1: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

0: 涉嫌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
3: 下班了，
0: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0的零一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5月19号。在周二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天气形势是发生了变化，全天气温是在21到27摄氏度之间，风力还是比较强劲的，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95%至50%。那接下来呢，将会出现一周左右的阴雨的天气了，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出现在明天，也就是周三啊，或者是伴有雷电啊。另外在下周一前后也是有的。那么气温总体来说起伏不大，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由于整体湿度比较大啊，还是有一些闷热的体感，也请大家及时除湿，适当的注意防霉。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关注到的是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城区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博乐路由北向南靠近嘉罗公路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出口附近小段的黄色的缓慢通行，马路段由南向北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了。接下来呢，送上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这首歌是来自杰伦的安静，一起来听。

的百地凯农庄当中啊，经过采摘、初筛、预清洗、煮清洗、冷却等十余道工序的有机沙拉菜，正通过河马冷链运送到华北、华东十几个城市。然而就在七年前，这家曾经主供星级酒店和西餐厅的农庄，却因实体餐饮订单的收缩走到了转型边缘。转折发生在2022年，有机蔬菜河马村落地百地凯农庄。那么以此期间呢，百地凯是大刀阔斧的调整重心，深耕有机蔬菜种植及沙拉生产业务。如今河马已占据百地凯整体销售额的60%以上。百地凯联合创始人顾凤军回忆到啊，2019年他们开始为河马提供有机蔬菜和沙拉，最初要求很严格，但正好是那个阶段是他们最需要的。做了十几年沙拉菜，更希望有人带着他们往上做标准。农业需要传承，传承就需要向上看。十余年的沙拉菜经验给了顾凤军向上做的信心，他曾远赴荷兰深造学习沙拉菜的栽培技术，将农庄发展壮大，吸引了不少连锁餐饮的关注。但传统订单收缩之后，什么都种的冗余模式也是风险出现。河马采购团队决定给优质基地充足的信心。2022年，有机蔬菜河马村落地百地凯农庄，推动了百地凯开启大刀阔斧的转型。那么以往的有机蔬菜供应高度呢，依赖云南、宁夏等一些远距离的产地，物流周期长，成本高，终端价格居高不下。这个落地上海的河马村，既保证了品质，也有效缩短了运输半径。同时，河马根据销售数据提前下达采购需求，指导基地以销定产，避免因为盲目种植造成损耗。如今河马依托全程冷链扩大了蔬菜流通半径，从仅供上海走向华东，再向华北。百地凯的有机蔬菜和沙拉销往十几个城市，华北区域订单翻了4倍，配送周期从每周一次到每天一次。每年五月底开始销售的嘉定特色有机黄豆番茄也在多地上架即售空。地里忙得火热，定植面积呢是翻了4倍。河马有机蔬菜采购负责人曲阳介绍，由于订单农业模式的高效率、低损耗，以往有机蔬菜往往是普通蔬菜价格的2到3倍，目前河马已做到仅为普通蔬菜1.5倍以下。至此呢，有机菜的标准提了上来，价格也打了下去。河马有机混合沙拉蔬菜上架5年，销量逐年递增，价格却从19.9元降至到15.9元。以前呢是损耗大，卖不掉的有机蔬菜都亏本处理，现在提前锁定产能，每颗菜有去处，价格自然也下来了。河马蔬果花采购负责人黄一凡介绍，河马一直把上海本土农产品作为重点突破口，在嘉定重点开发了百地凯、马路葡萄和华亭哈密瓜，后续还计划统筹这些资源，探索河马村的定向合作。在价格下降的同时，品质和透明度却在提升。记者在河马门店随手拿起一包有机混合沙拉蔬菜，扫码后发现里面包含了生菜、红球、细苦叶、芝麻叶等5种蔬菜。每一包沙拉的有机信息、生产信息和质检记录都清晰可查。曲阳介绍，今年除了降价，还特别为每袋有机沙拉定制了出生证明，解决了混合菜常见的以次充好问题，让沙拉爱好者放心吃。这一突破来之不易。2023年河马有机菜采购团队发现，顾客在购买有机菜沙拉包时，会关注里面的菜是否是新鲜有机的。那么曲阳说呢，这是行业的普遍痛点，大家会感觉开包装混合菜就是开盲盒，所以呢，他们干脆啊，让每颗菜的信息都能够一键触达。以往的认证方式只能针对单一品种，比如单份球生菜、单份橄榄、单份芝麻叶都能认证，但用户需求的最旺盛的却是混合沙拉。黄一凡介绍了其中的技术突破，他说呢，他们跟百地凯等相关方一起讨论，最终争取下来的方案是呢，从种植到分拣到分切和清洗，整个链路都可追溯的情况下，一份混合蔬菜就可以被认证为有机沙拉蔬菜。黄一凡表示，虽然很麻烦，但终于实现了当时的初衷，每一口都可追溯，每一份都有保障。今年河马不仅做到了有机蔬菜每份可扫码查认证，也在有机沙拉上市之际呢，带来了行业突破性的新变化，即使是混合沙拉也能够通过呢有机

又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08，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五月份随着气温升高，沙拉类轻食消费需求明显上升，在家庭

溯源标识看到种植基地、认证信息和采收时间，实现了每批蔬菜从入库到销售的全链路关联。对于百地凯来说，距离七年前要向上看的目标已经走了很多步，不仅有机蔬菜认证标准不断突破上限，也升级了全密闭式的洁净空间，并引进日本进口生产线，实现了三遍不同方式的低温冷水清洗，全方位消除菜叶上的虫害和泥沙，朝着品质农业不断迈进。订单农业的种子播下去，汇集着城市消费者，也让农民的钱包鼓了起来。从周边种菜到去河马村工作的100多户菜农，平均年收入增长30%以上。那受访的顾凤军说呢，他自己曾经在凌晨4-5点摆摊卖菜，现在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河马村这样的订单农业、精品农业的魅力，让他们播下去的种子能够成长为怎样的星辰大海。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9，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5月18号，腾势 N9 闪充版正式上市，新车推出了闪充尊荣型和闪充尊越型，还有闪充旗舰型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的区间呢是40.98至46.98万元。腾势 N9 闪充版呢，全系标配了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官方数据显示，该车纯电续航呢是420公里，综合续航达到了1520公里。在充电速度方面，10%至70%的 SOC 充电时间为5分钟，10%至97% SOC 为9分钟。此外，比亚迪已在全国建成超过6000座闪充站，计划至年底扩充至20000座。近日，巨深家庭机器人第一股沃安机器人成功中标深圳市 AI 生态创新技术设备购置与场地搭建项目，中标金额呢是人民币4495.32万元。据了解，该项目围绕巨深智能数据全链条服务中心建设需求，涵盖巨深机器人本体、数据采集系统、数据管理一体化平台及多类型真实场景搭建等内容。5月18号，智界汽车宣布旗下全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上市48小时内大订单突破了10500台。作为鸿蒙智行首款 MPV 车型，智界 V9 定位高端市场，共推出 Max、Max 加、Ultra、Ultra 加四款配置，售价区间38.98至51.98万元，计划6月初启动用户交付。

回来，继续来到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接下来来分享到的是一批重磅的演唱会即将陆续官宣了，从国漫 IP 音乐会、新生态歌手巡演到实力唱将的专场，风格多元，阵容亮眼。首先来关注的是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国漫大鱼海棠十周年音乐

夜生会，周深、徐佳莹、许巍洲、金世杰同台献唱，演唱会打造了海天一体的沉浸式舞台，重温电影的经典旋律，以歌声赴十年山海之约，是国漫与流行融合的视听盛宴。时间7月18号在虹口足球场，开票时间5月19号的晚上8点。接下来是王源2026宇宙超级无敌大大狂欢巡回演唱会。王源四巡演上海站呢，巨型的圆形舞台配合高空视觉装置，打造宇宙级沉浸体验。演唱会歌单涵盖了原创作品与热门单曲，舞台设计充满巧思，展现新生代唱作人的才华与舞台的掌控力。7月4号到5号在虹口足球场。接下来是单依纯《纯妹妹2.0》巡回演唱会。新生代实力唱将单依纯二巡升级启航，以音乐宇宙升维为核心，打造电影级的沉浸视听。他将全开开麦演绎金曲与新作，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呈现细腻辽阔的音乐世界，见证自身的成长与突破。7月17到19号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最后关注的是2026小霞我和我们的故事音乐会。小霞黄绮珊专场音乐会以故事感串联曲目，演绎经典老歌与全新的作品，舞台简约高级，情感细腻真挚，沉浸式讲述时光里的爱与成长。6月27号在浅滩31演艺中心。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50分，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节目最后这首歌《眼中有些》。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

0: 我们走路开始蹒跚。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间，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高区房子，搿名字听上去嘛，像啥引力土一样。但是，伊是地地道道、嘀嘀呱呱的本地老房子。侬想好了，现在老时髦、老吃香的上海人的石库门房子，刚刚开始叫的辰光，不是还有人认为伊是土得一塌糊涂？可现在多少吃家了？再讲转了，这个高区房子现在辣辣你家庭倒是不大看到了。我也只不过是听老人讲过。葛么，啥叫啥高区房子呢？所谓的高，好比是上海人讲的高立房，是四面高的起来。区嘛，也就是你两个老家庭讲的呀，得楼楼是围着区住了海。当中的大门是本地人老熟悉的前门街，左右有正屋，前门街后头是天井，两旁边各有客堂街，前后三房。穿过天井还有一只大的客堂街，左右两旁边也各有几间正屋。迭能介的高区，坚固扎实，刮台风也勿吓的。迭能介断断而居的日脚，一道家门好等弟兄几家人家来。五在现在专地家庭古建筑，一个家庭区古建筑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王正伟老师指

0: 本期节目请听第二集，德楼楼市的高区房子。王会长，侬好。
1: 侬好。
0: 我听人家这样老人蛮多讲过，哎呦，老早的人家一种大人家平房嘛平房，有的叫高区，一高区房子。

0: 有呢，前头呢还一块城门街，城门街不弄呢就城门头。实际上拿的这点房子呢，就讲进了这个城门街也好，城门头也好呢，是就像是一个封闭的状态。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讲就两天进也好，三天进也好，有一只天进必须有厢房，因为这个是外头是叫这个叫跑不通的。为啥就跑不通呢？因为这个叫城门头进来了以后呢，就讲有一进两进三进，就是讲十人迎战攻的一高区。一高区实际上是讲了我听的这个封闭的一堆建筑物称为高区。
1: 咁么，得了，北方四合院得了楼转个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北方的这个叫这个四合院呢，因为
1: 当中在天津是怎样？
0: 一个天津呢是小区多的，伊分不出是就讲这个厢房特子这个真话次数的。因为我们那地方是明显的，正大所合的一年就称为厢房的。一个四合院呢，实际上一个方言的基础了，所以说讲四面搭边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1: 但是，伊做讲起少年的阳光充足点是怎么了？
0: 实际上是一直没分的了，因为这个北方呢有北方的气候特点了，因为到天冷的辰光，伊全部侪是叫烧炕的了，所以本来呢就讲这个阳光的问题。
1: 哦，等等，搿么像你这浪本地的浪，像家庭这个一高区房子啊多。
0: 一高级房子呢，相比来讲呢，老浪这个农村里向比较多，因为这个叫这个老浪深圳呢比较少，因为深圳呢应该讲土地呢也比较这个适当地了，所以呢叫农村浪呢，因为一个实际地多，那么就容易造这个一高级房子，而且呢，伊这个叫地部呢也可以塞得比较好。那么街浪向呢，一般呢，因为啥呢？伊造的房子呢，靠街面浪呢才是平房的多，造里向呢基本上才是造楼房的。所以街浪向你应该讲平楼接个比较多，
1: 平楼接的，
0: 平楼接。那么就乡后头呢，基本上在平房。还有个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就是嘉定市区里向的房子基本上是硬三室的多，所以是讲这个。
1: 哪能叫硬三室？
0: 硬三室呢，就是讲这个三层呢，就是一直到顶的，就是讲这个叫这个，就是讲一直到顶的，后面它是收入的，这个叫硬三室。那么乡后头呢，就是讲农村里向呢，基本上十三室个多，十三室个呢，伊提的呢，呢就是讲伊这个两三层呢是后头是没三层的，一个这个叫毕加尼砌到这个廊檐，这个三层呢砌的这个落叶廊的。有这个有啥个好处呢？一个呢，就讲伊这个一高就出头了一圈呢，这个是侧檐呢是一个高度的，就看上去是一个高度的。第二个呢，我研究下呢，可能就是讲它是农村里个烧这个。土灶有关系，因为正好在土灶的烟囱呢，正好起的落叶浪比较矮，那么这个就是讲这个也比较适合农村里向的生活习性，所以呢，农村里个高区房子大多数才是这个叫十三室的，那么深圳浪呢，因为叫这个叫相对来讲十三个这个形式，实际少不是讲没，实际少。
1: 你想这个一高区房子，你这浪不大多，还有可能还有那个一种情况，侬造了介许多房子，如果一栋家门登了一道。弟兄几家头，弄要弄不落高头。
0: 弄不落高嘛，本家就是蛮讨厌的。
1: 蛮讨厌的
0: ，就是讲把屋了登不登的，就叫一只院子里。
1: 弄不来塞的旁头，抬头不见低头见。
0: 是的。
1: 而且你应该讲起像北方啊，一种封建家长是这个比较这个规矩比较松的，是吧？这个老爷子了啦，弟兄几家头，侬再哪能腾登了一道，是吧？
0: 哎，对个对个，因为它是这个叫文化了吧？这个
1: 文化差异，
0: 差异为主，这个有个有关系。
1: 像你这浪子讲起来，侬小门小户啊，侬这个当时爷儿子两家头也特弄到一个了。分开了，分家了，你只读了他能分家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因为这个建筑呢，实际上它是和这个文化是分不开的。因为啥这个叫这个有个大人家，伊可以这个叫这个生产大院呢，伊可以分几种。一种呢，就是讲这个看。大概是精美型的，就刚才讲一高区也好，是精美型的，就是立得到的。还有一种呢，比较松散型的，庭院式的。庭院式呢，伊可能一个占地比较大。就是讲这个前大后大呢，伊分开的，不独立的，不是一高区的做法。这种呢，可能伊这个叫人家们比较多，弟兄们也比较多，但么要挤登了一道方便，也要稍微有眼空间的。这个呢，就叫松散型的。松散型呢，实际上还是庭院式的，这种人家呢比较多。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讲这个阴阳合宅的。
1: 哪叫阴阳合宅？
0: 阴阳合宅，人家家庭呢比较典型的呢，实际上大家有一点晓得的。一个是吴菊文，就是讲原来做工人这个省党副委长的吴菊文那个
1: 宅。原来应该讲家庭有个老的县政府啊。
0: 就是家庭有老的。
1: 后来捐拨了国家了。
0: 有政府的地方。
1: 城中路72号。
0: 因为啥个叫这个阴阳合宅呢？就是讲阳宅，就是讲人登的。阴宅呢，就是讲老祖宗的。老祖宗呢，意味这个祖坟。食堂，侪了让特子自家这个养着个了，
1: 哦，侪了这个花园里向。
0: 这种呢，一般人家比较多的，就是讲基本上要几十亩土地才能够称为

0: 这个阴阳
1: 阴阳合着，
0: 因为里向呢有交关以前路啊，因为要整个一个小小社会一样了，
1: 像这小花园，这花园没
0: 花园了，里向道路了吧？因为这个叫这个一祭祀了吧，才让这个地方，也不到底其他地方去。
1: 当然还黑死死。
0: 那么现在呢，还有个呢，公办的这个还有个审核帮啥？
1: 嗯，
0: 还是比较典型的这个叫阴阳合着。
1: 哦，阴阳合着。
0: 那么这趟刚刚修好个呢，就这个新家的这个叫阴宅。在新家市场了，这趟600多个平方，你刚刚这趟就讲修建，作为市级文物来修建的。
1: 哦，了了，这个风榜。
0: 哎，刚刚修建好，现在称为钢桥了，刚刚修建好。
1: 嗯。
0: 这个是家庭两个比较典型的两阴阳合着。
1: 阴阳合着。
0: 哎。
1: 那么像侬前头讲这个庭院式的种市场，我觉着像你家庭这个新家花园也算。
0: 啊，算个算个。
1: 伊原来啊，人家屋里向也蹲海个咯。
0: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比较典型的。
1: 哎，那么像楼堂了啥，我觉着老房子蛮多，也有搿种像庭院式搿种房子。
0: 庭院式个呢，就是讲原来呢，这个楼堂呢，有个一个房价一个呢，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刚才我前头人也讲过个，就是讲这个建筑上个三雕呢，实际上家庭走客这个，就是讲雕刻，你是走高个，是为了让这个楼堂新出个这个房价。
1: 房价。
0: 因为前个几年往里再开发人家拆脱个，这个人我觉着
1: 蛮可惜，
0: 可惜了不得了，因为。迪迦人家的这个就讲三雕嘛，是周南体一家人最高的这个建筑艺术的，但是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1: 前几年刚刚拆掉。
0: 哎，没几年了，没几年了。
1: 可惜可惜。
0: 因为当时光你这个你就会听到这个消息，但你赶过去已经废墟已经看不见了。
1: 人家需要趁了那赶过去前头拆掉。
0: 哎，废墟都看不到了。
1: 不要拿去保护，快点要烧房地产。
0: 哎，是。
1: 那人家讲起来，像死了海人忙了拆迁了。
0: 这个古建筑呢，实际上那种建筑文化呢，实际上不可再生的。就是讲侬偷盗的有你，不可能。侬是花再多的讲，你刚才讲人家叫里当的这个古建筑，
1: 嗯，
0: 侬现在再花的也讲，侬没办法退
1: 休。侬去仿冒造出来还是假的？
0: 哎，没办法的个，这个是绝对没办法的。
1: 而且搿种原汁原味搿种工艺没的。
0: 工艺没的，因为这个上年师傅手软了，就叫这个做没的，所以谁都做不到原来这个工艺的。
1: 我记得一趟子我讲过这个楼堂老家浪向啊，大概是脱了陈荣勇老师讲的，还是陶启明老师，我不大记得。讲了之后，结果有听众打电话来，楼堂听众啊，打电话来通讨班长马三门，他叫余伟，嗯，讲是个。伊讲侬讲要保护啊，啥个这个房子没有保护，老楼堂保护，你死了还你哭头哭头，伊讲闲话啥个口轻飘飘。伊觉着真的很认识的，交关不便当老房子。
0: 因为这个是实际上现在这个普遍存在这种矛盾，因为对这个事物来讲呢，因为叫这个交关这个事物呢，不是原住户。因为当时我大人讲呢，因为这个叫刚刚解放了以后呢，真正的子女呢，因为这个叫部分呢，就是到这个国外也好，共产党拿的这个老宅呢，基本上作为这个叫有公寓财产了，就分不交关个人等人。
1: 嗯，
0: 其实举个例子来讲，原来这个西门叫不是西门，这个叫人民街的这个王金明市长。
1: 嗯，
0: 根本本来是为工人家等的。
1: 王长女。
0: 分了30个人家等的，比如30个人家等，根本就写的交关么子跟不上去的，因为这个叫这个。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不一样，房子嘛七家八家，搁
1: 了
0: 现在。
1: 你们我头浪向少盖照片盖了，侬头浪搭盖一张个皮了，啥弄出来？
0: 这个隐患嘛比较大，因为用，因为啥货？因为这个文物，特别是叫砖木结构的。
1: 那么，伊这个是王金平市长，应该是王长女原来长女府了。
0: 哎，长女府。
1: 搿现在应该看不出都长女府的风格，啥个前厅后厅啥侪没个人。
0: 因为我刚才讲呢，是不是讲那个人家蹲了多些，拿这个厅呢，全部隔断脱的原原来的面貌呢，看不出来。实际上呢，因为这个叫这只长女府呢，不但是长女府。实际上，伊老让家庭讲起，建筑上讲起来，为数不多的内幕厅。
1: 哦。
0: 因为南木是叫老让建造房子的，原来讲起在皇宫里向用的了。
1: 是个是个。
0: 就是讲老让这种民间用南木造房子，搿是极少极少。
1: 这个也属于僭越，所以侬属于超过侬这个造房子的规格的。
0: 哎，但是因为毕竟是叫这个级别比较高了。
1: 上女了，
0: 可能为了弄这个什么。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因为我到里向去，比如讲拍过照片，因为我前头出过一本书的辰光啊，拍照片，差眼把人家斧头劈出来，人家别把一个民工蹲了里向租房子的人啊，
0: 是个，
1: 来劈啥呗啊，我吓了逃出来，结果去隔壁头去配对了，寻着一个专门特这个主人家看房子或者收房租的，这个阿姨啦，你看我来领侬进去，拿了马路一等进去嘛，伊领看的。拍个照片，一个房子，一个随意了啥，像人家一个随意的一种形状里，像一个亮了啥，蛮漂亮的。
0: 实际上呢，侬呢，因为侬得看到的呢，实际上
1: 一部分在的，
0: 一部分呢，实际上侬按到阁楼上去看。
1: 没。
0: 哎，侬这房子呢，只要听着，侬一定要搬到叫
1: 阁楼
0: 上。 锅炉上呢才能够看到伊牛奶滴滴凉，滴滴凉是叫一个是叫刚才讲的这个材质是泥磨的。
1: 嗯。
0: 第二个呢，里向的这个就讲讲到这个可能这个有个人听得懂，就讲鸡啊，鸡就是个凉后头这个各个出来一个么子雕花的这个么子叫称为鸡。
1: 啊，推脱落的不？
0: 实际上是这根是鸡，一个是装饰作用，一个是到这个基础上那个就是讲伊可以挑脱部分。
1: 整容的，
0: 整容的，
1: 嗯，
0: 这个还是这个叫国际处理上比较重要的一个构件。
1: 不过里向是烟熏火燎，看不出啥个主要面貌，旁边呢好像越小盖保护起来啊，也空旷了海，里向也没么子。
0: 因为这个对它市场呢，牛奶讲起来，家庭讲起来呢是比较多的，就是讲这个据这个史料记载呢，因为这个牛奶是要吃精神的。
1: 哎，
0: 吃精神呢，实际上就让苏州地区是最高规制的这个叫这个建筑物的。
1: 嗯，
0: 一般来讲起来，就是讲这个两斤啊、三斤、四斤、五斤、六斤已经烧的。
1: 嗯，
0: 就是七斤呢，让家庭地区讲起来呢，牛奶呢被两家大人讲。
1: 哎，
0: 就是讲总的来讲，你家庭呢就两家人讲是达到，就是讲这个最高级别，就是讲一个是两家，一个是这个上牛户，
1: 才
0: 吃精神的，这个是达到这个苏州地区最高规格了。
1: 那么两家了啥？现在弄到啥地方去？
0: 廖家呢，当辰光呢，总的来讲还好。拆的辰光呢，因为几只这个叫好个两只厅呢，就是讲两只呢就摆到的这个叫回龙台里向。
1: 嗯嗯。
0: 那么里向在走马路呢，就是讲现在摆到的绿道这个风景区。
1: 嗯、
0: 那么总的来讲呢，就是讲都得第一个总体呢拆光了以后呢，就剩了两厅，特指这个叫在走马路呢，实际上呢不能够体现当时的这点么子，因为那点房子了，再拆开来的，
1: 拆开来的
0: 摆的了。那么现在呢，首先讲回龙台这个地方呢，可能还保护的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两厅。走、
1: 嗯、
0: 近呢，去到了到绿道去看一看呢，有点走马路呢，实际上保护还是说相对来讲比较差的。
1: 我拍过眼照片，你们王伟生同侬讲，搿顶顶大的有只牌匾啊，我就讲牌匾，这个我讲闲话也是负责的，外头写上女楼。贴个金子个，难看了不得了。我啥人家古代上女也不会在门口头贴上女楼三个字。再讲这个廖家堂又不是上女楼呀。
0: 实际上呢，这电视台呢，实际上已经贴得讲得不得几个趟数了，就是讲
1: 侬
0: 要
1: 改呀，
0: 要改过来，因为这个是我廖家的，廖家不是上女户，没隔了数年，现在到现在没改，我总觉得不得啥，
1: 没奇怪，
0: 没啥地方。
1: 啊，新觉得啥？我到两个小人，因为头浪向是青少年活动基地啊，那小朋友一看，哦，状元楼啥啥的，哎呦，我觉着看到旁边觉着蛮悲哀的，我讲也不好讲。这个哪能弄法子就是讲，而且里向就讲，侬作为小人的活动场所，我觉着一个文物来讲不大妥当。里向好像还蹲了里向还办公了。
0: 不是，我作为文物呢，活动场所呢，我觉着一个呢就是讲哪能就是讲保护水质有问题，因为侬既然是这个作为来文物来讲呢，实际上每年呢实际上要经常要维修的，就是讲，古建筑为啥现在推得比较快？因为原来人家呢在自家造个房子呢，一个是叫这个使用辰光比较闲话。第二个呢，就是讲像老早民房啊，呢就叫的应该讲，就是讲门也好，窗也好，过了几年呢，总归要慢慢动雨啊，到天气辰光，因为自家个物事啦，现在比较碍事。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刚才讲的这个房子呢，侪不是本人自家的，侪是就叫这个物业个分得来的，有个么买下来的，所以伊都这种没有种承接了浪了，所以弄到阿里是阿里。
1: 你这个用我住了作为称心的了，想尽办法公共部门了，想去搭只灶头盖也好，是吧？搭盖小的这个么子，摆啥个乱七八糟么子也好。
0: 那么这个呢，侬讲了对的，就是讲一个呢，又是拼命的要叫占用这个大家
1: 公共
0: 的空间。
1: 你像听了啥，完全看不出来呀。
0: 那么我现在最近叫我老想呢，为啥这个家庭就是讲，包括城区里向有交关古建筑里向呢，就是讲这个铺地，就是讲这个损害蛮大的。当时光因为自来水呢，才是公用部门呢，老外头的。
1: 嗯。
0: 后来就讲这个水呢，全部接到的这个叫每家每户里向了以后呢。所以讲水，侬不要有这个规制进去的，所以侬交关铺地呢，全部这个弄得面貌随便。我讲这桩事体，我觉得也蛮伤心事体。
1: 哦，那这个就讲路面侪挖开来，弄了一塌糊涂。
0: 哎，因为交关天津里向，我刚才讲，因为天津还是一种建筑文化
1: 的，
0: 蛮能够体现的，因为能够铺出交关吉祥的图案了。我觉着这种还是一种文化。那么伊这个当时讲挖个辰光嘛，反正是民工了挖嘛，也不考虑这点，应该是作为文物级的，伊倒没当这桩事体来弄。那么就是讲，包括有个要拆过的客堂的，那客堂房子了嘛，嘛在敲烂掉的。那么这种呢，实际上也是种文物类的么子，真应该讲。
1: 蛮可惜，而且侬再去推还原蛮难的。
0: 难。
1: 像记者原来人家就讲，像同学这个屋里向，一只天井里向大概敲碎脱个钢还是棒啥么子，拼个啥个图案了，啥蛮好看的。
0: 哎，图案现在是叫这个有种好的愿望，吉祥的这个愿望。比较第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叫。 现在这个后头堂了，就是讲这个
1: 后头堂啊，
0: 原来这个顾维钧这个
1: 顾
0: 永的这个老伯里向，
1: 嗯，
0: 因为顾永是叫那个银行家，所以铺地呢也铺个天房地业，就是铜钿眼了，就铜钿了，
1: 铜钿眼，
0: 哎，但是呢，伊特是一个身份混合的。因为伊是做金融的，
1: 伊
0: 做个铺地也铺这个么子，
1: 嗯，
0: 大家兴趣呢可以也去看一看，就让这个谁大哥。

0: 你那虽然讲过了可以把它吃掉，但是中国看上去还是蛮破败的。
1: 哎，破败，这威望的已经。
0: 哎，里向嘛，啥个水果帮了，啥个狼个衣裳了，弄了一塌糊涂。
1: 哎，现在比老早也好点，牛奶还是还有不二不三个人等了后了。
0: 哦，牛奶，怎能讲啊？哎呀。
2: 人家有一种地方，文化根基是不大深厚的，伊拉是千方百计钻天当洞的去拉眼历史名人，算了自家人，还弄得像啥有家是老隆重的，拿老房子修砌的丝丝入入，开发出交关当地的本土小吃，生意也是做得红红火火的。我呢此地倒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名人故居啊。哪能挂了一块文物保护的牌子，还弄得冷冷清清？不晓得这个是啥个道理呀？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5: 往事是风，往事。

0: 外婆的低碳生活。了环境不亏重复，倡导低碳生活的今朝，回想起几十年前头，了我外婆屋里的生活，这个真的是天然自然、货真价实的低碳生活。我外婆屋里，了家庭成栋的砖房乡下头，一个年代没洗衣裳机，洗衣裳一般用盖子或者是锅盆皮烧，也就是我们本地人叫伊个臭皮烧。每一天，外婆要泡一大盆衣裳，带好洗衣裳出杯，随后拎了一篮头衣裳到水饺旁边大大清爽之后，就拿了晾了了老屋上角的竹节还有晾衣裳竹头晾，等太阳落山拿收进来。一个辰光，我舅舅的囡儿也是我的小表妹，平常戴头用的可不是啥个大头膏、洗发精，而是烧鸽子的叶子。外婆会得拿搿把采得来的新鲜的树叶子弄了烂脱了，等伊白白的泡泡冒出来了，发出悠悠的清香，辰光就开始帮我小表妹戴头了。讲起来，我的表妹头发真是又是黑又是亮，又是软弱又是顺，搿侪是搿个烧鸽子树叶子的功劳呀。外婆屋里向天井里也有一只大大的花坛，外婆欢喜种花种树，可以讲是一年四季五彩缤纷，真叫好看嘞。等到凤仙花开的辰光，外婆会得采眼花朵拿伊弄烂脱，摆眼明矾，用厚厚的宣木叶子帮我爱漂亮的小表妹包手指甲。一夜天过来啊，这只手指甲羞羞红，这个颜色要保留交关辰光嘞。一个辰光，我捏了了灯下头做功课，一本连一本正反两面侪用的，黑板写得断了，就要套上一只外婆亲手做的竹头的黑板套再用。布头的书包里向只有教科书，轻悠悠的，再瘦小的小囡啊，也是一背就饱了。一个辰光，小小的拳头辣辣老百姓生活里向，可以讲扮演着大的角色嘞。不管是男男女女还是老老小小，可以讲每个人有一块，有种还有两块嘞。卡汗、卡嘴巴，甚至于打扮，用了搓了打，打清爽了，太阳下头晒了香喷喷，一直到融化它为止。酷热大大滚的大热天，金丝得子扇子是我们的空调。西北风刮刮的大冷天，我们在陶瓷堆旁边晒太阳，在脚笼里向包寒头，或者是在大灶的灶堂里向烘山芋。一个是多少温暖、多少惬意的辰光呀！外婆的低碳生活，在衣食住行里向到处好看到的，怪不得一个辰光，外婆的家乡是绿树依依、鸟语花香。不过闲话讲转了，外婆这个低碳生活拿到现在来讲，也多少是不便当，也蛮辛苦的。所以啊，我一直认为要还原外婆的日家，就是讲要回到老早子这个日家是不可能的。但是老早子搿帮好的做法也是不好惯脱的，譬如讲，不是老热老冷的日节里，用扇子搭子热水袋来代替空调，用可以反复利用的卷头来代替用一趟就丢脱的餐巾纸、纸巾。譬如讲，利用自然的光搭子节能灯来照明，电器设施不用就关脱，插头还要拔脱。再比方讲，节约用水，淘米的水打小菜，打菜的水浇花，打衣裳水或用来擦台子、刷鞋子、拖地板，最后用来冲厕所。出去的辰光，短途的旅程啊，尽量选择步行或者是搭脚踏车；路程长的，乘公交车；尽量少乘飞机或者是火车。超市里去或者到菜场里去买物事的辰光，自家带好好重复用的布头的袋袋，屋里向也要做好垃圾的分类处理。还可以利用阳台养眼花花草草，顶顶实用的嘛，作为种点葱也是可以的呀。该家辰光点个几根，多少便当了。还有嘛，用醋特指天然的水果蔬菜来美容。 交交关关，搿帮侪是低碳生活呀。经过一段日脚的实践，我发现啊，我倒是离硬部的低碳日脚，搿是越来越近了。不过啊，迭个是得老早子迭个年代的生活水准勿好同日而语的，擦光了新的低碳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4: 什么？健康证？
1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4: 什么电话号码？
1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

0: 你们不怕弄错吗？
1: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他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5: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6: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4: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0: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2: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3: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4: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7: 本台消息，2026年中

0: 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个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4: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1: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3: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2: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4: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2: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5: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2: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6: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7: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9: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

0: 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2: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3: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4: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6: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5: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6: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5: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8: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

0: 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1: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系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4: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政部要求上述五省区市财政厅局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贵州省近期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广西环江县有关部门消息，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全部失联人员均已找到，本次事件五人生还，十人遇难。总台记者获悉，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十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十候机楼，标志着珠海机场港澳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自2017年以来，中越双方已成功开展9次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方再次做出错误判断，并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方将利用新的工具和方式开启新的战线予以回应。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发布撤离警告，声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国防军将发起武力反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稍早前在以色列北部地区拦截了一架来自黎巴嫩的无人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西部、贵州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南部以及山东半岛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中国旅游日，这的确是一个饱览壮美山河的好季节啊。而您知道为什么今天是旅游日吗？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这是千古名篇《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公元1613年5月19号，明代文人徐霞客自此启程，开始了他30年的山河游历。40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也已经到了第16年了。其实我们的旅游已经有了很多的变迁，大家的旅行体验呢，也已经比过去丰富太多了。曾经有专家说啊，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GDP 超过5000美元，旅游就进入大众化、日常性、普遍消费阶段，而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以后，旅游消费会进阶升级。2025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1.3万美元，旅游的形态早就已经迭代了。数据显示，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出游总花费突破1854.92亿元。那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的旅游从业者的生计，更是经济流动的毛细血管。目前，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到 GDP 的比重达到了4.61%，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4.35%，文旅产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分量可以说是稳步攀升。而我们的旅游也已经越来越少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也不满足于打卡的到此一游。 City Walk 可以很时尚，菜市场的深度游也可以捕获大量的年轻人，更别提到乡村去吃席、古村寻踪，甚至老街古巷、断壁残垣、山野林间，都可以站上文旅的 CV。 我们越来越热切地向往旅途，为远方的风景，也为内心的满足。而就在今天，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联动推出了超过9000项惠民举措，各种各样的新玩法轮番登场。其实旅游市场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那什么样的文旅营销可以奏效，靠的还是风景的内涵、生活的灵魂、待客的真诚。出圈可以借梗，留人必须用心。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这里要解释一下，自涝这个字是污渍的字，就是指土壤的含水量长期饱和，排水不畅。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那么当前的汛情究竟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胡建伟告诉记者，本轮降雨与往年五月同期相比，降雨覆盖范围广，多地降水破极值。
2: 南方水汽向北输送猛烈，最远达到内蒙古境内，配合中高纬冷空气活动，降雨范围覆盖南北方20个省区，范围之广在五月份极其罕见。本轮降水过程暴雨中心多，南方地区暴雨中心稳定位于广东、广西，中部地区湖北、湖南也出现短时强降雨，如湖北荆州市公安县夹竹园站5月18日2到3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98毫米，湖南常德澧县气象站5月18日0到1点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146毫米，均破历史极值。北方地区暴雨中心河北保定、石家庄等地多站累计降雨量突破100毫米，也是属于同期少见。部分河流洪水同期最大，陕西汉中汉江上游洋县水文站

0: 南丽水下游支流叠水堰池水文站、广西防城港北仑河东兴水文站均发生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1: 截至目前，全国整体汛情形势如何？胡建伟介绍，
0: 目前全国大江大河水势总体平稳。今年以来的话，共有14个省8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的话偏多近20%，但是其中大部分为中小河流。
1: 胡建伟表示，今天本轮降雨仍持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
0: 上述省份的话，前期已经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土壤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此外的话，像淮河流域、淮南山区也可能会有大暴雨，也提醒社会公众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及时转移避险。
1: 汛情防控不容松懈。胡建伟介绍，预计到5月底，我国还将有2次降雨过程，雨区主要覆盖南方地区及黄淮、华北西部、西北东部和东北北部。
0: 受其影响的话，珠江流域、西江上游、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游、三峡区间及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的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的修水、信江、饶河、汉江上游及江汉平原、淮河流域上游、淮南山区及宜宿市沂河、黄河流域的话，主要是中游三陕区间等河流可能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就在这两天，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目前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徐志浩。徐志浩，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从昨天开始呢，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是都中断了。截止到目前呢，这里的通讯和道路是依然还没有恢复。这个宣恩县呢，本身就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是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呢，更是处在这个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在几个比较低洼的河谷的交叉处，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降水比较大呀，河水就会迅速的上涨。那么17号到18号呢，沙道沟镇白水河村是上游普降了大到暴雨，最大的降水量是达到了292.6毫米，这就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也就中断了。那么通往白水河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呢，是一条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这条道路本身就相对比较狭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多米的会车比较困难的路段，在暴雨之后由于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是发生了塌陷，这就导致救援保障的车辆现在无法通行，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进入，而这就需要步行10公里，差不多将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当地政府就通过人工搬运，只分3批将干粮等物资陆续是运到了这个村里面的现场，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同时还迅速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区域。从18号的凌晨开始白水河村里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对村民进行转移了。那么白水河村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是800多人，目前所有危险区域的287名群众都已经全部转移了，也没有收到新增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现在呢，这里的雨势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差不多在停止的一个阶段。那么这里的情况呢，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记者带来的最新情况。受到暴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今天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城区迎来洪峰过境，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强降雨导致都匀市城区出现内涝。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苟顺言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抢险救灾情况。
4: 我现在呢就是在贵州都匀市的河滨路，那在我旁边呢就是穿过主城区的建江河。昨天晚上呢，受当地以及上游多地的暴雨的影响，24小时内呢，都匀市那个主城区的最大降雨量呢是达到295毫米，导致呢这个洪峰过境漫过了河堤呢，是造成了这个城市的内涝。据了解呢，在今天凌晨大概3点左右的时候呢，当这个水位是突破了警戒水位以后呢，当地的就组织工作人员，一是呢对地势低洼的路段呢实施了交通管制，另外呢组织工作人员呢是进入沿河街道的商户家中呢，进行挨家挨户的通知转移人员，包括财产的转移。当地呢暴雨过后，

0: 也到今天清晨呢，水位降到警戒水位，安全的水位以下呢，当地就组织工作人员呢开展的清淤的工作。我们目前看到这个街道上的清淤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尾声。洪峰来的时候，桥的这个下方呢是建江河的一条支流，河里边了有很多的车辆呢是被冲进了这里，当地呢是一直在组织这个包括吊车，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救援。今天呢全市呢也进行了一个停课，目前呢当地呢正在组织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开展生产自救，当地的生产呢这个生活呢也在有序的恢复当中。
1: 记者今天从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定，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5月18号到19号，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了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之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武警、公安、消防、卫健、电力、通信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道路疏通和通信抢修等等应急救援工作。贵州省政府派出工作组赶到了灾区，指挥抢险救灾。目前抢险救援和人员搜救工作仍然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就在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的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当前主雨区进一步东移南压，湖北、湖南、广西、贵州、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仍有强降雨，一些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3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贵3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后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在我们身边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里，除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可能还会看到一些像面膜、保健品，甚至是日常生活用品在销售。过去在一些药店，这类商品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我们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来结算，但是从现在开始，这种情况会被严格规范。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那么这个白名单具体会包括哪些？它又会给我们的日常购药和医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3: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热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一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3: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4: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3: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4: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3: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4: 药店点多面广，次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1: 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核心的用意非常明确，医保基金必须用在刀刃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动态调整，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更多医疗功能明确、价格适宜的产品也有望被纳入。当然，新规落地离不开严格和高效的监管，面对药店点多面广的挑战，依托信息化、智能化的全流程监管会成为关键，确保每一分医保钱都花得明明白白，专业的钱只能专业的花，这才能对我们所有人的健康负责。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说了，今天是中国旅游日，而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您或者您的家人签约家庭医生了吗？今年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其实不少朋友啊是有家庭医生的，甚至在很多社区，家庭医生呢也已经不只是看病的大夫，他们能够叫得出签约居民的名字，清楚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把服务延伸到家里，帮忙换药，指导康复。现在全国的家庭医生队伍已经超过了100万人，各地也在尝试把家庭病床、中医调理等等纳入签约范畴，让健康守门人的这个角色更实在也更温暖。那什么样的家庭医生服务才能真正让签约居民感到更安心、更可靠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钱程走进大家的家庭医生。
5: 从第一次吃，第6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不是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啊，然后再看。
3: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5: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啊。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就是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3: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6: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它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3: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7: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然后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截止到2025年，全国家庭医生总数达到139.1万人，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8: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 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赶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0: 当医生可以叫出您的名字，熟悉您的健康状况，这种长期跟踪带来的信任感，恐怕就是我们到医院去看普通门诊难以替代的了。只有当居民遇到健康问题，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份长期健康约定才算是真正落地了。让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需要的也不仅仅是政策的推动，更是每医生问候每一次随访当中能够积累起来的信赖。那毕竟最好的医疗可以带来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熟悉而安心的陪伴。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继续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经常坐高铁出行，但您想过带自行车坐高铁吗？就在今天，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60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且为此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现场实地探访，看到铁路部门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的车厢的部分座椅做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也设置了专属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详细情况我们这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
7: 好，是您被辅助把我们拆吗？
8: 啊，对。
7: 行，现在有工具是吧？
9: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10: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9: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0: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厢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9: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0: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9: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 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8: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三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9: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11: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9: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2: 我们提示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0: 对于广大的骑行爱好者来说，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真的是帮大家扩大了骑行的半径，随时随地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骑行。但是这只是试点，未来呢，如果想在更多的高铁线路推广，甚至是实现大家所说的整车上高铁，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既要考虑到骑行爱好者和普通乘客的需求的平衡，也得考虑背后的经济成本，还有运营现状，以及不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其实不管是自行车随车随身行，还是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聊过静音车厢，本质其实都是在满足我们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便利可以真正落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会见兰德里和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等美方官员时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据了解，杰夫兰德里5月17号率团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定于19号到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活动组织者表示，虽然论坛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打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一段综合梳理。
13: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 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14: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

0: 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1: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2: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呢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啊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3: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之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历经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周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该岛的军事存在。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什么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张小璇的梳理。
1: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0: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2: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挣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3: 目前围绕格陵兰的博弈仍在继续，美国扩大军事存在的诉求能否得逞，格陵兰的主权能否得到充分尊重，美欧盟友关系能否走出此次信任危机，我们都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出差旅行出门住酒店，房间里的床单、被罩、枕套等等布草看起来干干净净、松软舒适，可是您怀疑过它是不是一客一换吗？最近记者在多家知名酒店暗访，酒店床单、枕套等布草没有落实一客一换，其中不乏一些中高端品牌酒店。谁愿意睡别人的被窝啊？但是床品、枕头、毛巾等等布草一客一换，不仅仅是对我们顾客心理体验的一种尊重，更是为了有效地阻断疾病的传播途径。比如说酒店如果没有及时的去更换布草，那么像毛囊炎等等的细菌感染，包括一些真菌感染，都可能以布草为媒介，通过接触传染给下一位住客。这个道理不用我们多讲了。而且我们国家的国家标准旅店业卫生标准也明确规定，酒店客房床上用品应该一客一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也指出，公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哎，说回来，这一次媒体是怎么发现的呢？那记者其实是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被套、浴巾、面巾上画了一些星星符号，在水杯外围呢也画上了标记。房间里面是采取了差异化操作，比如说一号床自己睡，把它揉乱弄皱，那二号床呢我不躺不碰，保持原样。荧光笔墨水是水溶性的，非常易清洗的透明液体，那这些布草物品上的标记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就会显色，如果正常洗涤肯定能去除。那次日另一组记者就设法再次入住到前一天做过标记的房间，用紫外线灯来验证，发现标记的残留，那就显然能证明了布草没有经过规范的清洗。那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不能做到一客一换？到底是为了控制人力、水电还是洗涤成本呢？还是因为赶退房效率，负责换布草的员工觉得这样省事儿？开始不管是什么原因，哪怕是看上去没有被用过的被套，不换也不能够保证它干净。那一客一换是酒店住客的底线需求。记者用荧光笔加紫外线灯一照，就照出了问题。那我们怎么找回我们内心住酒店的安全感和那份放心呢？今天我们请到上海市交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一起来聊聊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唐秘书长，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记者的报道啊，就是记者发现这些酒店他没有做一客一换的时候，他也不是靠肉眼看的，他是做了一种特殊的标记后来验证得知的。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到底换没换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的？退一步讲呢，我又在想，那负责检查的这个酒店的内部人士他可能也看不出来，所以换不换布草这个事情本来就靠换的那个员工自觉，是这么回事吗？
5: 是的，因为这样的暗访其实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的媒体都做过，他们可能采用在特定情况下才能显影的一些药水，把它涂在一些床单了等等上面，通过这个方法再去看到底服务人员有没有去换。那么我个人是觉得，为什么这个问题很多年前就被发现，到现在仍然还在被发现，这个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顽疾？就又像您所说的一样，因为它被发现的概率会非常的低，无论是酒店的管理人员还是消费者根本就无法判断，除非说你真的是采用这种暗访的方法，我先要去订这个房间，随后我做好标记了以后，我隔个一天再要去订这个房间，要不是这么精心策划的去做，谁都发现不了。
3: 那看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今天看网友讨论的帖子啊很热，大家一是像您说的想起来过去这个事情就发生过讨论过，二就是在谁也发现不了的我们讨论的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用不同的声音讲一个观点，叫这个问题可能是无解的。这个无解可是让消费者觉得又无奈又难以接受啊。他从您这个角度来看，您也觉得这个问题无解吗？
5: 我觉得有解，很简单。我们其实现在酒店布草的流程等等，它其实还是沿用着几十年前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还是从国外迁移到中国来的。我是觉得这种布草的方法可能它已经跟我们的时代已经格格不入了。我们中国的消费发展的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始终重视新技术的使用， 我一直在说句话，我们这信任当中，第一我们要靠人，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的信任更多的不是靠人，我们更多的是靠的是技术，靠的是通过技术的方法让消费者明明白白，让管理能够切切实实的能够把它管理到位。我的建议很简单，用一个什么

0: 方法，就类似于像用一个执法的时候的执法记录仪一样，酒店的布槽的工作人员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胸前都会佩戴一个摄像头，那么毫无疑问的一点，所有他的这个布槽的行为他都可以上传到云端，不仅酒店管理人员可以看，消费者也可以看。我是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要通过消费者跟酒店管理方的双重监督，我相信就能够很好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这个事儿以前不能做？以前因为我们技术可能还没到，以前因为摄像头很贵，以前因为还没有云端的存储的技术等等。但是现在这个事儿简单吗？我个人觉得很简单，成本低不低？成本也很低。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没有人去做呢？这要解决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有相关的硬性的规定要求？
1: 嗯。
0: 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的硬性规定要求的话，
1: 他干嘛要做是吧？
0: 对，就是对于任何一家酒店来说的话，能不上传尽量不要上传，能不给顾客看尽量不要给顾客看，怕看出点事儿出来。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把它作为一种酒店服务的公开的一定要去做的标准？我是非常赞同去出这个规定的。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增加非常多的负担，因为这个成本都是可计算的。我们不需要它太高清的摄像头，只要看它这个动作有没有做，床单有没有换，你只要上传到云端去，消费者愿意看就看。我相信 99.9% 的消费者是不会去看的，因为什么？只要这个东西被公开，只要这个东西受监督，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它有个前提，我们应该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这样的话让所有的企业都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让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放心。这就是我的想法。
1: 而且您讲到硬性的规定，我们看关于酒店服务业的安全卫生，它确实有一个标准。我们现在查到媒体所引用的还是这个住宿业卫生规范，现在至少看起来好像以我们的观察，它的强制力似乎不够。
0: 我的想法是现在的规定有强制力，但问题是它的发现成本太高，它的监督成本太高，这个硬性的规定实际上就等于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很容易没办法落到实处。其实我要做的事儿是跟这个标准不冲突，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怎么样把这个要求把它能够落实到位，并且能够让消费者让酒店的管理方能够进行一个监督，这个机制必须是低成本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有多重监督的，越公开的事情就越没问题。通过一个硬性的规定要把它推出来，这样的话酒店都这么做那就好办了。
1: 那如果一个酒店站出来说我响应这个规范，我们来公开我们的操作过程，肯定是给他的口碑加分的呀。
0: 理论上是，但是我相信不太会有企业会做这个出头的船子。一方面他们可能是觉得大家都只做到 1.0， 干嘛我要到 2.0， 他也是怕是不是我都把它公开出来，是不是会有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麻烦啊，或者怎么样啊？所以我个人觉得真的要把它推动起来，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一定要让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个标准必须要去做，随后就有人会去做，大家都去做，这个事儿就不会产生问题了。
1: 所以现在有人讲嘛，说很多人现在出门啊，自己带自己的这个被罩、床上用品，甚至有朋友呢是买一次性的，他也不去用酒店的。大家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说呢，其实很多人是默认这种情形可能存在的。消费者现在啊，他除了自己带，自己想点办法，有没有什么其他能做的？
0: 我觉得我身边就有朋友这么做，但是我是很反对的。为什么？因为这不仅仅是他的行李会变重，关键是他防不住。比方说你担心他不换床单被套你自己带，他可能连杯子也不刷你怎么办？那你再带杯子，防不住。这个事儿只有是让所有的酒店清洁员工前面都给我加个摄像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按照规定要求他怎么样清洗坐便器，就他怎么样去清洗这些杯子，换这些杯子，去换这些毛巾，去换这些床单被套枕头套。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酒店的客人，他进酒店了以后，他可能在忙或者怎么样，他觉得枕头套上面有一根头发，他就认为这个是你们没有换枕头套，是前面一个酒店头发。为了这个事儿，后来整个的非常的麻烦，后面也

0: 被证明说这根头发是他的啊，我不觉得说是这个消费者是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足以让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但是我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视频啊，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他就可以很简单的，而且关于枕头套有没有换过，我们只要一调看视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全都换过了 ，OK 了。所以我说防是防不住，自己带这个自己带那个，我可以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你还住什么酒店？还不如自己再带个帐篷算了吗？既然我们花钱住酒店，我们就要去享受酒店的服务，这个也是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的促进很重要的事情。是多住酒店多消费，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让酒店的相关服务能够在消费者的监督之下，重新让消费者信任酒店的服务，这就是我的想法。
1: 确实啊，所以我也非常同意唐秘书长所说的，让消费者随时可以追溯，如果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引入的话，其实消费者未必会真的查，但是就有了让我们放心的理由。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早在2023年，有一些酒店就已经引入了布草客用品的数字管理系统，主动去探索尝试用技术手段来打消住客的疑虑。那住客通过扫描客房里面的酒店卫生放心码，就可以实时查询到布草更换和清洗的记录，让整个的卫生状况变得透明可追溯。所以我们也讲，现在缺少的恐怕就真的是一个硬性的推动力了。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0号，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上午10点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天起施行，从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者监督部门三个方面入手，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将在明天开售。作为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致力于为国内外宾客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海上文化探索之旅。5月20号是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是校园营养餐，健康助成长。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点半，2026年 U17 亚洲杯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CBA 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三场明天晚上在北京举行，此前双方战成1-1平。国际方面，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主题是计量建立信任的基石。除此之外，5月20号还是世界蜜蜂日。每年这一天，世界各地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提醒公众，蜜蜂并不只是会采蜜酿蜜的小昆虫，它们还和人类粮食安全、农业生产、乡村生计和生态环境都密切相关。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溶洞游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游首选。但你可能不知道，那些历经亿万年地质演化才形成的钟乳石石笋，最怕的不是人为掰断，而是游客每一次呼出的二氧化碳。那面对这份不可再生的自然馈赠，我们该怎样在欣赏和保护之间找到平衡呢？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上海科创策源 VC 基金落地嘉定，莫负读书好时光，一起走进书香校园，文运徐航。2026年上海市番茄新优品种品鉴会在嘉定举行。远香湖畔迷你爵士夜畅享初夏。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今天，上海科创集团与嘉定工业区集团举行签约仪式，共同成立上海科创策源 VC 基金。这是双方深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上海国投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戴敏敏，上海科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朱敏出席签约仪式。高湘表示，上海国投公司、上海科创集团长期以来对嘉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端产业培育和科创成果转化，给予了鼎力支持。高湘希望，此次上海科创策源 VC 基金的设立，要锚定战略定位，做产业发展的耐心资本，抢抓时代风口，构建能级跃升的产业生态，坚守规范底线，激活资本运作的高效动能。双方要全力推动合作落地见效，共赢未来，为嘉定注入强劲的科创资本动能，加速硬科技成果在嘉定落地转化。嘉定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秉持金牌店小二、最佳合伙人服务理念，以全流程、专业化、精准化服务，为基金运营、项目落地、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戴敏敏表示，上海国投公司作为市属国有投资运营平台，始终坚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聚焦三大先导产业和未来产业。上海国投公司将坚决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全力支持嘉定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他希望此次签约作为市区联动、协同发力的有力实践，要强化资源赋能，依托企业自身的产业资源、项目资源和生态资源优势，全力支持上海科创策源 VC 基金的运营发展。要深化协同联动，共同挖掘优质项目，培育服务创新企业，要优化科创生态，加强与高校院所的协同合作，更好地发挥联动效应。据介绍，上海科创集团成立于1992年，是国内最早组建的科创投资机构之一。截至去年底，集团总资产870亿元，历史累计培育科创板上市公司105家。根据协议，上海科创策源 VC 基金将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科技创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
1: 昨天，书香校园慧雅阅读文运徐航主题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第5附属学校举行。活动紧扣全民阅读号召，立足教化嘉定，深厚底蕴，融合红色经典、非遗传承、科普阅读、本土文化与校园美誉，以丰富多元的形式让书香浸润同心，文脉滋养校园，奏响校社协同、文化育人的和谐乐章。
0: 活动上，歌曲《祖国有我》深情嘹亮，传递新时代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童谣厚雨润童心，软糯动听，让本土文化与乡音书香在校园里生动流淌。现场，寻脉徐航薪火相传，徐航镇新媒体作品发布，讲述徐航镇的由来及草编、风筝等本土文化的发展历程。古镇文脉搭上新媒体快车，让书香徐航、人文徐航的名片被更多人看见、传颂。
2: 用轻松易懂、好记好看的方式讲好徐航故事，传承嘉定文脉，引导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书香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0: 现场还启动图书漂流三进行动，推动正

0: 奖。以诗词点亮青春，让书香进入校园。华东师范大学第五附属学校第三届五月诗会同期举行，诗会以诵经典、润童心、明诗志为主线，让 AI 赋能诗歌美育，在各年级开展诗配画、诗歌共创、经典诵读、诗词思辨辩论等多彩活动，让广大学子走进诗词，亲近经典，涵养心灵。
1: 杨柳让我欣赏到春日柳枝的秀美多姿，而古原上的岩草生生不息，拥有顽强的力量。这两首古诗让我既学会热爱自然，也学会勇敢与坚强。
2: 我们希望来努力地培养孩子们热爱阅读啊，良好的阅读习惯，良好的阅读的素养。
0: 副区长汤东英出席活动。家中为记者于超、黄香玉、傅天豪报道。
3: 眼下正是番茄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日前，2026年上海市番茄稀有品种品鉴会在嘉定区上海加菲蔬菜专业合作社举行，用一场别开生面的番茄盛宴对新品种番茄进行集中检阅。
0: 品鉴会现场，一盘盘颜色艳丽的番茄令人目不暇接。爆款青霞六六以独特的青绿表皮、酸甜适口的口感圈粉无数。景彩001号自带迷彩滤镜，红绿交织的纹路格外别致。小巧玲珑的紫小可，个头虽小，但花青素含量高，颜值与营养并存。现场专家一一品鉴打分，气氛热烈。
4: 樱桃番茄在嘉定区种植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今天呢还引进了一些草莓番茄，现在市场上越来越卖的越来越多，但是在上海能够栽培的品种并不多，因为草莓番茄对栽培的环境要求很高。好的草莓番茄我们一般糖度都要达到8%到10%以上。
0: 据介绍，此次品鉴会集中展示了今年引进筛选的34个番茄稀有品种。除了品鉴新鲜的番茄，活动还首次以番茄为核心食材，精心研发了一桌番茄主题菜。
5: 番茄品种特别多，也可以用酸的加甜的，或甜的加微酸的加微甜的，它有好多好多种口味，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那种口味可以随意搭配。
0: 其中最令人惊艳的当属一道红玉灌汤包，这道创意美食在嘉定特色南香小笼包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馅料中加入了新鲜番茄汁和番茄果肉，酸甜交融，鲜香四溢，传统与创新的碰撞让人一口难忘。
6: 一口吃咬下去还有那个爆汁的感觉，而且吃起来酸酸的，有番茄的那个清香味，特别好吃，酸甜口的。
7: 好，极力推荐。
0: 作为上海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之一，嘉定近年来在番茄新品种引进筛选方面持续发力。接下来，嘉定将进一步深化番茄新优品种引进筛选，强化与科研院所、种业企业的合作，加快筛选成果转化落地，推动更多户字号优良番茄品种走向生产一线。为保障市民菜篮子优质供给，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家中媒记者徐晨毅、张晓东报道。上周末，汇集全国各地上千款名特优产品的嘉定供销市集在永胜里商业街区举办。嘉定对口协作地区青海酒制也首次带特色产品组团参加。
8: 主要的产品一个是牦牛奶、牦牛肉以及我们酒制的本地文创产品。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孕育出了素有九只公牛之称的九只牦牛等一系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
0: 这款青海老字号雪山牦牛手工酸奶，颜色不同于一般酸奶的乳白色，还夹杂着淡淡的黄色。
9: 我们传统的做法上面会有一层菜籽油，菜籽油在上面它是漂浮上面的，然后凝固以后它会形成一层黄色的奶皮子，这是我们青海那边独特的做法。
0: 除了当地老字号，现场还有新品牦牛曲拉乳惊喜亮相。
10: 它是通过牦牛奶传统发酵，然后曲拉天然含有这个益生菌和活性酶，所以它对咱们的这个肠胃就特别好。
11: 它的口味有点像我们经常喝的乳酸菌，但是呢没有乳酸菌来的那么的甜，口感比较清淡，然后闻上去还有一股淡淡的这个乳酸的味道。
0: 这份舌尖上的美味背后是嘉定区与九制县长达16年的双向奔赴。16年来，嘉定始终紧扣九制所

0: 需和嘉定所能。此次酒制产品的组团亮相，也是嘉定助力当地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擦亮金色招牌的生动实践。嘉荣媒记者印沁沁、汪建报道。
1: 初夏的晚风里，在湖边听一场爵士音乐会是怎样的体验？昨晚嘉定远乡湖畔就上演了一场特别的迷你爵士夜，没有音乐厅里的正襟危坐，只有草坪和懒人沙发的轻松惬意，一起去感受一下。
2: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0: 傍晚六点半，第一个音符清远而出，瞬间俘获了观众的耳朵。整场音乐会曲目编排匠心独运，既有恋曲1990、红豆这些耳熟能详的华语流行，也穿插了 Fly Me to the Moon、 City of Stars 等爵士名曲，现场氛围既摩登又松弛。观众们有的悠然地坐在草坪上，有的慵懒地窝在懒人沙发里，还有人牵着爱犬聆听。
3: 我一边吃东西一边听的，比较松弛一点。
4: 我觉得今天这个音乐节活动形式非常的好，几个歌手唱的也非常好听，而他们唱的是爵士歌嘛，然后跟今晚这种很惬意很放松的氛围也非常的契合。希望就是在这么风景优美的远乡湖边，以后可以多来这样的活动。
0: 记者了解到，登台的四位歌手都不是职业歌手，而是从去年全区海选中脱颖而出的歌唱爱好者。
5: 通过我们湖畔歌手这样一个舞台，从去年开始，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场公益的演出，大家也是在这个舞台上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能够把自己的一些非常棒的表现展现出来。
0: 爱在远乡湖湖畔歌手音乐会是嘉定区文化馆打造的品牌活动，在去年取得良好社会反响的基础上，今年将持续在远乡文化环各个建筑小品点位发力。
6: 接下来还将会有一些类似像国潮主题啊，然后怀旧主题啊，还有一些经典音乐主题啊等等主题，分别就是陆续会在各个点位开展，也希望市民们能够继续关注。
0: 嘉荣媒记者杨玉杰、汪建报道。
1: 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上海汽车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其中既有带着孩子来长见识的亲子家庭，也有专程来寻找心中梦想之车的资深车迷。
0: 上海汽车博物馆总展示面积约10000平方米，汇集有40多个品牌、上百辆经典车型，浓缩了世界汽车发展的百年历程。在一楼历史馆，无论是古旧的木轮马车，还是世界上第一辆汽车奔驰一号的1:1复制品，都成了家长给孩子做历史启蒙的生动教具。
7: 今天刚好也免费嘛，然后我们就带他过来看一看，学一学知识，这样子。从这个就木头轮子的马车开始，然后到这个飞机的这个发明，他自己可以把这个串起来，我觉得感觉还是蛮好的。
0: 步入二楼珍藏馆，观众的目光被拉回到汽车设计的黄金年代。这里汇聚了百年间出品的近40款珍贵古董车，横跨中外，造型各异，吸引不少车迷专程前来。
8: 我是从安徽过来的，然后正好今天有空就来到这里。我本身对这个汽车非常感兴趣，然后来这边感受特别好，很多这个中外的各种各样的老车，像那个下面的那一台那个上海以及红旗牌的轿车，然后就是像刚才看到的那辆那个奔驰的那个300SL， 对，刚才看了很长时间，非常的漂亮。
0: 除了静态陈列，如何让博物馆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纽带，也是馆方思考的方向。为此，馆方还策划了精品讲解活动。
9: 脱离传统的我们平铺直叙的这样的一个讲解方式，我们的主讲老师会以边讲边画的方式，带领观众去解构我们一楼历史馆和二楼珍藏馆的经典展车，从人类学、社会学和工业学三个角度去重新去解构我们的汽车设计造型。
0: 嘉荣媒记者杨玉杰、赵晨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

0: 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 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0: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0: 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制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1至4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5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族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 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我看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得10分钟就那个雾水倒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1: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2: 我是从沙道沟镇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3: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5: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6: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5: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7: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5: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16: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5: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18: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5: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16: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5: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7: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5: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18: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1: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1: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普京昨晚抵京访华。
1: 国家统计局督查组进驻上海市，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陈其宁、龚正参加对接沟通。
0: 陈其宁同龚正与新一批援派干部人才代表座谈，要求把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传递到当地群众的心坎上，努力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1: 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今天在上海召开，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更高能级跃升。
0: 519中国旅游日，上海推出20条抵沪集游线路，长三角之星列车首发，18天畅游新疆。播送记者的报道。
1: 上海科技节本周六开幕，科学红毯升级，数十家大科学设施、重点实验室及企业创新中心向公众开放。
0: 本市百万户居民今年将免费更换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燃气泄漏时会自动关阀。
1: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食品保健品医保不支付。播送本台晨间快评，医保卡不是购物卡。
0: 外交部表示，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
1: 泰国内阁决定取消60天免签政策，恢复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
0: 马斯克告 OpenAI 因超时效败诉，世纪诉讼引发外界对 AI 是否过度商业化的思考。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沈星、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姜文。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1度，最低气温21.5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2，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到夜间空气质量优到良，明天良到轻度污染，后天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俄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访华前，普京发表视频讲话，他表示很高兴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再次访华，定期互访和举行元首会晤是俄中全方位发展两国关系、挖掘其真正无限潜力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普京首次在出访前发表视频讲话。他说，当前俄中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我们将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俄中伙伴关系与睦邻友好，确保两国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福祉，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副所长陈宇表示，对于两国关系发展而言，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
3: 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 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1: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频密，会面超过40次。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14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表示，当前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逆流涌动，中俄战略协作的时代价值愈发凸显。

0: 特别是众多危机之后，我们越来越感觉到，陆地的无地理障碍的这种传输太重要了。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升级啊换代的这些新的战略安排，这个不是三年五年，这个恐怕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远的这些筹措。
1: 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此次俄方代表团共39人，陪同普京访华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俄政府的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俄有关地方领导人和主要企业的代表。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6年前4个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852.41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陈宇表示，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2: 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孟夏时节，中俄两国元首将再次在北京面对面会晤，期待此次会晤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更好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
3: 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昨天官宣，该片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同步播出。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主题，分前夜、激战、胜利3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
1: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2026年常规统计督查第二统计督查组近日进驻上海市开展统计督查，并于昨天与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对接沟通。督查组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参加对接沟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加对接沟通。康毅强调，督查组将聚焦上海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计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陈吉宁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国家统计局对上海工作的关心支持。他指出，要加强主动对接，如实反映情况，严守各项纪律，对督查组反馈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及时提出和落实整改措施，做到边督边改、厉行厉改，要把当下力和长久改结合起来，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上海统计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夏立忠、督查组有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吴伟参加对接沟通。
3: 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与即将奔赴新疆、三峡库区等对口支援帮扶地区的上海新一批援派干部人才代表举行座谈。陈吉宁指出，今年是15开局之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新一批援派干部人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胸怀大局，牢记使命，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

0: 器官，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砥砺品格，增长才干，扎扎实实完成对口援疆、援三峡库区各项任务，更好把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传递到当地群众的心坎上。要牢牢把握常态化帮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造福群众作为现实检验，将项目建设与帮助当地群众解决就业、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结合起来，发挥专业优势，用好组团式帮扶经验，把培育造血功能作为治本之策，一棒接着一棒干，努力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市领导张维、陈宇健参加。
1: 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今明两天在沪召开，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面对日益复杂激烈的大国博弈，如何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长三角使命在肩。巩固提升动力源，同题共达“十五五”系列报道，请听剑指世界级竞争力。
2: 如何判断一个婴儿是否有脑瘫风险？在上海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记者看到了一种简便的方法，只需两步，用手机给婴儿拍一段活动视频，再交给 AI 评估模型。生物信息数字医学技术中心主任吕辉说，如果没有长三角医疗资源的强强联合，这项领先技术很难实现。
3: 采集的数据呢，在长三角就收集了上千例，在一个地方它就不够，如果在太远的地方，可能这个成本又很高。我们有些地方技术比较强，像那个模型也非常的准，而有些单位呢医生水平高，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一体化的里头就可以顺利的达到这种比较好的效果。
2: 优势共享，成果共用，这一技术目前已在四地医院逐步推广，这还只是由该设施支撑的创新项目的近千分之一。在这个面向长三角开放的共享平台，临床组学技术中心副主任刘晓慧感到，新药、器械、新技术等从实验室到病床的距离被切实缩短了。
4: 相当于是我们通过长三角的这个融合，我们能看到更多的产业端的问题或者医院端的问题，能够帮我们真正的做一些可以转化的技术，我们不再是单纯的实验室。
2: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是长三角的重要优势，比如国产大飞机，上海总装集成，江苏供应复合材料，浙江承担部件制造，安徽攻坚氧气与防护系统，四地协同托举 C919 翱翔蓝天。再看长三角24家创新联合体中的语言计算联合体，其技术成果已赋能全球超200款量产车型。接下来根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如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一体化发展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陈文给出的答案是要有硬通货。
5: 大家要去做自己的硬通货嘛，原始研发能力跟技术创新能力，你要去做零到一甚至在零以前的这种突破的东西。第二块的硬通货就是钱，资金这块要做基础研究就很烧钱啊，那我钱从哪里来？这两个硬通货我觉得要去着力打造的。
2: 这两个硬通货正在长三角逐步落地。先说钱，沪苏浙皖联合筹备的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将于近期落地，四地共同出资、共同支持、共同管理、同题共达，改变分灶吃饭的传统模式。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明文彪说，
6: 基础研究它不是靠一个城市所能突破的，如果还是按照分灶吃饭啊，我拨了钱，我的验收也要在当地转化，这实际上就跟我们科技创新的规律违背了。现在设立这个联合基金，我觉得就是顺应了科技创新的规律嘛。
2: 再说原始创新能力，这几天四地开局起步“十五五”新闻发布会不约而同提到同一件大事，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上海扩围至长三角，背后是打造世界级科创策源地的战略深化。上海市科委综合协调处处长韩元健透露，四地正携手编制建设方案及“十五五”规划，酝酿三张清单。
7: 重大任务清单呢，能够代表国家的水平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够在科技制高点上有所突破的，进入这个清单。重大的平台清单，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次三次能够共建和共享，避免浪费。重大的改革清单，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和测压力。
2: 从单兵作战到联合攻关，如何握制成权，长三角正在做大。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潘月文报道。
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上海市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西站举行。 聚焦首游、首发、首站三大亮点，上海全面优化旅游服务体验。活动现场发布了20条枢纽启程、抵沪集游精品旅游线路，覆盖浦东机场、虹桥机场、虹桥火车站、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等10大交通枢纽，全面展现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独特魅力。
1: 历时18天，搭乘星级酒店标准的包厢列车前往新疆旅行，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昨天正值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近200名游客成为长三角首列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的尝鲜客，从铁路上海西站出发，开启畅游南北疆之旅。请听报道。
8: 欢迎您乘坐首趟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
2: 长三角之星专列车身采用红金灰三色涂装，车门融入了独具海派风情的石库门造型，车厢内部参照星级酒店标准打造全独立包房，设有2人、3人、4人间3种房型，每间客房均配备独立卫浴。首发行程吃住一价全包，价格从4人间每人22,999元到3人间每人39,999元，2人间每人56,888元不等。据工作人员彭小磊介绍，4人间为上下铺布局，从床的围挡到空调风口的设计细节上，充分考虑了安全性和美观性。
9: 在我们的这个铺位的上端呢，设置了一个弧形的镂空的防坠落的一个护栏，同时我们的铺位尾端其实做了一个圆弧倒角设计，是符合人体工学，方便旅客上下铺。踏板呢是加宽至6公分，并且做了防滑处理。
2: 2人间配备可分合的双床，3人间既有3张单人床的，也有1张双人床加1张单人床的格局。包厢卫浴空间布局精巧，虽然面积不大，却尽显贴心设计，是老化设施配置上尤其用心。
9: 在智能马桶旁边是设置了一个助力的扶手，并且呢在这里设置了一个 SOS 紧急呼叫按钮。那我们的洗手池呢是做了防溅水的处理，淋浴区是设置了一个淋浴椅，可以放下来让旅客坐着洗澡。那地材呢均采用的是防滑的地材，干区是做了马赛克的处理，那也是既保证了一定的美观性，也保证了一定的防滑的和安全性。
2: 这次长三角之星首发旅游团为18天南北疆深度纯玩团，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可以参观麦积山石窟、天山天池、喀纳斯湖、哈密魔鬼城等20多处著名景点。74岁的王女士对这一次的旅行期待已久，她与5位朋友结伴同行，6人平均年龄超过了70岁。她说以前跟团游要频繁地搬行李，舟车劳顿，这一次乘坐旅游专列车随人走，夜行昼游轻松不少。
10: 我们可以跟着火车跑，南疆北疆一起跑，多省事啊。
11: 正好有这个机会嘛，从来没坐过这个人物，趁着现在还走得动嘛，出去看看大好河山吧。
2: 车上的服务团队也对标星级酒店，上铁国旅副总经理董良奇说，列车创新采用了乘务专员加专属管家加全陪导游加地接导游4维服务模式，每2到3个包间配备1名24小时专属管家，同步提供精细化生活服务与沉浸式讲解。
12: 后面我们除了开行新疆以外，还会考虑到云南、东北等热门目的地，我们会持续这个推进铁路旅游产品的升级迭代，并形成覆盖高中低端普及化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元化的美好的旅行需求。
2: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杨黎轩报道。
0: 歌诗达塞里纳号邮轮昨天上午搭载2700多名旅客，时隔一年重返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其中韩国旅客占比高达98%。这是自2024年11月对韩国试行免签政策以来，单航次入境韩国人数的新高，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13: 上午8点，2000多名韩国游客陆续下船，在入境大厅，舞龙舞狮队伍以铿锵鼓点拉开欢迎序曲。 魔术、非遗文创展示、吉祥福字赠送等活动热闹进行。来自韩国的金小姐带着父母第一次来上海体验。
14: 上海是很有魅力的城市，想来看一些历史人文的景点，今天计划去东方明珠还有历史陈列馆，然后南京路外滩看金融建筑。这次只有一天的行程，希望下次可以再来深度体验。
13: 任先生的女儿在复旦读博，他常听女儿说起上海的美食，这次专程来看看女儿读书的城市。
15: 我们是第一次来上海，是女儿给我们报名的，之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攻略，推荐了不少好吃的，我们都准备去体验一下。
13: 此次来上海的韩国游客共有2700多名，这也是上海口岸目前迎来的单次入境人数最多的韩国旅游团。随着中国入境口岸政策进一步优化，全面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国际邮轮公司对中国市场信心大增，选择上海口岸作为访问港的邮轮也日益增多。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总经理助理周厚朴说，截至5月18日，今年邮轮港已累计运营93艘次，共接待出入境游客近54万人次。
16: 暑期7、8两个月份，一共有48个艘次在我们吴淞口邮轮港运营。皇家加勒比邮轮的海洋光谱号、中资邮轮爱达邮轮的爱达摩多号、还有地中海邮轮的地中海荣耀号、还有我们陈真邮轮的梦想号，目前是这4艘邮轮在暑期在我们这里运营，预计是35万人次整个暑期。
13: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爱达邮轮昨天宣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将于今天起开售。首航航线将从广州出发，开启6天5晚前往中国香港、越南顺化的旅程。此外，爱达花城号将首次开启17天16晚的东南亚6国海丝发现之旅，带领宾客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越南。
0: 来关心天气，随着云雨区的东移，本市今天因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体感暖湿。气象专家乌瑞介绍，近期暖湿气流活跃，上海将多阴阴雨雨的天气。
17: 主要的降水是出现在周五和下周一的前后，气温总体是比较平稳的，在21到28度，雨水频繁，湿度大，气温呢也比较高，体感是比较潮湿闷热，大家要注意除湿防霉。
0: 这种黏糊糊的闷热感很像黄梅天，但真正的梅雨季还没到。判断上海是否入梅有一套严格标准，需要同时集齐3个要素。一是气温达标，入梅前5天中至少3天日均温大于等于22度。二是雨日达标，入梅后头5天中至少4个雨日。三是环流达标，副热带高压就位，在东经120度上的极限位置要超过北纬18度。上海常年平均入梅时间为6月19号前后，目前尚未达到上述入梅标准。以上由记者顾称林报道。
18: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浦西虹桥商务区会战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 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昨天从法属圭亚那库

0: 层大尺度结构的整体成像，为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奥秘提供全新观测手段，助力空间天气预报与磁层物理研究实现原创突破。
1: 5月18号到1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决定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5月26号到27号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主持会议。
1: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昨天召开，围绕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学习。
0: 2026上海科技节将于本周六在上海科技馆开幕，为期一周的科技节期间，全市将举办近2000场次活动。今年的科技节延续了近年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通过全民共享的科技嘉年华形式，让前沿科技与城市生活深度对话。市科委副主任黄宏介绍，作为每年开幕式上的重点活动，科学红毯秀此次全新升级，首次采用主红毯加分红毯模式。
2: 今年走上红毯的不仅是大家熟悉的院士和基础研究的领军人才，还包括了入选10大科技进展的科研先锋、长期坚守一线的科技工匠、崭露头角的青年科技人才、科学教育、科技传播领域的代表、国际科技合作中的桥梁人物，以及来自未来产业的企业家和科技金融力量。
0: 科技节期间将会有数十家大科学设施、重点实验室以及创业创新中心等向公众开放，全市250多家科普基地联动推出大量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也会面向公众开放预约。此外，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将在科技节期间正式上线，这是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小程序平台，目前已整合长三角3190家科普场馆，推出19条科普游学路线。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1: 静安区日前宣布启动首个 NGX 国际科技文化创新周。 NGX 取自南京西路的拼音首字母，定位年度常设机制。10月1号到7号国庆黄金周期间，创新周首期将组织各类活动超过450场，预计参与人次达700万，旨在打造面向国际的科技文化创意交流平台。该活动也是全球顶级跨界盛会西南偏南项目模式在亚洲的首发落地。何为西南偏南？来听编辑的介绍。
3: 身处中国的大家可能并不熟悉西南偏南 SXSW， 但其实这是一个在科技艺术界全球标杆性的活动，被比喻为 Ghana 加 TED 加 CES 的结合体。西南偏南创办于1987年，名称灵感来源于著名导演希区柯克的电影《西北偏北》，只不过按照举办地德州奥斯汀在美国版图上的地理位置调整为西南偏南。该活动最初以音乐展演为核心，逐渐扩展至电影、交互媒体等领域，最后演变成一场跨界的狂欢。2007年 ，Twitter 花了1.1万美元在会场主过道用时间线做实时播报的宣传，第二天每日推文的数量就从2000飙升到了6万，从此走上了行业巅峰。其电影节部分既能吸引学院派认可的主流电影，又是很多特立独行作品的天堂。美国政要奥巴马、拜登、科技领袖扎克伯格等等都参加过西南偏南。人们从世界各地赶到奥斯汀，其铂金门票价格高达1500美元以上，却仍旧一票难求。节日期间，奥斯汀各大酒店和艾比营全部爆满，音乐酒吧一条街每晚封路，彻夜喧嚣。 对举办地奥斯汀来说，这一活动最大的意义是将其带上了美国科技艺术重要枢纽的高地。这次静安区联动上海展览中心、九光百货、恒隆广场、兴业太古汇、张园等十余个商业文化地标共同参与亚洲版的西南偏南。

0: 想必又将是南京西路一个高光时刻。上海文广集团昨天发布驻演品牌 See You in 上海上海见2026演出季，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全球首演，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梦断花都中国首演等重磅项目将轮番登场，魅影中国计划 2.0 也同步启动，请听报道。
1: 诞生于1986年的经典之作《剧院魅影》，将于9月29日起在上海大剧院开启40周年上海告别季，连演80场。发布会现场最让剧迷沸腾的消息是，国际音乐剧明星莱明·卡莱姆罗特邀加盟饰演魅影。他被中国观众亲切地称作“拉面”，其出演的25周年纪念版曾是许多人的音乐剧启蒙。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总裁马琛成说：“
2: 我们当然表现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更重要的是，他选择了上海。剧院魅影在中国的演出啊，从最早的2004年、2014年，10年一次，这一次也意味着未来将会是一个长周期的等待。”
1: 告别并非终点，文广演艺已同步启动魅影中国计划 2.0。 如果说几年前的 1.0 版本是通过原版巡演、中文版制作和人才培养体系为中国音乐剧产业完成了一次蓄水，那么 2.0 版本的目标则是让全球游客来到上海，用最丰富新颖的方式感受剧院魅影。马琛成透露，后续将推出沉浸式版本的亚洲首演，并启动户外特别活动。
2: 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剧院魅影比如说像阿尔伯特厅的门口的大型的颁奖的演出，或者是在悉尼的室外的演出，都是已经被我们的粉丝广为流传。那么接下来在上海呢，我们也将会推出它的一个室外的内容，还有包括一些衍生授权也好，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生态。
1: 数据显示，去年 See You in 上海上海见驻演近1000场，票房超2.4亿元，带动文旅消费超过10亿元，其中近60%观众来自外省市。为一部戏奔赴上海的底层逻辑，就在于这些剧目只能在上海看到的唯一性。今年的项目依然锚定独一无二，进入式音乐秀双城之战是全球首个英雄联盟 IP 线下沉浸式演艺项目，内测期间已吸引大量海外粉丝专程来沪。改编自电影《红磨坊》的百老汇音乐剧《梦断花都》也将中国首演放在上海。马琛成说：“
2: 我们还推动了这个台上见的888 VIP 的小程序，推出了如果演出因为各种这个特殊原因取消了之后啊，机酒的一个补贴，让更多的外地的观众能够安心的来上海。”
1: 这场奔赴的发生地不止于剧场。文广演艺将携手锦江酒店推出戏剧主题下午茶、客房等，激活锦江旗下存量商业与住宿空间。锦江国际集团副总裁周维说：“这是一次围绕内容、场景和体验的生态共创，
3: 像是典型的经典IP、剧院魅影等这些多元的文化内容呢，从我们的剧场延伸到城市的生活，融入到锦江旗下的酒店啊、餐饮啊、出行啊各个全场景。”让我们来自于海内外的消费者在观演之外能够享受上海这座城市的经典魅力和文化氛围。
1: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2026年，上海市为民办实施项目，为100万户管道天然气居民用户更换切断型智能燃气表正在全力推进。记者昨天从上海燃气了解到，截至4月底，已累计完成更换37.47万户。未来5年，此类燃气表将逐步在全市推广。请听报道。
5: 在皖南二村一户居民家门口，大众燃气徐汇办事处的检修员倪志敏站在梯子上，娴熟地把旧的燃气表拆下，更换为更轻巧、更智能的新表。在用仪器检测确定无任何泄漏后，详细告知居民如何使用。
6: 老师吧，帮侬介绍下搿表。搿表是讲，就讲好监测侬屋里向是勿是有微小的煤气泄漏。侬如果讲搿只表监测到侬屋里向有微小的泄漏，搿就要会得侬屋里向个气源搿切断脱。还有，如果讲监测到侬屋里向有辰光长勿用啊，伊会得自家拿气源切断脱。好叫咱小人啊。
5: 此次更换的切断型智能燃气表具备微漏精准捕捉、自动关阀防护、数据远程读取、在线自检上报等功能优势，相当于给家里的燃气系统装上了一个24小时值守的智能安全闸。上海燃气技术管理部总经理曾祥福说：“这就是把燃气安全隐患从事后处置转变为事前预警，及时阻断。
7: 它是搭载了 NB-IoT 通信模块和内置切断阀，对燃气。”

0: 的一个计量数据的话，可以实现自动远传，很大程度的一个避免了我们入户抄表对用户的一个干扰。那同时的话，它对于微小流泄漏和异常大流都能进行自动的一个识别、告警并且关阀，很大程度保障我们用户端燃气使用的一个安全。对于长期闲置的一个用户的话，也能实现关阀，保障长期空置房的控制一个风险。
1: 今年二月正式实施的最新版上海市燃气条例明确要求，新建建筑使用管道燃气的，应当安装具有异常情况下切断供气等智能管理功能的燃气计量装置。既有建筑不具备该功能的，应当逐步更换。用户在燃气企业维护更新时，应予以配合。截至2025年底，上海已安装切断型智能燃气表近200万台，因微漏等异常情况触发自动关阀的约7400起，有效避免了居民家庭的安全用气风险。大众燃气徐汇办事处燃气管家陈琛说，更换切断型智能燃气表后，用户也能更清楚地掌握用气和缴费情况。
2: 现在更换的切断型智能燃气表，表具上面是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用户可以进行扫描二维码，一键绑定上海燃气微客服，从而可以轻松了解到我们的用气量，就是像类似于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我的阶梯用量是多少，以及缴纳燃气费用，还可以进一步了解我们表具的一出厂的一个检定信息。
1: 据介绍，此次更换将优先服务高龄独居老人和高层建筑用户，以一次入户多项服务来统筹推进换表与老旧立管改造安检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生活的干扰。以上由记者李冰报道。
3: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进一步厘清个人账户使用边界。据介绍，体温计、血压计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纱布绷带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可以纳入白名单。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明确允许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发生在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助力推动健康关口前移。
4: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5: 下面播送卓和撰写的晨间快评：医保卡不是购物卡。近年来，国家不断活化医保个人账户功能，显著扩大保障范围和共济范围。一些人却把惠民的医保卡当成便捷的购物卡，从医保基金里捞油水。据报道，有的企业和药店合作，将防晒口罩、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打造成医疗器械生产售卖。部分消费者认为，医保卡里的钱不花就是浪费。网上各种医保卡薅羊毛攻略传得飞起，大谈如何用医保卡购买日用品。用于社会互助共济的医保基金，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就这样被个别企业和药店当成了商机，侵蚀了医保体系，最后也损害了全体参保人的利益。在昨天的通知出台之前，多地医保局已经陆续发布了禁止将医保卡变为购物卡的提示，而此次设立的白名单制度是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系统性地纠治上述乱象。什么能刷医保，什么不能刷医保，都以清单形式写得明明白白，既让老百姓对医保个人账户的使用界限心里有数，也让那些试图以表面合规钻空子的企业失去可乘之机。值得一提的是，白名单并非一成不变，一些产品的医疗功能占主导地位，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就可能纳入白名单。各地可以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充分满足公众合理医药需求。正如通知所说的，开正门，堵偏门，让医保基金真正运行在医疗属性的轨道上，把医疗惠民落到实处。逛药店像逛杂货铺的时代要彻底。

0: 计划半年内怀孕的夫妇，高龄备孕或有家族遗传史的朋友，以及长期熬夜的打工人。好消息是啊，上海已实现婚检加孕检一体化服务，凭身份证即可免费婚检，夫妻一方是上海户籍或常住居民，每孩子可免费享受一次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婚检是给爱情的安心，孕检是给未来的守护。愿每一对有情人都能在科学的护航下迎接美好的新生命。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2: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3: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2: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 北京时间8点整。
5: 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7: 我是姜文。
6: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7: 今天本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偏南风。今天下午转西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都转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的空气质量优到良，下午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良，明天良，后天优到良。
6: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沿高架的南侧，机场上匝道至西藏中路下匝道；南北高架东侧，三林路至沿东立交的出口匝道；红梅南路高架的东侧，红梅南路隧道至朱梅路下匝道；中环的内侧，沪嘉立交出口至国和路上匝道；以及中环的外侧，共和立交出口至北迪路立交的出口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7: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8: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普京昨晚抵京访华；
7: 国家统计局督查组进驻上海市，康毅通报统计督查事宜，提出工作要求；陈其宁、公正参加对接沟通；
8: 陈其宁同公正与新一批援派干部人才代表座谈，要求把上海人民的深情厚谊传递到当地群众的心坎上，努力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7: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食品、保健品医保不支付，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8: 519中国旅游日，上海推出20条抵沪集游线路，长三角之星列车首发，18天畅游新疆。播送记者的报道。
7: 上海科技节本周六开幕，科学红毯升级，数十家大科学设施、重点实验室及企业创新中心向公众开放。
8: 本市100万户居民今年将免费更换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燃气泄漏时会自动关阀。
7: 京张高铁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除了自行车，还有哪些